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
1: 大姐，我觉得吧。
2: 哎，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0: 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我和智博去昆明。
2: 嗯，
0: 明早出发。
2: 啊，
3: 我同意。
2: 就这么决定了？
0: 就这么决定了。
2: 哎，不是，哎，
1: 哎，嗯，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
2: 嗯，

0: 坐忘酒花臂，浮云生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屋接宿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被帝国出卖了是吧？

0: 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总理社的人，全力补救。
0: 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啊？ 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2: 是，
0: 滚！
2: 是。

0: 大姐，
1: 啊，
0: 大姐，
1: 怎么了？
0: 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失窃案有关。
2: 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
0: 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
2: 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
1: 嗯，
2: 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
3: 是啊，高寒。高寒，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
0: 嗯，
3: 收好了，走了。好了。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

0: 愁眉苦脸的。
1: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0: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你要好好对他。
1: 欧阳，你真行。你
0: 何坚
2: 啊，
0: 你怎么了？
2: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0: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2: 哎，放心吧。
0: 好了，我们走了。
3: 大姐
0: 啊，
3: 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
0: 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智博，开车。

0: 躲开。
1: 嗨，我还没照完呢。
0: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1: 哎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啊？
0: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1: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0: 哎，不是，你说清楚，我怎么抢你媳妇儿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
1: 哎，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吗？
0: 行，
1: 你说。
0: 哎，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1: 你小子别蒙我，哪儿来的下辈子
0: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啊？去去去，备车去。我，哎，行行行，哎，我陪你去啊。哎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等你啊。

0: 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
0: 啊？哎，妹妹，婚礼改机场啊？哎，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
1: 哎，来不及了，妹妹，回来再结。
0: 妹妹，不闹行吗？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你跑了马云飞怎么办呀？啊？马云飞，你媳妇儿跑了。
2: 啊？
0: 高寒跑了。
2: 何燕，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机场了，你赶紧追啊！哎。

0: 我们一起去，那云飞怎么办呀？
1: 不用管他，
0: 你胡闹！
1: 没事儿，有何坚呢，等回来再跟他解释。快上来！

0: 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1: 内讧灭口，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2: 是啊，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0: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先治伤。
1: 他要是治伤，一定需要去找药。
2: 老于，那我们立即监控昆明所有的医馆和药铺。
0: 好的，我来安排。
3: 高寒，
2: 哟，高寒，你怎么了？
4: 没事。
1: 你忘了，高寒晕机。
2: 哦，我说不让你来吗？你非要来，快坐下，休息一下啊。
4: 大姐，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归队的。
2: 知道了，给你记一功。
5: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6: 去昆明啊。
5: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6: 你去不去？
5: 我丢不起那人。你等等我呀。

0: 哈，这儿的风景还真是不错啊！哈哈，来对了吧？
1: 风景是不错，适合度假，可是长期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
0: 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会让你们有惊喜。

0: 到了，来，博士，下车吧。哎呀，
1: 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智博一定会喜欢的。
2: 是吗，博士？
3: 还行吧。
0: 好，来，走。哎，来来来，进来看看。
1: 看来老于还是费了一番苦心啊。
0: 哎呀，时间匆忙，准备的还是不周到啊。这里啊，原来是云南总督唐继饶的行馆，我略加整理，现在给你们用。怎么样，还满意吗？
1: 还不错。
0: 哎，博士，跟我来。这是你的领地。哎，我知道你喜欢鼓捣这些玩意儿，这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啊。
4: 印尼的卢瓦克咖啡豆，老于，哪儿弄的？啊，这种咖啡豆年产量也就500磅左右吧。
0: 哎呀，只要高小姐喜欢，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弄来。哎，博士，你的最爱。
3: 哦，这是丹麦的圣丹斯黑香草。啊，想当年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喜欢抽这个。离开以后好久没见着了。
0: 来，尝一口。嗯，

0: 这个台球桌不错呀，没来那两个肯定后悔死了。
1: 哎，这个台球桌呀，可不是一般的台球桌。呵呵呵。啊，这是为你们执行任务准备的。
2: 老于想得挺周到啊。
1: 客气，过来。这是西式餐桌。

0: 那边啊还有一个大厨房。哎，欧阳啊，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厨艺啊。看看这儿。啊，对了，高寒，楼上是你的领地，哎，上去看看。
1: 嗯。
0: 这屋子里头所有的摆设都是按照你们的习惯特意安排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1: 还不错，电台就放这儿了。
0: 哎，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个大阳台，中日阳光普照，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1: 不错，总算抵消了我一路的坏心情。
0: 欧阳，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啊？
2: 哦，没有什么了，谢谢。
0: 好，那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布控一下所有的医院和药店。
2: 嗯
0: ，Zibo， 不是啊，这给你的。
1: 也不知道马玉飞怎么样了，
2: 担心他了吧？
1: 没有。
3: 新娘逃跑了，新郎肯定在生闷气呢。
1: 哎呀，博士。

0: 马云飞，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哎，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仗义我都记住，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马云飞，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咱俩这脸往哪儿搁呀？
1: 这事我都想好了，到了昆明之后咱们根本就不露面，这不就行了吗？
0: 暗中相助
1: 啊？怎么？
0: 你究竟看看高寒哪点儿？身材、长相？
1: 怎么了？身材长相差呀？
0: 不是吧，你小子见过的姑娘比她漂亮的多了去了。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1: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0: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1: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0: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啊，不用。哼，别客气，女士优先嘛。谢谢啊。
1: 哎，小心点！哎，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没有。
2: 哎，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停了？
1: 可能是紧急停车吧。
3: 怎么了？停车了！停车了！
1: 各位乘客，各位乘客。 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快快快快快，快下车！
4: 怎么让我们下车？
1: 快走！快走！快走！别磨磨蹭蹭的，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0: 拿着行李，快走！各位乘客，这节车厢，
1: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2: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凭什么让我们走啊？
0: 现在。你的车票没有了，快走，快走，快走吧！拿着你的行李，快走，跟上，跟上，拿着行李，快下车，快走，快点，快点，快点，都下车，都下车，快点，快点，快点，下车，下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你们这叫什么事？
1: 快走！快点！
2: 别往我蹭！
3: 走！快走！
4: 报告长官，车厢已经腾空，您可以休息了。

0: 哎，干什么？出去！出去！
1: 我拿我书包，我拿我书包。
2: 出去！这个中国姑娘真漂亮，书包？
1: 对，我的书包。
2: 是不是这个书包？
1: 对。
2: 你这么漂亮，我帮你拿好不好？哦，是不是这个？
1: 谢谢啊。
3: 哎，等等！
4: 我的天，你实在是太坏了！
3: 谁把咱们的书包扔下去？咱们应该让谁给捡回来？你说对吗？在这儿等我。
4: 真是太可笑了！
5: 好笑了！
4: 你看你那个样子，
5: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3: 你们去把书包给捡回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3: 我要你去把书包给捡回来。
6: 高了，都给我住手！先生，我为刚才我士兵的行为向你道歉，但是你不能仗着自己会功夫就可以随便打他们。作为他们的长官，我要替他们向你讨个公道。
7: 又当当官的要给他打，
3: 可以啊，你们几个一块上吧。
6: 完全不用，我也曾三次获得轻量级拳击冠军，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
8: 打打打打打！
9: 教训他，
10: 教训他，拿出来。

0: 你看米娃敢欺负我吗？就是，我讲理呀！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来吧，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哼，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1: 哎，就在这儿吧。哦。
0: 用我帮你吗？
1: 不用。
0: 小姐，你贵姓？
1: 免贵姓顾。
0: 叫什么？
1: 顾其明。
0: 哦。

0: 哎，姑娘，你也去昆明？
1: 我去昆明找我姐姐。
0: 从路。
2: 重庆女子中学。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1: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0: 二姑娘，你没事，你不用怕啊。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啊。
2: 胡说什么呢？你别歇着。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点。
0: 我怎么嘴欠了？
2: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着去啊。
0: 哎，我明白了，我不妨碍你。
2: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话，嘴没把门的。这样，这个点心啊是上海带过来的，你要饿的话你就先吃点啊，我去看看他。

0: 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不接着聊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0: 行了吧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
1: 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2: 大姐，
3: 嗯，
2: 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
3: 还没有回应。

0: 大姐，嗯，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回音，应该是老于。昆明是咱们的地盘，不用紧张。去吧。
1: 欧阳在吗？
2: 在里面。
1: 好。欧阳，不是。
2: 老于来了。
1: 安南药店出事了。
2: 怎么了？
1: 老板和伙计被杀。
2: 走，去看看。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支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
1: 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吉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
2: 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
1: 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
3: 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吗啡？
2: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0: 白药已经不能满足凶手的需求了，他在找另外一种药。
3: 什么药？
0: 盘尼西林。
1: 盘尼西林？
0: 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发现了这种药物。它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并在细菌细胞的繁殖期起到杀菌作用。去年，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终于可以量产这种抗生素。可以这么说，抗生素的出现大大的降低了盟军的伤亡率。吉川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不知道盘尼西林的作用吧。
3: 这个吉川他会不会死啊？在情报夺回来之前，他是绝对不能死的。
0: 仓促、虚弱，这说明了什么？
1: 仓促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虚弱说明他受伤期间没有得到相应的看护，孤身一人四处躲避，导致伤口恶化，
0: 所以他一定走不远。
3: 好，我这就去安排手下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严密的搜索。
0: 老于，他孤身一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吉川已经被日本人抛弃了。
1: 老于，昆明市内有资格出售潘尼西林的药店有几家？
3: 啊，潘尼西林是军管物资，全昆明只有临安药店一家有售。别说吉川了，就算我这种级别的人也得批条子才能拿到药。再说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他失败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冒第二次险了。
0: 那可不一定，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当一个人的信仰被粉碎之后，他剩下的只有求生的本能，他不想默默地死去。
1: 这样，老于，除了临安药店，立即撤销对市区的布控，去除警惕之后，吉川自然会出现。
3: 好，我这就去准备。
2: 大姐，解除了布控，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会不会太危险？
0: 没时间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1: 那我们也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吉川一个人。
4: 哎，曹莫说，
5: 嘿，
4: 顾小姐，没人来接你啊？
6: 没有。
4: 那你去什么地方？
6: 共和街。
4: 哼，共和街。哎，过来。
6: 哎，没事，
4: 坐这个。
6: 不用了。
4: 哎，上车吧。
6: 啊，谢谢啊。
4: 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6: 你是记者？
4: 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哎，共和街不用找了。
5: 好嘞，先生。
6: 谢谢啊。
4: 再见。
6: 再见。
7: 哎，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

0: 下，停下，停下！
1: 哎，
0: 掉头。
1: 姑娘，你不是去共和街吗？
0: 去住巴士。
1: 哦，好。

0: 小姐，您是？
1: 有木器吗？
0: 啊，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说声，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集团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2: 酒井，你也姓酒井？
1: 我知道，你曾经有一个叫酒井美惠子的手下，她是我姐姐。
2: 啊，原来如此，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失败。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吉川到底在哪？
2: 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形势下，我想吉川君不会轻易的再次露面。
1: 全养义大人在世的时候，曾经招过一批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儿童做间谍。这批人懂得中国文化，又有做特务的素质。吉川就是其中之一，你不会不知道吧？
2: 当然。我手里有吉川的所有资料。
1: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像这种远离了本土，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像这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
2: 有道理。
1: 作为负责人，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想不到。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行动失败的关键。
2: 那您的意思是？
1: 药店、
3: 诊所，
1: 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重点，赶快派人部署。

0: 哟，先生，来点什么？
1: 哎呦，您要的全是监管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我们药店是不允许进的。
2: 在哪里能买到？
1: 啊，你出了门向左走，这条街上有个临安药店有售，不过需要上面批条子才能购买。
2: 麻烦你了。
1: 啊，不客气。

0: 你这个是脉象不稳，肝火虚生。
1: 哎呦，
0: 这是脾上的病。
1: 这什么药啊？
2: 好几十种药炖一块呢，补着呢。
1: 呵，
0: 三副药下去，差不多能多活个三两个月吧。
1: 你说什么？
0: 啊，
2: 喝吧。
1: 哎，干嘛？真喝呀？
0: 喝吧。
1: 哎，不是说好的吗？假装的吗？
0: 良药苦口，
2: 你赶紧喝。
1: 哎呦，小姑奶奶，我这没病，你喝出病来了，你快饶了我吧，你啊！
3: 高寒，别闹了。老于，
1: 哎，你想害我呀？
4: 是不是？
3: 外面的人布置的怎么样？
1: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的人。
3: 高寒。

0: 军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 你的意思，我们要做聪明的鱼。你说呢？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会临阵脱逃啊。
0: 临安堂是他唯一可以拿到药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0: 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呀、啊，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1: 要扎外敷，记住啊，一日两次。
0: 哎，好好。
2: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来，您这边请。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哎，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由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啊。

0: 没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慢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啊！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1: 您喝水。
2: 谢谢。
1: 你慢用。
2: 谢谢，谢谢，谢谢。
3: 来。
2: 哦。
3: 您的药。
2: 谢谢啊。
3: 管用的话，欢迎您再来。
2: 啊，给你钱。
3: 啊，谢谢。您慢走。

0: 救命！救命！救人！
1: 怎么了？
0: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1: 磺胺粉、盘尼西林。
0: 对呀，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1: 好。
2: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
0: 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
3: 送医院了吗？
0: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啊，别磨蹭了，快拿药啊！
4: 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
1: 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1: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
3: 嗯，我也去。
1: 你在店里守着。

0: 前面就是接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
1: 怎么回事？
2: 街那边出事了。
1: 啊，欧阳他们在哪儿？
2: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军警。
1: 哎，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3: 是，
1: 快。
4: 快走啊！

哎，干什么呢？

0: 吉川君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看来松里社的还没有死光啊。
1: 石墨样本呢？拿出来。
2: 交给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啊！林安堂出事了，快回去。
1: 你守住药房吗？
3: 老于他们守着呢。
2: 中计了，赶紧回去。

0: 人呢？别动，把东西交给我，快点。
1: 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
0: 别动，
2: 小心！
0: 吉川君，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
1: 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0: 哼，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3: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0: 何军。追。
1: 让开！让开！快！
2: 哎，小心！

0: 闪开！让开！让开！快！
1: 别动！

0: 快，帮我要地！快快快！
1: 社长，你快走，我挡住他们。
2: 拜托了。

0: 喂，跑啊，接着跑啊，
1: 郝坚，带走，
0: 起来，站起来，

0: 跑啊！
1: 哎呦！
2: 欧阳来了，走。
3: 注意警戒。包围起来。
4: 走。
5: 老于，
6: 嗯，
5: 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6: 好的。
3: 二班长
0: 到。
3: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0: 是。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在附近发现面具。
2: 您这边请。
3: 来过了，哼！三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是，兄弟们，跟我走。停！从这儿开始搜，快点，走得快！
4: 让开！
3: 开门！

奉命搜查。

0: 这个桂花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奶娘，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说什么呀？
1: 你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哎，吉川，哎，吉川，你醒醒啊！吉川，
2: 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
3: 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4: 对，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
5: 老于，人抓到了吗？哎。
3: 我们IGI户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4: 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呢？
5: 那肯定是有帮手，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3: 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
4: 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嗯。
3: 高寒，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6: 嗯，好。不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
4: 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
6: 我会向总部汇报的。
3: 说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
6: 什么？
3: 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
0: 哼！
1: 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0: 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
1: 就是马云飞跟何坚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

0: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
1: 不，不用。嗯？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了，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
0: 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情报找到吉川，就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
1: 我们还离得很近，
0: 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一个偶尔听上去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
1: 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嗯，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0: 发报。
1: 是。

0: 烧成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
1: 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0: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
1: 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拿着这个去找他。
0: 谁呀？
1: 韦明磊，
2: 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停车！停车！停车！
1: 干什么呀？
0: 请问你是魏长官吗？
1: 是我，怎么了？
0: 林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2次，和霍暗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哦，好，谢谢啊。

0: 我父母死后一直是他抚养我，为了我他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他不会伤害我的。
1: 但愿如此。吉川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
0: 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
1: 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
0: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1: 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有什么区别？
0: 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
1: 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
0: 可我们不能完。明磊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
1: 吉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
0: 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看，我一直都比你快。兄弟吧，
1: 你说呢？
0: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知道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1: 吉川，我无话可说，开枪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0: 谢谢。嗯。
2: 嗯，我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

0: 那么难吃啊？
1: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嗯，
0: 这儿人整天就吃这个。
1: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嗯。
0: 哎，马云飞，
1: 嗯，
0: 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1: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
1: 嗯，
0: 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1: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嗯，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1: 归队，
0: 嘿嘿嘿，舍不得我了吧？哎，
2: 你往哪儿跑你？你、啊、别跑！
3: 救命！啊，救命！
2: 对，我你，你拦不住你了，我跑，让你跑。哎，站住！
3: 哎呀，
2: 站住！
0: 马云飞，
3: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1: 是啊，我别胡说啊，吃你的。
2: 拦不住了啊！
3: 啊！我这，哎，
2: 站住！站住！
3: 啊！
2: 回来，你
3: 这样，放开我！
2: 回去！哎，别跑！
3: 救命！
2: 快点！
3: 救命！
2: 我
3: 救命！
2: 我
3: 救
2: 命！我救命！我救命！
3: 阿飞！
2: 我
4: 救命！怎么回事？拿进来吧。嘿！
5: 你什么人？敢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哎呀！哎！

0: 怎么回事啊？
1: 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一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还钱。
2: 你
0: 这些够吗？
1: 够够够够够够，
0: 嗯，够。

哎，没伤着你吗？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3: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桌子，桌子都碎了。啊，谢谢，谢谢。
4: 明磊君，我们只有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好，一起干。

0: 这是和德国人联系的电报编码，尽快和他们联系。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
1: 那怎么办？我手里的发报机在遭遇松里设施被打坏了。
0: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已经遍布了昆明。 你不要再被他们发现行踪。
2: 为了抓我，外面一定很热闹吧？
0: 非常热闹。
2: 你还有烟吗？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潜导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祝你安全。
2: 刚才那男的是你姐夫吗？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刚刚才知道，我姐去世了。我姐夫知道我还不起钱，想抓我过去做记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哼，
2: 不过还好啊，遇上我了。哼，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哼，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
3: 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2: 没地方去了，哼！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3: 不知道。
2: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老板，你要走了吗？
1: 来了，
2: 给我那包烟。好嘞。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

0: 前，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

0: 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08翠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5: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08翠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翠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08翠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708翠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

0: 保持你的尊严了吧？
1: 嗯。
0: 我来，走吧。
2: 老于。
3: 啊，谢谢。哎呀，这个纪川这么多天没动静，恐怕已经死了。
4: 就是死了也要见尸。
1: 大姐，刚刚截获的日本特科电报，纪川还活着。
3: 什么？还活着？
1: 我先上去了。
2: 啊，去吧。
4: 嗯，一个日本特工能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弄出那么多重要的资料和样本，我总觉得这其中有蹊跷。
2: 难道一开始我们的调查方向就错了吗？
4: 你们想想，吉川他身负重伤，以他现在的能力，同时与三名军统和六名日本特科精英周旋，还能全身而退，这可能吗？
3: 就是健康的人也做不到。
4: 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3: 那你的意思是？
4: 老于，在美军基地内部对盘尼西林是不是有特殊的配给规定？
3: 你是怀疑美国人内部？
4: 以吉川现在的伤势，如果没有药的话，根本就挺不过三天，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盘尼西林，吉川一定会另想办法，所以美军基地很有可能就是盘尼西林的源头。
3: 对呀，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老于，你最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吧，你尽快安排我们跟美军基地情报处的人会面，最好是在明天，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3: 嗯，好，我这就给戴老板打电话。我想以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问题。
2: 嗯，智博，明天我跟老于去美军基地，你跟高寒去军统局领取那天在林言堂死者的验尸报告。
4: 好的。

0: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
1: 没错。怎么了？
0: 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0: 领取了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1: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1: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2: 不够，
0: 进来。
3: 生兄，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3: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3: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4: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4: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3: 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1: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0: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3: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1: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3: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4: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3: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1: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3: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
0: 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4: 这是例行公事。
0: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3: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4: 好的，我们会尽力的。
0: 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送二位。
3: 是，二位请。
4: 告辞了。好了，留步吧。
3: 好，那我就不送了。
4: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3: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的。
1: 我们会习惯的。
3: 你们慢走。

0: 蛇秀，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1: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
0: 嗯。
1: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哼。
1: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0: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

0: 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1: 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0: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1: 是，上校。
0: 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1: 是，上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2: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3: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2: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老于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呐。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啊？
1: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0: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哼，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2: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谁呀？哎，我看看，给我。
0: 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2: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不对，
0: 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啊！不对，赶紧走。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呢？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西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到。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啊。
1: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轻松吗？
0: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1: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三个军统未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击穿，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
1: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这是什么？
0: 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3: 高寒已经拿到照片了。
2: 这么快啊？

0: 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1: 那他们要去哪儿？
0: 韩永问。美军基地。
1: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0: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1: 赌就赌。
0: 50美金。
1: 100。
0: 成交。

0: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4月7号晚上11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4月4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0: 别慌，是我。
1: 胳膊怎么了？抓捕你的过程中受了伤。砰！这么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军内部出问题了。没错。 看来我们低估五号特工组了。
0: 还有，中美已经展开联合调查，美方的负责人是我，你就放心养伤，剩下的交给我。

0: 紧张什么？那是我奶娘，她很可靠。
1: 老人家每天都买这么多东西吗？我
0: 正在恢复，需要营养。
1: 愚蠢！一个独居的老人，食量能有这么大，他这么买东西，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0: 是我疏忽了。
1: 从明天起，让他按照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来买菜，你的需要我来负责。

0: 用过的药瓶，还收起来干嘛？这些药瓶都有编码，即便是空瓶，也不能随便乱扔。用完以后一起销毁，要不然会给您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坏的！
2: 站住！证件，你的。哼，
3: 欧阳不愧是欧阳啊！自己看。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2: 你还看着没完了是吧？拿钱。

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止血纱布。一个受过枪伤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去那边看看。

0: 于金是湿的。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魏明磊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嗯。

0: 什么？魏明磊是内奸？
1: 这也解释了吉川为什么能够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的原因。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
2: 哎，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
0: 嗯，有道理。
1: 老于，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给魏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
0: 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
3: 不是你打的？
0: 啊，不是啊。
3: 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2: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3: 马云飞。一定是他们
0: 啊，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
2: 不用了，老于，我们是在明处，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
1: 是啊。
0: 嗯，
1: 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0: 对呀，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
1: 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让他放松警惕。
0: 嗯，好。
4: 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情报。
0: 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4: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0: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4: 好，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好，再见。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好些了吗？
4: 好多了。
0: 哦，好。
2: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嗯，你们听到了？哼，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心虚啊。哼，
1: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2: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0: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2: 嗯。
0: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2: 好，
0: 嗯，走吧。嗯。

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0: 吃饭呢、啊，这胃里啊很舒服。
1: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

0: 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博士，我们走反了。
1: 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烟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
0: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1: 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提前到新镇去等他。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博士，妹妹累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
1: 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她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
0: 很轻松的样子，果然放松了警惕。
1: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我们把停车了，
1: 你盯人，我盯车。
0: 好，这样两不落空。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那好啊，长官买肉啊，您看看这块怎么样啊？
1: 给我拿这两块。
0: 哦，好好好，这块哈、啊，这块肉不错，啊、谢谢啊，您慢走啊。

0: 他人呢？马上出来了，我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1: 能吃肉了，看样子吉川恢复的不错啊。

0: 警署，他怎么去那儿？
1: 我找你们署长，长官，
0: 我去看看。
1: 哎，不用。齐川不会在警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2: 嗯。你好，我是史迪威基地的魏明磊。
3: 魏署长，您好，有什么吩咐？
4: 听着，
2: 我正在执行任务，外面有日本间谍跟踪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3: 请魏署长放心，我们一定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
2: 多谢。
0: 他来了。
3: 证件，把这两个日本特务带回去。
5: 是。
3: 哎，
0: 叫他们滚开，别影响我们工作。
3: 你是什么人？
0: 快点！
1: 算了，高寒。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打个电话问问军统的老于，啊。

0: 你来晚了，刚刚路上有人跟踪，我们也赶直接过来，在路上兜了几个圈子。五号特工组，对，他们盯上我了，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报了。
1: 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
0: 如果在贸然使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你的处境会更危险。可是除了基地，我去哪儿找发报机？我来想办法。对了，五号特工组有一台发报机，能不能想办法用他们的发报机发报？
1: 我们来个一箭双雕，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又能让五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0: 等等，这是五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

0: 就用这个密码发报。你说好了？
1: 事不宜迟，我马上去五号驻地蹲守。
0: 好。吉川君，期间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五号特工组不简单。
2: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0: 怎么会呢？拜托了。

0: 高寒，别垂头丧气的，事情还没那么糟糕。
1: 不用安慰我，这还不够糟糕啊。
2: 高寒，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来，喝杯咖啡。
0: 啊，谢谢。高寒，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魏明磊的车到达新镇时的里程表读数，接下来我们只要在第一时间获得他回到美军基地以后的里程表的读数，然后两者相减，就是从新镇到吉川藏匿处的往返的里程。
1: 哦，我知道，通过你刚才说的这种计算，我们就能得到吉川藏匿处的大约范围，对吗？
0: 没错。欧阳，
2: 嗯，
0: 我估计魏明磊还没回去，咱们现在要火速地赶到美军基地，在他回去的同时拿到数据。
2: 好，交给我去办吧。老于跟魏明磊有交换情报的约定，带老于去找魏明磊，名正言顺。
0: 这样好。
2: 走。
1: 嗯。

0: 博士，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什么都行。哎，高寒。
0: 嗯。
1: 你说这个魏明磊他买了米和肉，为什么不买蔬菜啊？
0: 嗯，也许吉川和何坚一样爱吃肉不爱吃青菜。
1: 不对啊。你想想看啊。吉川即使能获得盘尼西林与磺胺粉这类药物，也仅仅是遏制创伤感染和蔓延。他要想完全康复，还必须得从蔬菜当中摄取各种维生素，这是14世纪的海员都明白的道理。魏明磊是个职业军人，他难道不知道吗？
0: 那吉川会不会住在很容易得到蔬菜的地方？乡下。
1: 聪明。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排除整个昆明市区了。
1: 没错，从警署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往南通往白流沙河，还有一条是通往西面的大岩。
0: 在这儿，白流沙河附近是3047警备团的驻地，吉川不可能送上门去，我认为是大岩。
1: 没错，咱们现在就去大岩。
0: 好，最好在大姐回来之前找到有用的线索，就可以将供体过了。

0: 怎么了？
1: 糟了，地图没有带。
0: 没关系，大姐和老于回来之前，咱们还有时间。回去拿吧。

0: 哎呀，魏处长，真是公务繁忙啊！我们俩可都等了你大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这深更半夜的，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等明天再说吗？
0: 哎呀，时间紧迫，上面三番五次的催，我想今晚就拿到美方所掌握的资料。 魏处长，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1: 好，跟我来。
2: 嗯，好。

0: 十天前，这条路就让洪水给冲毁了，吉川不可能上这儿来。
1: 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不算无用功。
0: 我担心韦明磊发觉自己暴露后，会不会提前有所动作？那我们抓紧时间吧。走。
2: 处长，感谢你的合作，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魏处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
3: 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2: 好，慢走。
3: 好，再见。
2: 啊，
3: 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是从昆明发往德国陆军司令本部的。
2: 尽快查一下这份电报是从谁的发报机发出的。
3: 是。

0: 大姐，都说拿到了吗？魏明磊4:30摆脱我们，8:30回到基地。70公里的行程，减去从基地到我们跟踪初始点这里的25公里，剩下的45公里，他足足走了4个小时。这45公里再减去回到基地的25公里。
1: 说明魏明磊在我们离开后多开出了20公里。嗯，你们过来看，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阵的走弯路。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脱危险到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大约是5到8分钟。
0: 具体到室内的时速，魏明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嗯，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
1: 为什么是郊外呢？
0: 在你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
1: 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他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
0: 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没有任何方向。
2: 试试排除法吧。
0: 我计算过了，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41个？
2: 这查起来也太难了吧！
0: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2: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0: 我们陷入僵局了。
1: 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0: 进来，
1: 少校。这是昨晚截获的，发往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25
2: ppm， 120.1， 这什么意思
1: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
2: 这是谁发出的？
1: 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
2: 吉川莽夫？
1: 不，是与我们合作的五号特工组。
2: 这怎么可能？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1: 少校，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吉川莽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吉川莽夫出现在了药店，然后神秘失踪，连负责行动的老于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1: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2: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行事一定要谨慎。
1: 好，我立刻去安排。

0: 奶娘，百合都长这么大了。哎呀，很多年没见百合，想她了吧？来，她什么时候回来？哎呀，奶娘也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求，领不到救济粮。 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艺妓？是啊。他现在在哪？新五里。
1: 新五里？
0: 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 吃饭吧，吃饭吧，啊！快吃饭！哦，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
2: 让我帮着喂。
0: 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计，一定要把它做好。
1: 您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
0: 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待百合。
3: 千万不要抛弃他。娘，你放心，我会的。智伯，吃早餐了。
4: 好。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沉积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
1: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得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

0: 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1: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
2: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那真是太好了，是又营养又好吃。
3: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粉，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地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集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集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买，放心吃。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3: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6: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你看，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7: 过年过节啊，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呢，调理一下肠胃，特别的好。

0: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啊，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2: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3: 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好，放这儿。高寒，吃早餐了，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大姐要出去啊？
1: 嗯，不是，有结果没有？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
2: 嗯，哎，大姐，
1: 嗯。

0: 哎，这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1: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0: 快去换一件吧。
2: 等等。

0: 怎么了，博士？好像是红粘土啊。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这红粘土是古晋级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1: 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了。
1: 在魏明磊的车上蹭的？
0: 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
2: 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
1: 你们来看。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两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
0: 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吉川在黄土坡。
1: 对。
0: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于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吉川。
1: 不要惊动老于，他一动有可能惊动魏明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0: 好，准备行动吧。

0: 我是，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村镇了，前面应该不会有人家吧？还不是这里，继续往前走。
1: 可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智博，
0: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这个轮胎印跟你衣服上带回来的土质完全相同，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嗯，
1: 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2: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3: 是，
2: 去吧。

0: 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
1: 吉帅一定就在里面。
2: 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0: 你们干什么的？你们在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呐！
1: 老太太，
0: 不能进，
1: 别拦着我们！
0: 不能进，你们干什么？
2: 别拦着。

绕过去。

0: 上当了，掉头。
1: 不急，黄土坡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熟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
0: 那我和高寒去找姬川，你守住路口。
1: 好。

0: 大姐，你看，这里有电话线。
1: 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以备战时联络。
0: 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
1: 沿着电话线走。
0: 嗯。
2: 怎么回事啊，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
3: 嗯？
2: 啊？

0: 我们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呀。
1: 那怎么办？
0: 走。
2: 对不起，对不起。
3: 少校，魏处长，请注意军人的形象。你进来以前应该先敲门。
2: 对不起，少校，我刚刚得到线报，五号特工组和吉川即将逃离昆明。
3: 什么？五号特工组和吉川？
2: 是的。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们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3: 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们，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饼。
2: 是。
3: 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
2: 是，长官。
1: 老板，老板。

0: 大姐。钢盾旗，
1: 追。
0: 分头走。

0: 我们还是魏明磊，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听欧阳的。

0: 下车，快点！
1: 魏处长，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吉川放走吗？
2: 别啰嗦了，把他们都带走，走，
0: 走，走。
2: 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你真能给我找麻烦啊你！起来，快走，走，走。

0: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止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你有什么呀？
1: 丧家犬。
2: 都闭嘴！

0: 站住！抓住他！
1: 站住！
0: 站住！
2: 快，别动！你们别动！

0: 哎，李先生，这里。你们两个，前面。进去吧。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1: 哼，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地走出去，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姬川的下落。
2: 魏处长都不知道吉川的下落，我们怎么能知道？
1: 那就委屈你们了。进去。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啊？

0: 是用我们的电台给德国人发的电报。
1: 一定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吉川偷偷的进入小楼，用了你的电台。
2: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真伪后，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2: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吗？
3: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2: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了，而且那3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呢。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
3: 哼，他们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2个人呢。
4: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2: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3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1名士兵。
5: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盗卖情报，证据确凿，我方有权拘押5号组成员，不再例行通知。
2: 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5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东西就藏在5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
5: 嗯。Steve，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5号驻地。
2: 上校，这点小事我去就可以了。
5: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哟，
1: 嗯，老于，
0: 老于，
1: 你怎么来了？
0: 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2: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0: 什么？
2: 哎，
1: 怎么回事？
2: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1: 25 ppm， 12.01。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
0: 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
1: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
0: 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季川发的。
2: 嗯，没错。
0: 老岳，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呀。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
1: 哎，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售情报，再加上魏明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着他们。
3: 混蛋！哎呀哎呀，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1: 哎呀，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出欧阳他们。
0: 行了，老于，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何杰，让他走。
3: 你给我听着，老于，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1: 知道知道。好吧，你们不要蛮干，
3: 滚！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呀。
0: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哼，那么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嗯，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高寒的电台怎么会被别人发了报。走。

0: 难道这个就是魏明磊？
1: 罗万燕，您睁大了。
2: 上校，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儿。
3: 对对对，
1: 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派你不要露了背后的刽子。
4: 是，长官。
1: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2: 上校，我到楼上去看看。
1: 好。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
5: 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6: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 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

0: 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
1: 来，
3: 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近看，
3: 2米。3米，
1: 哎呀呀，
3: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啊，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嗯，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1: 谢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

0: 收付，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嗯，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坊。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时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截至5月6号零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依托特高压骨干通道，内蒙古能源保供与绿色外送水平持续提升。
1: 5月6号，位于通辽市的正负800千伏扎鲁特换流站内，运维人员正在对换流阀、换流电、直流厂、主通流回路等设备开展红外测温及带电检测。通辽风光资源开发潜力超6000万千瓦，从通辽市扎鲁特旗到山东省青州市，这条横跨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四省区市的特高压通道，采用全球顶尖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每年能向华北地区输送550亿千瓦时电量。
2: 主要输送的是风能以及这个光伏的这个清洁能源，目的是为了促进新能源的消纳，解决地区的

0: 的窝点问题。
1: 自2016年锡林郭勒盟至山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投运，到2024年10月，内蒙古第八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张北至胜利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投运，内蒙古已建成连接山东、天津、山西、江苏、河北等地负荷中心的特高压骨干网络。国网蒙东电力全力保障特高压通道的高效运转，加速推动内蒙古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截至5月6号零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达到9001.58亿千瓦时。依托已建成的五交三直八条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内蒙古将本地风光新能源不断送往华北、华东等12个省市。特高压外送规模常年领跑全国，外送电量连续8年稳步增长。今年1季度，内蒙古特高压完成外送电量460.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7%，创下历年同期最高水平。
2: 特高压已累计外送电量9000亿千瓦时，节约标煤约2.8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7.5亿吨。目前，内蒙古多条重点特高压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冲刺外送电量万亿目标。
1: 内蒙古台报道。
3: 呼和浩特片区聚焦项目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创新。最近，一张五证连发，仅用24个工作日就送到了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发区企业建设一线。
4: 伊利金汉乳业精深加工项目是首个受益者，从3月20号土地挂牌到4月23号拿到五本证书，仅用24个工作日，一举刷新区域工业项目审批速度。
5: 以往是在3个月左右，现在这个季节属于施工的黄金期，成功的把这个手续提前半截，整体的土方作业可以在这个雨季来临之前顺利的完成。
4: 审批提速的突破背后是政务服务模式的变革。土地挂牌首日，审批团队就主动靠前，同步启动预审，将拿地再办变为提前介入，实现当日受理当日办结，为项目抢出1个半月的黄金施工期。
6: 多证连发模式打破分段审批壁垒，通过一次申报、并联审核、同步发证、叠加容缺受理、集成办理服务，大幅压缩审批时限。
7: 乳生加工项目五证连发成功落地，是我们深化放管服改革、践行自由贸易事业区先行先试的一次生动实践。我们要用好用足内蒙古自由贸易事业区的政策，用审批的解法来换取营商环境的加法，让更多优质的产业项目在开发区更好地享受政策红利。
4: 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近日，鄂尔多斯市成功入选2025年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这也标志着当地 5G 应用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8: 眼下 5G 技术正深度融入鄂尔多斯的工业生产与城市运行，在工业园区 5G 网络已实现全覆盖，支撑着 5G 加工业互联网、 5G 加车路协同等场景加速落地。为推动 5G 应用场景落地见效、迭代升级，鄂尔多斯市先后出台政策，通过奖补激励措施放大政策效应，筑牢网络基础设施数字根基，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激活现代产业体系数字活力。截至目前，鄂尔多斯市每万人 5G 基站拥有量达46.37个，高于全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从矿区到车间，从道路到云端 ，5G 正成为产业升级和数字治理的新引擎。下一步，鄂尔多斯市还将持续深化网络建设与服务升级，打造重点场景 5G 和人工智能应用标杆，推动人工智能加工业等领域深度拓展，为数字鄂尔多斯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内蒙古台报道。
3: 北京市朝阳区中医医院与内蒙古通辽市蒙医整骨医院近日在京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医正骨疗法成功引入首都医疗服务体系。
4: 蒙医正骨疗法的最大特点是不开刀，痛苦小，恢复快，费用低，通过自然无创的手法复位，帮助患者减轻创伤和负担。按照合作协议，朝阳区中医医院将增设蒙医正骨诊区，双方将在特色诊疗下沉、技术培训、专科共建、人才互学、科普联动、院际协作六大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接下来，通辽市蒙医正骨医院将选派专家定期到北京出诊，提供正骨康复服务， 同时面向社区卫生机构推广

0: 蒙医正骨技术。两地还将探索共建康复中心，联合开展科研课题，打造京蒙医疗协作的示范标杆。
1: 此次签约呢，也是贯彻中药城城创新发展部署的务实行动，同时呢，是京蒙协作从对口帮扶转向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深度合作的关键的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同时丰富我们首都中药服务供给的重要的实践。
0: 内蒙古台报道。
2: 2026蒙超联赛呼和浩特赛区售票通道今天10:17正式开启，揭幕战5月15号20:20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由卫冕冠军呼和浩特对阵赤峰，票价12元起，分12元惠民票、24元普通票、36元 VIP 票三档，购票仅限看个比赛小程序或 APP， 实行实名制，一票一证。
0: 在第79个58世界红十字日来临之际，内蒙古正式启动58捐步助困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以用脚步传递爱，用善意暖人心为主题。即日起至5月15号，市民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参与活动。机关单位、社区学校都可以组队报名，单日步数达到5800步即可捐出步数，并随机获得不低于0.5元的助力金，为困难家庭兑换温暖家庭箱。每个价值400元的家庭箱内含生活必需品，将直接发放给困境家庭。活动设置200万元助力资金，采用随机配捐模式，先到先得配完机制，每人每天可参与一次。参与人数越多，能帮助的困难家庭就越多。
2: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未来一周冷空气的活跃度不高，内蒙古整体气温大幅回升，预计明后两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25摄氏度以上，11日至13日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新高，西部、中部及东南部部分地区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巴彦淖尔、包头等地或突破35摄氏度。不过全区昼夜温差较大，大部地区昼夜温差处于15摄氏度上下，早晚天气仍较为寒凉，出行注意添衣保暖。
0: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不会心动呢？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2025年，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3: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0: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并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3: 白天玩的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0: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0000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3: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0: 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4: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10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

0: 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1: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1: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人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今年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那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3: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0: 5月6号，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将全方位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上海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将深化在跨境设施、制度创新、规则对接、场景开放等方面的探索。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接连放出楼市利好新政，不管新房还是二手房，咨询看房、成交过户都明显火了不少。一起来看。
3: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8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
0: 据国家公务员局网站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已经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8点至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

0: 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布洛芬是很多家庭常备的镇痛解热万能药，专家提醒，布洛芬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所有人都适用，有些人群要慎用布洛芬。
1: 布洛芬并不是万能药，布洛芬呢一般用于一些轻到中度的疼痛，像牙痛、痛经、骨关节的疼痛，但是对于胆绞痛、一些胃肠道平滑肌痉挛引起的绞痛，它是无效的。此外，对一些重度的疼痛，像创伤后的疼痛也是无效的。
2: 药剂师告诉记者，布洛芬作为家庭常备药，适用人群相对广泛，但有些人群应该慎用布洛芬。
3: 我们建议在以下人群中慎用布洛芬，包括本身有消化道溃疡的病人，有脑出血的患者，以及呢，一些孕产妇，以及月龄小于6个月的婴幼儿。
2: 此外，布洛芬不宜长期使用，用于缓解疼痛时通常不超过5日，用于退热时一般不超过3日。
0: 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开赛，来自44所学校的参赛队伍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赛是用同一款人形机器人，需要参赛队伍自行编写代码策略，让机器人在不依赖任何外部遥控的情况下，自主完成感知、决策、执行进行比拼。经过前期角逐，16支队伍成功突围。这16支队伍分成4组进行小组双循环赛，每组前2名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于5月23号至24号举行，最终冠军将获得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关项目的预选资格。
2: 5月6号，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的第1000只朱鹮成功破壳，标志着我国南方朱鹮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是世界濒危鸟类之一。为扩大朱鹮野生种群栖息地面积，2008年浙江德清从陕西省引进10只朱鹮。科研人员先后攻克饲养、繁育、野化等技术难题，朱鹮家族成员不断增加。目前德清县的1000只朱鹮中，人工繁育469只，野外自然孵化531只。
0: 立夏时节，云南丘北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的万亩荷塘土新绿。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但是被撑下，连洞房都没入，我就去打仗了。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都不一样了。但是我知道，咱们俩的这份感情。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投放，造成了人畜的重大伤亡。

0: 奶奶呢？
1: 也太气人了，这么多战士就这么病倒了。
2: 现在部队里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非常厉害，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你说这各种药都试过了，他怎么就不能好转呢？
1: 他这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2: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军长，你们谈工作，我去医院看看战士们。
3: 好。
4: 这是工厂国际作战情报，你看看吧。
1: 生化武器，
5: 对，这应该是关东军的新研。

0: 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还没有蔓延的迹象。
1: 这小日本净玩阴的。
0: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
1: 派谁去呢？
0: 苏海龙的激光小队。
1: 全军上下呀，也只有他最合适。
2: 报告。总指挥好，正面好。
0: 来得够快的啊！啊，
2: 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0: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勇气可嘉吗？
0: 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在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疫苗的配方拿到手。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
0: 到达新疆以后，国际共产的成员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也会给予你们帮助。
1: 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谷康介。
2: 日本人？
0: 不，他的真名叫刘子健，由于和日本特高科的一个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的打入了特高科内部，刚刚过了冬眠期就截获了这么重要的情况。具体情况你到了新疆以后他会告诉你的。这是见面地点，联络方式。
1: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马上提出来？
2: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2: 什么时候出发呀？
0: 即刻出发。
2: 是。

0: 報告かか。やつは全部家に行動しますか。
1: カカクラは信号を出したがまだです。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次的工作。
2: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0: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2: 好，我去外面确认一下安全。
1: 哎，好，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哎，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
1: 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
0: 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2: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啊？

0: 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找二金住去。
1: 胡咧咧啥玩意儿啊？嗯，哟，姑爷。
0: 别老乱说，别老瞎说呢。
2: 咱们俩肯定行，走哪都能成。

0: 我们现在就去。
1: 检查过了，一切都没问题。
0: 今晚6点，富士居酒屋。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找大牛他们。
0: 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了，早去早回。
1: 放心啊。
0: 注意安全。

0: 我就是修，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拿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
0: 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宫一郎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欢迎晚宴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
1: 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
1: 保险箱？
0: 是的。
1: 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自己想办法。
2: 三，浓墨浓墨浓墨，干杯！
1: 我先走了。

0: 钱呢？钱呢？
1: 我是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粘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让他一个人去呢？
2: 海龙不让我去。
0: 哎呀，他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啊，
2: 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嗯，
0: 别捣鼓了。
3: 门呀！你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
4: 坐。
2: 龙哥，怎么样？
4: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第100部队，
0: 那还寻思啥呀？就赶紧动手了呗。什么时候？
4: 后天。
2: 后天？这么快？
4: 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3: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4: 二金，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秦牛、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0: 没问题。
4: 江峰，你带着玉哥哥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3: 进行监视？我不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牛哥给我一通的数落。再说了，哪有军官去跳舞不带舞伴的？
4: 你穿着高跟鞋能跳舞吗？我就知道你来这出。这是新京饭店的平面图，大家看一下。你的？
5: 大宮さんは A 口の大阪丸を降りる。新京への列車を乗る。C 新站で降りる。降りたら新京飯店に向かう。カカ、これは行動線路だ。はい。大宮さんは途上で秘密警察が守りますので、だから尋常のはずのだ。
6: よし、入れ。おう、警察へ。今回の任務分かってるよな。
7: はい。帝国のために命を捨てる。
6: よし、大日本帝国お前を守るんだ。でももう少しだ。

0: 得到他手上的疫苗配方，明白。会有一个特别行动小组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他们的情报就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9，只要9.9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
2: 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
1: 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
3: 不变的老味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9，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
3: 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9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9，只要9.9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
4: 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哎，
3: 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 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

0: 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1: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了后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这四川红高粱酒、春粮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2: 才9.9元，
1: 一家6瓶吗？
3: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1: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溜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5: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70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5: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休息，好休息。

0: 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会有一个特别行动团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5: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什么情报就好。
4: 没有了，
5: 请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嗯，
4: 我对你是100个放心。
5: 多谢站长栽培，
4: 记住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是咱们出发的位置，这是一号集合地点，这是二号备用地点。江峰，那栋楼的楼顶视野一定不错，你过去看看吧。

0: 好看吗？嗯，
1: 还可以啊。哦，差个东西，戴上。这个东西啊，在黑的地方可以发光，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可以找到你。嗯。

0: 是希望有事儿。
1: 鸡鸭王王又要两碗。
2: 你真来吃？
1: 不是，我说，你说你现在人家不给我做饭吃了，你都是人隔个家人给我做饭吃。
3: 一人碗就放着，不花了啊。

0: 我要去见他。
1: 情况怎么样？
2: 我都侦查好了。
1: 什么时候到这儿？
2: 今天晚上九点，只要大宫一郎一进舞厅，就准备行动。
1: 关羽哥哥晚上别掉链子。
2: 放心吧。

0: 我今天好看吗？
1: 啊。
0: 啊。
1: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自己小心啊。
0: 嗯，我知道。

0: 我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给你挑，好吗？
1: 那你会期盼上也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

0: 怕不怕？
1: 不怕不怕。
2: 阿飞啊，
1: 没事。
3: 修好了，修好了。

0: 看，这不是来电了？
1: 吓死我了！
0: 韩姐，咱们把这支曲子调完好了。
1: 嗯，
0: 谢谢。

0: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我们有缘分呐。请问小姐贵姓啊？
1: 我姓唐。
0: 哦，唐小姐，我们可以共饮此杯吗？
1: 不胜荣幸。

0: 怎么了，大公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公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
1: 八哥，
2: 给您擦擦，给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吗？
1: 我不想跳了，我先走了。
0: 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啊。

0: 玉哥哥呢？
1: 大谷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0: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他。上车。

0: 老大，啥呀？
1: 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瞎打听，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富祥央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
0: 明白。还有事吗？
2: 去吧。
3: 复兴社成员张天宇利用手下许二彪，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
4: 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大家想个办法。该怎么办？林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1: 你们先走，那你咋办？
5: 回去向站长复命啊。
6: 那怎么行啊，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哟。

0: 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
1: 这次行动的失败跟你们没关系。
2: 有什么事情由我担着。
3: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呢？兄弟们一起担。
4: 对，
5: 一起担，
4: 一起担。
0: 可是谁都不该承担这个责任，是站里的情报有误。
2: 傻小子，说这些有用吗？站长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3: 明哥，咱们都可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事情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你。
2: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先走，我会给站长一个交代的。

0: 先生，您来了什么？
1: 来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笑>
0: 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先生，您抬举了。
1: 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露裤子，没好东西卖是不是？啊，
0: 不是不是，先生，你这样哪儿话呀？<笑>
1: 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0: 必然就是你，贵姓？啊，免贵姓刘。刘掌柜。对，哎呀，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沟来的。啊，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
2: 不好意思，这点拿去买酒喝啊。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队蓝莓山药蛋黄酥。 纯手工，郎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嗯，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 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不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4: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嗯，
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 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

0: 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得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

0: 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2: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5: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6: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沟来的。
8: 哦，
7: 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9: 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7: 哦，对了，你看，这点拿去买酒喝啊。
9: 先生慢走啊。
10: 好嘞，

0: 现。
1: 咱们徒步走过去，40分钟以后按计划行事，事后在这里集合。走。
2: 郑姐。

0: 被包饺子了！
1: 娘子出不去了，
0: 你等

0: 我们现在见向目标，兵分两路，甩掉追兵之后，顺泰旅馆见面。
1: 回不去了，也不知道江峰大哥枪是怎么样。掌柜的，
2: 哎，这家店怎么关门了？
1: 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 能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张天宇与刘掌柜会合，共同前往京都，将疫苗配方换取美元。不料，刘掌柜早已人去楼空。

0: 豆子，醒醒啊，快起来啊，醒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坏人。
0: 彪子。
1: 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这不有成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把人这事儿就娶。
0: 彪子，
2: 哥哥说，小不点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
3: 哎呦，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2: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

0: 叫格格，但在我心里，她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我从没把她们当过下人。
1: 哥给你报仇。哎呀，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2: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1: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2: 不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1: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0: 假的？
1: 不会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2: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3: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2: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
3: 哪能都怪你啊？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2: 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4: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咱们那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那咱现在不是更危险吗？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2: 看样子，我得再去会会这个小。
3: 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
2: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必须把他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5: 那我也跟着去。
2: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
3: 昨天的行动你就不让我们去，结果呢？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大家就都回不来了。
4: 算了，哥，龙哥心里有数。咱们就踏踏实实

0: 行了，别老叹气了。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我这够心烦的了。哎，都什么时候了，
1: 俩还有完没完吗？
2: 他咋样了？
0: 单片得尽快取出来，因为现在啥也没有，没法弄了。
2: 等着，我去弄。回来。
1: 你虎娃现在出去？
0: 大牛哥，现在外面风声急，你想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1: 挺二级的，赶紧坐着。
2: 不是。
1: 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
0: 姑爷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起来？你说，
2: 姑爷哪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
1: 我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0: 咱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1: 搁这啥破地方，啥啥都没有，热带奉天要啥有啥。新京有没有老爹的朋友？啥朋友？哎，曹老大在新京啊。那个二京啊，你好好照顾建国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2: 等会儿呢。
0: 哎，你们注意安全。

0: 干嘛的？哎，我们想见你大当家的。对，
1: 见我们大当家的，
0: 就是你。
1: 哎，
0: 兄弟们，
1: 不是你说话别动手啊！
0: 我们大当家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1: 来了，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瞅一眼能瞅坏啊！你怎么说话呢？没别的意思啊，兄弟，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0: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
1: 兄弟，
0: 上。
1: 门头，
0: 打架呀？来吧。
2: 轻点啊！那咱说好了，救过一关。兄弟们，上！咱们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3: 住手！
2: 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人现眼。
1: 哎，
3: 他已经受伤了，都给我滚！
2: 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与我手下动手，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
3: 不好意思，
2: 请坐。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1: 不用了，不必了。
2: 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3: 那二位究竟是？
2: 我们是跟张景华的。 张景华，既然如此，我也实不相瞒了。我们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
1: 太好了。
2: 怎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紧急需要你们的帮忙。不必多说了。 我这就吩咐手下陪二位去接人。来人，
4: 谢谢。
5: 二当家的，
2: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
4: 是。两位请。
1: 告辞。
2: 慢走。

0: 原来是你。
1: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大公一郎来仙境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公一郎来引你上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疫苗和配方的线索？
0: 看来他们不止安排了一个假的大公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尔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0: 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两天以后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2: 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3: 万岁！
2: 是是是！
4: 万姑娘！万姑娘！
5: 这些走快点，都给我快出去！
6: 放开他！
4: 大哥，什么人？
7: 中国人！
5: 你这个混蛋，敢敢到这里来撒野？
7: 撒野的是你们，这儿是中国。

0: 我和枪里的子弹足够送你们回老家。
1: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若送，选死，要么滚。 选得好。

0: 谢了，兄弟。
1: 伤怎么样？
0: 没事，可别兄弟大名。
1: 不敢当，苏海龙。
0: 幸会。

0: 下曾小明，家里做生意的，家父在新疆，也算有点什么名气。
1: 既然是做生意的，怎么和日本人打架？
0: 国将不国，还做什么生意？兄弟，刚才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

0: 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哎，快进屋，来。
3: 小兄弟，
4: 哎，
3: 来，哎呀，兄弟啊，谢谢你啊，
4: 嗨，能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5: 请留步，
6: 留步，留步
4: 啊，
6: 小兄弟啊，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2: 兄弟，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啊。
4: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5: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呐。
4: 哎，
5: 对了，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
4: 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有一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5: 但说无妨。
4: 啊，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
5: 小事一桩，来人呐！
7: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5: 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4: 啊，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啊。

0: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公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
0: 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
1: 属下不敢。可是还有一帮兄弟跟着属下，
0: 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远比疫苗和配方要有价值的多。
1: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见。
0: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2: 是。
0: 哎，当心，来来来，到里面去。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炎。

0: 通穴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您。
1: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是。哎，当心，来来来，到里面去。
2: 你也不问一问是谁，
3: 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回来了。
1: 你们几个收拾东西，咱们走。
4: 龙哥，你看到那个肖了吗？
1: 看见了，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陷阱，他也被蒙在鼓里了。
3: 那咱下一步咋办？
1: 肖已经回去调查大宫一郎和疫苗的线索，咱们收拾东西，去新京的一位富商家里。
2: 富商？
1: 对，这个人叫曾孝明，说是富商，但是身份十分的可疑。 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本特工，应该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
3: 既然觉得可疑，干嘛还要去他那儿？
1: 现在整个日本的特高课都在追查咱们的下落，去他那里安全。嗯。

0: 放心，哥一定给你报仇。
1: 哎，小明啊，此次行动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肯定会得到嘉奖的。
2: 站长，这次行动还是您教导有方，如果上峰问起来，那还都是您的功劳，小明只是执行而已。
1: 哎哎，你还有伤？
2: 见站长。
1: 你看，酒就不要喝了，多吃点东西。苏海龙来了以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务必要博取苏海龙的信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
2: 是。
1: 不要露出任何马脚，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2: 属下明白。

0: 哎，咋样？玩儿还行啊？情况怎么样啊？哎呀，这心经啊，要比咱们这个奉献大多了。这些天我也看明白了，这地方啊，实在不行找不着姑爷，我就在这儿当黄包车夫得了。
1: 少说两句，仔细看看。
0: 干啥？

0: 别说啊，
1: 嗯，
0: 还真有点不太一样。
1: 卖烟的不吆喝，喝茶的到处瞅，卖水果的直卖单，街上多了不少特工啊，
0: 估计也是找咱们家姑爷的。
1: 那也说明咱们家姑爷
2: 目前是
0: 同意，
1: 接着找吧。
3: 哎哎，夏先生去哪儿？
2: 来来来，你上，上，
3: 怎么这样呢？
2: 您去哪儿？
4: 去那个刘记药店。
3: 哎，好嘞。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人？
5: 哎呀，今天看到诸位，我曾某真是高兴啊！来，干一杯。
6: 来，海龙兄。
7: 啊，
6: 来。
7: 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叫我海龙就行。
5: 嗯。另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打日本鬼子，看到我们中华之未来大有希望啊，曾某人这心里高兴啊。
7: 曾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谢谢。
5: 嗯，
7: 您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有抗日的志气，这就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有多少商人勾结日本人哄抬物价发战争财？
5: 嗨，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事情，我曾某做不出来。不提他们了，
7: 来喝酒，
5: 咱们喝酒，来。

全力配合。

0: 别管我，没关系。来，你把这杯水先喝了。
1: 哎呀，你别管我，没关系。

0: 来，喝水。哎呀，这么多天了，终于吃上的正经饭。
1: 虎子，别说你是真挺能吃的。
2: 格格，咱都多少天没正经吃顿饭了？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呗。
1: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2: 本来就是嘛。哎，你说咱们是吃饱了，但是也不知道二仙、秦牛、三哥他们吃没吃饱。海龙，
3: 你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这江峰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2: 龙哥，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4: 海龙，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曾氏父子好像有点问题。
5: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没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话，就感觉特别生分吗？
2: 特别怪，感觉神神秘秘的。
6: 我也这么觉得，格格平时跟老王爷说话从来不这么小心翼翼的。
2: 就连关山也不那样啊。
6: 我不想提他，海龙。

0: 要不然咱们走吧。
1: 他们又没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咱们这么走太唐突了。我倒觉得可以先住下，看看情况，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哪方面的势力，同时抓紧找找大牛他们。哎，对了，我明天再去见一下萧。
2: 啊，那我明天出去找找牛哥他们。
3: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现在校长已经关注此事，要是办砸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4: 站长，您吩咐，我照做。
3: 苏海龙此人办事谨慎，要博得他的信任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应该使点苦肉计。
4: 怎么说？
3: 既然苏海龙如此憎恶日本人，我们就随了他的心愿。
4: 站长的意思是杀人？
3: 对，而且这还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逮着一名高官。这样呢，把这块骨头啃了，苏海龙对咱们就会信任有加。到时候
4: 咱们就能把他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3: 你也去准备一下，我也派人做一些调查。校长指定这件事情要由你来完成，具体什么时间，我会再通知你。
5: 是，谢谢上峰信任。站长，让我先走。
3: 去吧。
6: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6: 那您现在要点菜吗？
1: 先不用，给我来杯白水。
6: 好的，请稍等。

0: 不好意思，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老萧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1: 您是？
0: 你好，我是蔡妍。
1: 苏海龙。
0: 我是组织刚派来行京的联络员，代号丁香。
2: 先生，您的水。
1: 谢谢。你喝点什么？咖啡，不加糖，谢谢。
0: 好的，稍等。
1: 你这次的行动失败，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怪你。
0: 在你抵达新京的前一天，新京整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日本特高课摧毁。
1: 那就是说。
0: 我自从踏进新京的土地开始，就进入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了。后来通过萧的调查，我们才得知此事。由于萧的身份特殊，所以组织上派我来配合你们的行动。
1: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有一名队友牺牲了，还有一个我的好兄弟，现在生死未卜。
0: 你放心吧，萧已经在帮你查找他们的下落。
1: 组织上怀疑，这次联络站被摧毁，恐怕是联络站内部被日本特高科成员渗透，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这次来新京，是为了重新建立新京地下联络站，同时配合你找到疫苗配方。
0: 那就请组织尽快查明奸细，我要亲手解决它。
1: 一定会的。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个只能单线联系。
0: 对我的身份，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放心。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哦，我们现在住在新京增上华的家里。你了解他吗？
1: 曾氏父子的身份还是挺可疑的，但是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
0: 德源书店是新的联络地点，
1: 你有急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暗号是宋元戏曲考，要文学从科班。
3: 好，小姐，您的咖啡。
0: 谢谢。
4: 我跟你说，今晚关东军少将高桥龙一会。

0: 在新民戏院看戏，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1: 是，站长，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
0: 此次刺杀日军高官，并非以成功为目的，而是为了博取苏海龙的信任。
1: 站长，这件事情怎么让苏海龙知道呢？
0: 这你不必担心，我自会想办法。况且依我看，依苏海龙的性格，他一定会跟你一同参加此次行动。
1: 是。
0: 哎，海龙，来来来，啊。坐坐坐，随便吃啊。嘿，看，高桥龙一，一个小日本儿，看得懂咱们的国粹。哼，海龙啊，尝尝我们家厨子最拿手的排骨，我看比外面饭店的强。
2: 多谢了。
3: 那盒子哥，你也尝尝。
4: 嗯，好吧，
5: 我吃好了，周围没有，我先回房间了。
0: 等一下，客人们还没吃完呢，怎么能先离席啊？坐下。
2: 曾老先生，他的伤还没好呢，你就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呗。
5: 周围没有，
0: 这孩子让我惯坏了。不懂规矩，大家别介意啊。嗯，

0: 又来捣乱！
1: 我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晚上出来？
0: 高桥龙一在戏院。哦，中午吃饭的时候，曾老先生在饭桌上说的。嗯，他去干嘛呀？去杀小日本少将。应该是吧。待会儿到了戏院之后，我进去找曾小敏，你在外头等着。
1: 不带我，我不干，我也要去。
0: 不行，你在门口接应，还记得上次吧？
1: 上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就都完蛋了。好吧，那我在外面接应你们。

0: 兄弟，又救了我一命。今天怎么知道我回去的？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吗？希望，就是很意外。你的腿伤还没有好，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危险的。脑子一热，就管不住腿了。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 为前线送些物资就可以了，何必呢？兄弟说的对，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我看你身手不错，不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惜了。
1: 一次一次，
0: 下次上战场，如果碰见的话，我希望我们俩是在一个战壕里的。
1: 一定。
0: 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小姐你好，您找点什么书啊？
1: ，我随便看看。
0: ，小姐自便。
1: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载人耳目。术士则如其出口事矣。王国维不愧是大家呀！看不出，
0: 小姐年纪轻轻的，对戏曲还颇有研习啊。
1: 家父爱听戏，我自小耳濡目染。
0: 难怪难怪。
1: 不知道老板，这本。
0: 可否有民国4年的文学丛刻版？好的，我这就去里面找找。您先随便看看。好。哎呀，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您要的这本书。
2: 我这儿倒有很多和这个类似相关的资料，你要不要到里屋去看看？太好了。
0: 好，小姐请。
2: 里面请，请坐。
0: 哎呀，没想到是这么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我的党龄可不短了。
1: 我们新津地下组织最近遭受到严重的损害，损失惨重。您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组织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看来，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恐怕是日本特高课成员潜伏在了组织内部，所以往后我们的行动要十分小心了。
0: 喝水。
1: 对了，我与苏海龙已经碰过面了。
0: 我将极力配合他寻找疫苗配方的下落。还要尽快的查出内鬼。
1: 此次行动，苏海龙与他的队员杜三和秦牛等人失去了联系。我想，我们能协助他寻找到他们。
0: 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1: 还有就是，暗中调查一下新津商人曾少华的情况。
0: 好，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1: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3: 你们还有什么实际困难吗？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的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我们想尽快截获这笔款子，因为抗联需要这笔钱。来，这个人就是王景生，这家伙。 原来是内蒙古的一个督军，前不久投靠了伪满洲政府。他背后有土肥原的支持。
1: 卖国贼！
3: 这家伙深受土肥原的赏识，他已经开始到处救济旧部，策动驻军。土肥原这次拨款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活动。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到了新津，就是来接收这笔款子的。
1: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3: 你一个人怎么行？
1: 还有苏海龙。

0: 人分をくだせよ。今の10代はすまなよ。
1: 暇を読んだら必ず任務がある。今は鴨川一つの情報がある。それは苏海龙隊員の陳牛と土山、奴らは倉庫の中にいる。だが苏海龙はずっと見つからないんだ。苏海龙を掴むために陳牛と土山に手を出せない。現在お前の任務は、あいつらを近づいて友達になり、そして苏海龙の行方と情報を手に入れたら俺に教えろ。あいつらを全員消滅する。
0: 大丈夫です。
1: 安全第一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3: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5: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4: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5: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3: 拉一下，
5: 1米，
3: 我也进去，
5: 2米。3米，
3: 哎呀呀，你看这
5: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3: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5: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3: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4: 对，
3: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4: 不过分，多舒服呀！
3: 真材实料。

0: 好玩，大家看看呐、啊。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药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嗯，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0: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嗯，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 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如何干？说的哇，珠海龙潭县的金牛头土山，要知道哇。情報の中にいる。だが、崇拝論はずっと見つからないんだ。崇拝論を掴むために、陳尿頭土さんに手を出せない。現在、お前の任務は、あいつらを近づいて友達になり、そして崇拝論の行方と情報を手に入れたら、俺に教えろ。あいつらを全員消滅する。
16: 大丈夫です。
15: 安全第一だ。
16: ご安心ください。
15: これはお前の新しい身分だ。
16: うん。
17: 昨晚你们的行动现在是头条。
18: 关东军少将死，自然各大媒体报纸都要抢头条。
17: 看来这个苏海龙的确不简单，能在戏院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又把受伤的你安然无恙带出戏院，怪不得上峰对他如此赏识，他对你没产生什么怀疑吧？
18: 应该没有，他现在对我十分的信任，把我当成他共同抗日的战友，
17: 一定要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能让他对你有任何怀疑。
18: 是。
19: 你有任务啊，怎么没跟我说呢？
20: 组织上派我执行的是秘密任务。
19: 哦，那就是你自己去不带我了呗。
20: 对啊，组织上让我一个人去。
19: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20: 放心啊，我跟你说，我走这几天你一定要提防着点，姓曾的这爷俩不简单。
19: 没问题，有我呢，到时候我跟虎子还有蜜蜂说。
20: 哎，对了，他们俩人呢？
19: 他们俩去找大牛他们了。
20: 哦，行，我走了。
17: 海螺，
20: 哎，
17: 你这是要出去啊？
20: 对，我碰见个朋友，出去几天。
17: 那路上要当心呢。
20: 啊，谢谢。格格住您这儿，还望您多费心照顾照顾。
17: 放心吧，那是自然。
20: 啊，那我走了。

0: 站长，要不要跟着他？你跟得上吗？这弄不好偷鸡不成，倒是把命。他应该会回来的。毕竟这三个人还在咱们手上。
1: 不要轻举妄动。他刚才说那话的意思，你还不明白？那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走这几天，这三个人的安全咱们要负责任。您的意思？
0: 他已经察觉到了，他这个人绝顶狡猾，但是不要紧，他只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呗。

0: 是我，我们又见面。
1: 有疫苗和配方的下落？
0: 暂时还没有，我已经通知了其他同志，帮你找杜三和秦牛等人。
1: 嗯，多谢。
2: 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
0: 他叫王景生，深得土肥原贤二的赏识，现在人已经到达新京，准备接受这笔经费。我们的任务是截获这笔军费，解决抗联的经费问题。
1: 他住哪儿？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认为肯定会住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吧。
1: 这样一旦有什么意外的话，领事馆可以加以立刻保护，对吧？
0: 没错。
1: 有地图吗？像这种身份的人肯定会入住高档饭店，所以一般的小旅馆咱们就不考虑了。那么就只剩下琼斯饭店还有这家君悦酒店了。
0: 太好了，这家范围就小多了。对了，这家君悦酒店现在正在翻修，所以只剩下一家琼斯饭店。
1: 事不宜迟，咱明天去看看。
0: 二位好。
1: 昨天预定的房间，楚先生。
0: 请稍等。请问是楚云龙，楚先生吗？
1: 嗯。
0: 请您在这边签字。这是您的房间号，202号。祝您生活愉快。

0: 喝了点酒，还真有点想家。你家是哪儿的？奉天啊。16岁就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参加地下工作。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经历还挺丰富的。等哪天。
1: 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我就回家乡，哪儿也不去了。我也想家了，想回奉天。
0: 你也是奉天的？我有个哥哥还在奉天，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1: 叫什么名字？
0: 蔡成俊。不认识。哦，他在警察局工作。
1: 警察局我认识好多人，但是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
0: 对了，他现在化名郭向东。

0: 妹吧。
1: 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着郭向东妹妹的事，有消息吗？
2: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你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不明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3: 你认识他？
1: 在奉天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忙。
3: 真的？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家可就是

0: 挺好的，他现在挺好的，
1: 那就好。你怎么了？
0: 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

0: 怎么了？
1: 是石燕儿。

0: 三楼，石元儿肯定是来找王景生的，可以肯定他们住在三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房间？饭店外面有通往楼下的楼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做逃生之用。所以，如果是我，我选把头的两间。
1: 东边的房间下面就是日本军营，救援起来会比较及时。

0: 房服务。
1: 红酒了吗？
2: 没有。既然有红酒，就拿进来吧。
3: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王景生的房间。但是他的房间周围住满了日军的特务，经过我们的侦查，他一向昼伏夜出，身边跟满了保镖，所以我们想接近他真的很困难。
0: 如果突袭进去的话，要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在二楼，他在三楼，途中大概有20多米的走廊。
3: 其实进入他的房间不是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3: 我可以进入他的房间杀了他，并且问出经费的下落。关键啊，如何撤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电梯和楼梯都不能走，无论怎么样都会被抓到。
3: 如果住在王景生的楼下，这就不是问题了。
0: 这交给我。不过你究竟想怎么解决王景生？
3: 闯，
0: 从窗户？
3: 当然不能从窗户了，我要从窗户进去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万一被日军发现被打成筛子怎么办？

0: 决定怎么闯啊？
1: 走正门。
0: 正门？
1: 王景生刚来新京不久吧，他对新京的日军的军官应该不是特别的熟悉。既然十月

0: 谢谢啊。
1: 没事，楚太太，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0: 来，拿去买酒。
1: 楚太太，你已经给的够多的了，那谢谢楚太太了。
2: 进去吧。

0: 这个给你。
1: 可以，八面玲珑啊。
0: 见笑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看我的。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我要不靠这四个字，都活不到现在。
0: 我看你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 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我就算死了也能没死。
2: こんにちは、私は竹下です。
0: 实在佩服。
1: 按计划行事，一会儿见。走吧。
0: 一定要小心。

0: が用か。これは石原閣下の贈り物だ。これは僕の支払いです。
1: 谁呀？这里有石原长官给您送来的礼物。
2: 进来吧。

0: 先生，请问您是？
1: 王长官真是贵人多忘事。
0: 实在不好意思，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1: 石元儿最近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苏海龙这个人？
2: 王长官，没出事吧？王长官。
3: 没事没事。
1: 钱呢？钱呢？
3: 钱？什么钱？明治银行的钥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请你不要杀我。
2: 王长官，王长官。

0: 杨松。
1: 如果我十分钟以后不出来，你必须马上离开。
2: 不行。
1: 为什么？
2: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1: 谁跟你说我不出来就是出事了？没准我拿这笔钱回棋盘山做山大王了呢。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是我的证件。
1: 请您带我去一下王景生的保险柜。对不起，先生，一定要他本人才可以。
0: 是这样啊，我现在在执行特殊的任务，王景生现在已经死了，我必须得把这笔钱转移。这笔钱的遗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事关重大。
1: 好，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先向经理请示一下。这件事啊，
0: 没必要引起特别的恐慌。 你跟经理确认一下，王景生是否已经死了？但是万万不得提起此事。
1: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已经向经理请示过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请您吩咐。
1: 现在有人跟踪我，这样。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把这笔钱拿到之后，立刻移交到日本领事馆，啊，不要被人跟踪，好吧？
0: 好，请放心吧。
1: 好。

0: 怎么没拿到？
1: 着什么急啊？看戏。
0: 他们也是冲着钱来的。
1: 现在王景生死了，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拿到这笔钱，但是他们晚了一步。

0: 东西我带来了，张天宇应该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先让他想想怎么逃过家法再说吧。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我去新京的东方俱乐部，把这份情报出手，换成黄鱼。现在这份情报在黑市上被炒得很高了，国民党、共产党、苏联人都过来都想得到它。你自己小心。
1: 得到你的信息以后，我会带着配方到新京的天主教堂。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 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怎么会有日本的特工跟着你呢？
1: 石埃尔最近一直在调查上次参加会议的所有军官。
0: 那你，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告诉仓库的同志们，注意身边的陌生人。还有，复兴社有个叫刘掌柜的人，疫苗配方在他手里，近期他要拿到黑市上去出售。多谢。
2: 认识你，认不认识打个招呼怕啥的，有人不就得说话吗？
3: 卖烟了卖烟了，老刀好的门，新高乐大前门，卖烟了卖烟了。
2: 哎，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4: 给点钱。
2: 我啊，包烟。
4: 你又不抽烟？
2: 我不抽烟怎么的了？我不抽烟，我就不能买包烟给大伙发发？
4: 这样，这不让抽烟。
2: 我愿意，给我钱。
5: 卖烟的
2: 那姑娘挺可怜的，买包烟怕啥的呢？
4: 你扛大包就不可怜啊？
2: 怎么的？我刷包使是不是啊？
4: 啊？
6: 没有，
2: 打仗是吧？
7: 你们买烟吗？你们还没给钱呢。
2: 放开！你们两个小一会儿，我回你们日本去。

0: 你找死我们了！你上哪儿去了？
1: 哪儿也没去，这儿不安全，咱们赶紧走。
0: 哎，等会儿姑娘。

0: 跟我走吧。
1: 谁呀？
2: 丹总要娶的媳妇儿。
1: 啊？你腿伤怎么样了？
3: 多亏二金照顾，都好利索了。
1: 啊，那就好。来，
2: 喝一个。来，行行。
4: 哎呀，五眼，你是有所不知啊。自从咱们打散了以后啊，我跟三儿我们就去找了老弟儿以前的朋友曹老大，人家把我们给收留了。我们在那儿是边干活边找你们，可算是我们找着你了。
5: 姑爷，玉哥哥他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前些日子救了一位姓曾的富商的儿子，我们现在都住在他们家。啊，
2: 哎，你吃你的啊，多吃点啊，多吃点，改天哥给你做点好的。来，咱聊。
4: 你喝你的。

0: 姑娘怎么称呼啊？
1: 顾小寒。
0: 哦。
1: 那个车上告诉你。
2: 谢谢各位的救命之恩。
0: 别！
1: 为啥玩意儿呢？你管又不是地主，就吃你的就行了啊！来，大刘，和你的你，我手艺还行。
0: 家是哪儿的？
2: 自从打仗以来，我们家人一直逃难，在路上都被小鬼子杀了，就剩我一个人来了新京。
1: 孩子也太可怜了，这他妈该死的小日本！哎，姑娘。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2: 刚才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样还能早点去见家人。自己一个人活着太难了。
1: 哎，别哭，你这么的，姑娘，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来，大娘，你和你的行不行啊？咱们一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啊！
2: 大恩大德，小韩没齿难忘。
1: 哎，姑爷，咱就把他留下吧。你看，
3: 三娘，出来，
1: 干啥呀？喝酒。
0: 哦，
1: 你多吃点啊。上外面干啥去？
4: 吃饭吧。
1: 干啥玩意儿？吃个饭吵着把火的，咋的了？
3: 非要带上他？
1: 你不也听见了吗？人家父母都没了，一个姑娘家怪可怜的，是没有同情心的。
3: 不是你认识他多长时间？
1: 认识多长时间怎么的？认识多长时间，这就是缘分，知道吗？为什么咱们出手把他给救了？缘分吗？
3: 咱们行动带上他不方便？
1: 有啥不方便的？不就多双筷子吗？我多做点就有了。你回来，
3: 姑爷没说答应呢，你就敢带啊？
1: 那姑爷没说不让带啊？你再说了，姑爷刚才不都说了吗？说你们先吃饭，完了都碰杯了吗？
3: 那碰杯怎么？
1: 碰杯就说明同意了，那么多事儿。
0: 他要出什么事儿，你担着呀？
1: 那我担着。再说能出啥事儿啊？多个人不多个帮手吗？是吧？
0: 那就带着呗。
1: 你听见没有？那就你事儿多。
0: 一会儿啊，我先去趟曾老先生家，跟他商量点事儿。稍后啊，你们也过来，这是地址。
3: 我们去方便吗？
0: 有什么不方便的？
1: 那什么，我们也回去跟曹老大道个别。回头我们去找你去。
0: 好，哎，给人买点东西啊。
1: 烦人。

0: 爹，你这小兔崽子，你小子吓死我了！哼！哎呀，冷不丁有人管我叫爹，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1: 站长，刚刚得到消息，财政专员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让人给杀了。
0: 什么？
1: 这是好消息啊！
2: 上峰不是有命令，让咱们尽快除掉这个叛徒。
1: 你懂个屁！他手上还有一批经费，保管在明治银行里，那是一大笔钱呢。
3: 我本想借着这次除掉王景生的机会，顺便把经费也搞到手，也好将功补过呀。
0: 您说，
1: 会不会是苏海龙干的？
3: 大白天的。 就把人给杀了，又从银行把钱给拿走了，他外出的时间也都对得上。这活干得这么漂亮，我看呢，也只有他了。就算是他，又能怎么样？你还能把钱要回来啊？
0: 苏海龙，佩服呀！
3: 看看谁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海龙兄。
0: 呵，这么高兴啊！你们爷俩讲笑话呢。
2: 坐坐坐，
0: 来，
2: 这不是刚刚听说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被人给杀了，知道谁干的吗？
0: 您猜是谁干的？
2: 你说会是谁干的？
0: 我都离开新京好几天了，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啊？
2: 我呀，还真想见见这个年轻人。
0: 一会儿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想搬过来一起住，您看能不能给腾几个房间？
2: 没问题，来吧，晚上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
0: 那多谢了啊。
2: 把我这当旅馆了，
0: 曾老先生。我给您介绍几个新朋友，这是江峰，这是二金妹妹，杜三儿和大牛，都是我的好兄弟。
2: 哎呀，
3: 她叫顾小涵，这个是我们昨天刚救下来的一个姑娘，我们也刚认识。这孩子啊也挺可怜的，父母啊都让这小日本给霍霍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他可怜，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2: 姑娘，以后就住在我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4: 谢谢曾先生。曾先生愿意收留我，一看就是菩萨转世，以后啊，肯定会发大财的。
5: 好，那敬吉言，来喝酒。
2: 好，
5: 来来
2: 来来来。
4: 各位，我先去方便一下。
6: 请便。
2: 来，大家吃。
3: 最近这行市有点变啊，好吃吗？
6: 好吃。
3: 邓老爷子，我说你们家这个厨子做的饭真不错，但是呢，好像照我做的这个碗。差那么一丁点啊！这样，改天我下厨，给您做两个菜，好不好？
2: 好啊，那我就有口福了。
0: 听说我们现在各方追查的这疫苗配方有下落了，在一个叫刘掌柜的手里，马上要在黑市进行交易啊。
2: 东方俱乐部。
0: 现在知道地点了。那我们得赶紧侦查一下，以便行动啊！来，喝酒。
2: 这个苏海龙啊，真是厉害，不经意间就着了他的道。
6: 现在怎么办？
2: 现在看来，咱们和苏海龙已经是心照不宣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合作了。
6: 这个顾小涵。也不简单呢。

0: 我已经注意到了，可是他锋芒毕露，别说是咱们，就是苏海龙对他也有所提防。
1: 照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是特高科的。
0: 苏海龙这招够绝的了，想用顾小寒来牵制咱们。
1: 站长，我随时可以除掉这个顾小寒。
0: 盯紧他。
1: 是。
0: 你说这点什么事儿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烫手的干预，哎呀，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要小心呐。

0: 丢什么东西没有？
1: 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2: 爹，要不要报警？
0: 哎呀，不用麻烦了，也没丢什么东西，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这就是曾老先生说的东方俱乐部。
1: 别老曾老先生，曾老先生，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了。
2: 分头行动，下车。

0: 刘掌柜挖苦苦你哭了，土豪汉店你挖苦去能笑不了死。那个木拉多呢你，口头细节内干什么事？
1: 嗨，
0: 都能一次太了。苏海龙挖曾少华，都以物体都能也能留，所能黑到干什？所以吃了秋到西了。
1: 嗨，
2: 这个东方俱乐部是关东军司令部以及特高课默许的地下情报交易场所，虽然是黑市，但是却有人罩着，要想下手十分困难。
3: 这东方俱乐部的外围戒备十分的森严，就连服务员都得严格的盘查，我们要想声望里闯的话。

0: 这简直不太可能。曾老先生，王健林这个人，您知道吗？听着耳熟，让我想想，是不是这个人？这个人什么来头？
1: 他是德国国籍的华裔，实际上是整个东方俱乐部地下情报的最大操纵者。他受控于关东军的特高克。嘿呀，妈呀！别说，他俩还真像，就差点胡子。
2: 什么像？我也比他帅多了。这像啥呀？这就是啊，这是。哎呀，哎哎哎，
3: 三哥，快快快，站站站站站站站，站起来！你，让大家看看，这小脸跟他一模一样，你看，这家伙。
2: 杜三，等到交易那天，你就假扮王健林，去截获这个疫苗配方。
3: 不是姑爷。
4: 这种事儿我干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不会说话。
2: 当老大的都不用说话，
3: 这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咔咔咔，事儿就给办了。我那眼神只能招呼马，不会招呼人。
2: 我帮你招呼啊？
3: 那你去吧。还长得没你像。三儿，
4: 我也觉得这事儿就你能干，虽然平日里你不咋说话吧，可大伙都知道，你心里最有谱。
3: 哎，这事要换了牛哥，还干不了呢。什么玩意儿？
5: 那倒是，他话太多。啊，对，就你能干，我不行啊！你去吧。
3: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大家给杜三打理一下。
4: 行，
5: 这个社交礼仪啊，
2: 我可以教你。
5: 我教你吃西菜。
4: 你穿衣服的事儿就归我了。
3: 那行，我去喂马。
2: 哎，干啥呀？什么什么玩意儿？
3: 我这什么都不会，那你们去不就完了吗？
6: 三哥，我们不是那意思，我们是说啊，你现在身上这衣服太寒碜了，到时候给你买一个看看啊。
3: 啊，这个骑马打仗你在行，社交礼仪这不是一回事。
2: 对，那吃肘子吧，跟那吃牛排两回事儿，你要左手刀右手这儿，两个事儿。
3: 他们是这意思。
1: 他们就是这意思，你别老跟自己较劲。
3: 那好吧。
1: 那个，江峰、胡子，你们两个人要把王健林的出行作息时间弄清楚了。好，明白了。哎呀，这现在就差一个问题没解决啊。
7: 钱。
1: 对。哎呀，别着急呀，人靠衣装。
7: 回头上街上给他挑身像样的穿上，就立马成功一半儿。至于这费用啊，我全包了。另外，我准备在东方俱乐部附近的巨鹿饭店给你们订几个房间。
1: 好啊，谢谢曾老先生，您想的太周到了。
7: 哪儿的话呀，只要是打日本人，我曾少华不说二话。 另外，这个顾小寒咋办？
8: 您放心，我让小蜜蜂看着他。
9: 没问题。
1: 这就齐了，好。

0: 首席，我来，你也来，我们全部行了。
1: 来来，干杯！
2: 发生什么突变？
3: 刚你们跟我说，我还不信。现在一看。

0: 是这样。
1: 这个呢叫手杖，它不是拐棍。
0: 你拿起来为什么就像一个盲人？还有啊，这个脱帽子，咱们能尽量的不像一个跑堂的吗？
2: 问题是三哥的本来也是一跑堂的。
3: 来不了。
1: 我们找人。
4: 这个布啊，得压一下啊。吃的时候呢，看见没有？哎，右手刀，左手叉。

0: 有点快。
1: 这没熟啊，
0: 西餐懂这样，知道吗？一样。
1: 哎呀，这什么味儿啊？还没有烧刀子好喝呢。
0: 白兰地就得味儿，我不跟你说了吗？这玩意儿得小口小口抿，这酒挺贵的，你干什么玩意儿？喝之前得闻。
2: 我太激动了，没事儿，你加油。
0: 那死样儿，你这是。
3: 好酒，好酒。
4: 改造成功。
5: 王建林的行动计划。
6: 我们要在王建林出现的时候把他给劫持了，请你杜三儿。你们两个代替王建林进入东方俱乐部，我和格格在俱乐部里面接应你们，你们其他人在俱乐部外面接应你们。
0: 一个太小了。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

0: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

0: 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益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
0: 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 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说说你跟上，跟上，
1: 啥

0: 把酒放开，让开，让开。嗯，
1: 要绅士点。嗯。

0: 行，老板，
1: 请，请慢慢，不是，来，我。

0: 有哥。
1: 哎呀，气死我了，把我当老妈子了。
0: 消消气，消消气啊！
1: 气死我了，什么玩意儿？你说的？
0: 消消气儿。

0: 还真有不少情报呢，包括抗联第一驻军的分布情况，中蒙边境的日军要塞分布情况，还有……还有你，
1: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曾氏父子的确有问题。这上面有一份新京复兴社的名单，上面站长的姓名就叫曾少华，代号郎群。
2: 那我们赶紧走吧。
0: 不急。
2: 对了，牛哥，骚儿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3: 反了。
2: 反了。

0: 哎呦我天哪，不够他乐死了。来，我跟你说，我拉都拉不了，拦都拦不住，你在这儿。
1: 这个不要脸的杜三，臭流氓！
0: 干啥去啊？过来过来，给他坐回来行吗？别生气啊！
1: 这任务结束了，非扒了他的皮。
2: 扒皮都是轻的，必须吊起来打，你知道吗？
3: 二金，你又不是不知道三哥那酒量，他现在是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4: 看样子今天这个刘掌柜是不会来了，咱明天再来吧。
0: 妹子，消消气儿啊！等这事儿完成以后，咱再收拾他，让他嘚瑟两天再啊。
1: 看我怎么收拾他！
3: 王建林怎么样了？
5: 来了。
4: 那曾小明呢？
5: 回曾家别墅了。
4: 看来这对父子现在比咱们还关心顾小寒呢。
0: 哎，小寒咋样了？
4: 没事。
6: 情報員3名が蘇廃路道情報を公開した偵察したが刘掌柜はいない。内容もワクチンと関係ないです。
7: この刘掌柜はよく隠れたな。
6: 情報間違えてないか。
7: いえ、刘掌柜きっと裏で検査中だな。
6: うん。
7: 張天宇現れたか。
6: まだです。
7: 監視

0: 记录。
1: 系。老板，
2: 怎么样？
1: 我已经多方调查过了，但是都不知道刘掌柜的下落。
3: 难道黑市上连点消息都没有吗？
1: 一直有传闻，价钱已经开得很高了，但是就是没人出手啊！
3: 刘掌柜，好你个刘掌柜，我这父亲是赌上所有人，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他赔偿，出手他就得死。
1: 是啊，我听说日本人已经派出特高科的成员来全力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3: 叫齐所有兄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配方。

0: 你还知道来见我？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失职，提供的大公一郎行动路线有误，导致整个计划失败，疫苗被爆炸毁灭。站长，对于我的失职，我十分抱歉。我也特别着急，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追查这疫苗，就是想公布。
1: 结果呢？
0: 我正在追查。 不过站长，在我追查疫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福瑞祥药行已经被日本人给捣毁了，而且吴掌柜也下落不明。
1: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疫苗配方有可能在这个吴掌柜手上。最近他可能去赌方俱乐部，务必尽快找到他，拿到配方。

0: 来呀，来呀。来呀，
1: 该起床了。
2: 嗯，在哪儿啊？这是
1: 巨鹿饭店，您自个儿的房间。
2: 啊，头疼啊！
1: 头疼啊！哎，这么着，我给您弄一条热毛巾，你看行吗？
2: 几点？
1: 7点钟，晚上7点钟。
3: 杜三儿，再过2个小时要干活了。
1: 您哪能喝白开水呀、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杯白兰地，要不就是一杯威士忌。
2: 一口水。
3: 大舅，别闹了，把水给他。
2: 那2个小时以后干嘛呀？
3: 干你还没有干完的事儿。
2: 不行了，不行了。
4: 老爷，是给你高兴的不行了吧？又可以喝免费的酒，还有一大帮漂亮的姑娘，乐坏了吧你？
2: 嗯，我头疼。

0: よくやった。監視を続けろ。はい。
1: 这三颗有个孽子是
2: 拦得住吗？这家拼命往嘴里倒，没见过解释的。
1: 你昨天是不是跟二金说我坏话了？
2: 不用，实话实说嘛。
3: 哎，胡说。
4: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0: 吃吧，来，把这吃了，快点的，连皮儿一起吃。
1: 先生，你好，先生，请问先生让我叫什么？
2: 张宋，就是那位先生。哎，刚刚也还在那儿。

0: 说，你们配方在哪里？
1: 既然拿到了密码配方，就没打算跟你合作。

0: 上に運べ。おい。
1: 三
2: 儿，嗯，
1: 你和江峰去追。大妞，你告诉二季，虎子还有项明，让他们在巨鹿饭店跟我会合。

0: 刘掌柜已经被送到陆军医院，医院门口有大量士兵把守。
1: 这样吧，我扮成护士混进医院，从刘掌柜的口中打探出疫苗配方的下落。
2: 你明天先去侦查一下，但是千万不要鲁莽。
1: 没问题，听你的。

0: 既然刘掌柜露面了，那肯定各方势力都在找他。事不宜迟，今天晚上总敢行动。
1: 就你们俩，
0: 我们俩就够了。你们所有人在曾府等我们。

0: 这雨，你看，把你伤成这个样，早点把疫苗配方交出来，不就没事了吗？说，你放在哪儿？你非逼着我这样做吗？ 说不说，配方在哪儿？
1: 少给我来这套，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

0: 身外之物。说吧，
1: 要命还是要钱？
0: 说呀，黑帮到底在哪儿？

0: 不是我。
1: 八嘎，马达内顿呢？
2: 八嘎，
1: 马贼，
2: 马贼。

0: 医者を呼べ。
1: はい。
0: お前らここ守れ。
2: はい。はい。はい。
3: 医者。医者。

0: 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西影镇东平教堂。太好了，终于不算白忙活了。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我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1: 那小明也跟你去，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2: 那就有了小明兄弟了。
3: 哪里？也不能白让你救我两次。
4: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也要去。你们救了我，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那你跟我们俩一组吧。

0: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1: 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0: 丁香。
2: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0: 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

0: 频、妙极、腰痛、妙生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2: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11: 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10: 丁香。
11: 您贵姓？
10: 我姓肖。
11: 里面请。

0: 快进来，你们俩谈，我出去看看。走。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我有离开一段时间。哦，对了，苏海龙的情况怎么样了？
1: 苏海龙他们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具体下落，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
0: 西营镇？
2: 是啊。
0: 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你也要去西营镇？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幺零零部队的情况。这支细菌部队就驻扎在孟家屯。大公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幺零零部队进行视察。我想，你想。
2: 关的证件，泽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你成功打入特高课内部，现在要亲自进入第幺零零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可是有关幺零零部队的文件都视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西营镇和孟家屯的距离很近，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 是个好帮手，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放心，
2: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马上就到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
0: 啊，
1: 小明兄弟，你们陪着顾小寒，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边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3: 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0: 敢问这位壮士，大路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拦我们做什么？
1: 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2: 小鬼子，看见了？
3: 哪儿呢？
2: 瞅你们这细皮嫩肉的，都是吃细粮的吧？
1: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
2: 你什么？格格？
0: 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兄弟，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业。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西营镇，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西营镇的曾氏杂货铺，那也是我们家产业。
4: 点货，点货！你懵了！你们这帮土匪，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抗日联军。没看出来，听见吗？给我收腿！
5: 班长，
0: 兄弟，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
2: 是不合适，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天黑盗险，防身的，防身的。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等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竟往咱们脑袋上招呼。
1: 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才知道，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什么？你们中国人？我可是大清国的格格。格格，弟兄们，给格格请安。行了行了，平身吧。
2: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等收拾完这帮小鬼子，收拾你们这帮奸细。烫手。格格呢？小鬼子上来了。
6: 哪儿了？
2: 那儿。弟兄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子瞪圆了。 等小鬼子离境了，好招待这帮小鬼子，尽尽咱们的地主之谊。
6: 来，
2: 来。

0: 兄弟，我知道你怀疑我，可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这么好事，你几十个兄弟的命都得搭在这儿。
1: 兄弟，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
0: 枪都顶到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
1: 于大哥，照顾好顾小兰。
2: 好，
1: 我来。

0: 苏楠，身手不错呀。啊，要不这样吧，以后你们跟着俺们干，咋样？
1: 老子赚挺快啊。
0: 那是。
2: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哎呀，
0: 这旮瘩地方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老大在黑瞎子给我干那一票，也不这没着没落。
3: 你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啊？
0: 咋的啊？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苏海龙。
0: 好名字。这位兄弟，
3: 曾孝明。
0: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3: 尽量吧。
0: 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0: 兄弟们，上西营镇。走，这边。

0: 好像都是附近的老百姓，小鬼子经常在集体抓人，基本上都去了都回不来了。
1: 走，咱们进镇。
2: 进镇？这里可都是鬼子呀，现在进镇不是找死吗？
0: 咱是抗联，还怕小鬼子？
3: 有标是吧？去哪儿你都想跟着，带着那人在镇外面守着。
0: 不，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子。
2: 俺跟着你。
0: 滚！那都是我的，赶紧把那些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是。
0: 龙哥，给句通规话，让不让俺跟你一起打鬼子？
1: 让。
0: 行。
1: 那你得听我话。
0: 没问题。
1: 走。
0: 走。

0: 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
1: 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0: 走，
1: 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0: 出了这个弄堂，左转就是了。走。

0: 伙计，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啊，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他。
2: 哟，龙骨绝！哟，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他没死，这些账回头再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
1: Hayek，Hayek，Hayek，是了。
2: 拼了！杀两分赚了。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姑爷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

0: 我们在西门城买解药，我跟杜大人现在根本不回来。
1: 贵司在到处搜查，咱们沈荣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

0: 这些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你怎么知道？全部都是一刀毙命。
1: 事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有什么想问的，问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你应该是复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2: 极光小队，苏海。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断掉的？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哎，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了，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复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2: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西安这攒那么多鬼子呢，这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呢？这怎么半天里头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着啊？
1: 真他妈想一梭子给他们吐吐了，
0: 一梭子都不够，
1: 两梭子，
2: 赶紧休息，明天还有正事儿。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那你打算怎么办？萨霍夫有一个秘密电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2: 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正差价。
0: 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进店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 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 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走。
3: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4: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5: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4: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 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6: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 对于螨虫和多。

0: 各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哦，1米，
1: 我也清楚，
0: 2米，哦，3米，哎呀呀，不是这样。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哦，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哦，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1: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

0: 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2: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3: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当时我们正在上音乐课。
1: 你刷到过这个视频吗？鄂尔多斯达拉特籍的一位音乐老师带着学生唱歌，最高的一条播放量高达3300万。什么样的音乐课有这么大的能量呢？
2: 我就是打起的小青年。
3: 这首歌叫《打起的小青年》，唱歌的这位就是原创作者杜奕泽，他也是达拉特旗第二小学的。
4: 谢谢谢谢。
5: Hello，
1: 这待遇，这人气，这位小杜老师到底有啥不一样？我也很好奇。小杜老师说，让我把好奇先放一放，
5: 操场上等我呢，
1: 跟着他去操场上抓人。
5: 他要跳得好就拍手，跳得不好就鼓掌。音乐一起来，你从前面蹦出来，来，准备好，3、2、1。来点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来，掌声鼓励一下！
6: 好牛啊！这什么情况？
7: 小朋友怎么能跳那么好？
4: 因为从小练舞嘛。
7: 哦，那你是专门跟他联系好，说要给他拍视频？
4: 他有时候就让我给他拍，说老师，这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拍视频？那当然，你只要你愿意，我肯定我也愿意拍嘛。
7: 你为啥愿意给他们做这样的事呢？
4: 他可能每次越来越自信，这样，学生给围起来一个掌声。他越来越胆大了，开始也比较害羞，后来拍的多了以后，他自己的胆量，包括他现在上台，就他自己出去比赛时候，这些他这个自信心就越来越。
7: 熟人面前能这么放开，真不容易了。
4: 有时候我要是碰到其他会跳的，我直接把他们弄在一块，现场就开始 PK 的跳这种。但是也有的孩子，他自己在网上学的这些小舞蹈，他也想让我给拍，或者我说你们谁会跳，他们就出来了，开始不好意思。最后跳的人多了，拍的多了以后，他也在网上看，哇，那天杜老师给他拍的挺好，大家感觉都夸他呢，所以他也愿意试一下。所以现在有的就是我们学校的孩子，反正现在越来越胆大了，越来越自信了。
1: 操场上的胆大和自信是瞬间点燃的，但是回到教室，杜奕泽把它变成了每节音乐课的固定环节。

0: 来，掌声鼓励一下。啊，我觉得第一位同学展示的
1: 随便传一展示。
2: 准备，我们表演现在开始。
0: 好，最后一组准备 ，Come on！
3: 上40分钟的课，我30分钟把这个正课上完，我10分钟留给才艺展示。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找到会唱歌的同学，会跳舞的同学，口才好的同学，我让他们不断的展示，就是希望他们把这个他们的优势放大，让他们一次一次展示中有了这个自信。
4: 杜奕泽不是那种一毕业就站上讲台的老师，他当过歌手，也做过主持人。2020年，杜奕泽30岁，那一年。

0: 他选择回到家乡。
1: 我的家人在我的身旁，我的朋友在我的身旁，我有一份喜欢的工作，我就觉得这是幸福。在某些方面我是很有自信的，我的弹琴唱歌 B-box 我都直接任意一个随便的一个才艺放到同学里面的，哇老师太棒了，我给学生变魔术，哇魔法老师，老师今天你长得太帅了，就是我希望怎么样能够让他喜欢上一堂课，喜欢上我的音乐课，那我当然是让他先喜欢我。
0: 刚回到达拉特奇那一年，他信心满满，把所有的本事都用上，课堂上热闹极了，但是好像也在热闹里翻车了。
1: 我会在我上课的时候或者公开课的时候，我玩的花里胡哨花里胡哨啊，我觉得这样肯定有我的风格，对，我有我自己的风格，但是你玩的孩子们很喜欢的时候，可能他还没学会呢，因为我不扎实呀，我就走了一种啊，我要怎么设计有趣，我要怎么让孩子展示有趣，我怎么样唱出来有趣，但是我真正的当时最开始第一个学期我是脱离了实际。
0: 他说那是他的觉醒时刻，从那以后他开始干一件最不擅长的事儿，去学那些不那么有意思的东西，听老教师的课，琢磨知识怎么落地，把自己擅长的快乐、律动、创意和课堂该有的扎实一点一点揉在了一起。
2: 所以你其实是在用你的风格和我们传统教学风格做对撞，然后把精华的东西都留下来。
1: 这个短板我现在不断的在填补它，填补它以后加入我自己擅长的东西，就成了我自己的风格。今天有一年级的律动课，我要自己现在成一个。
3: 你需要我们帮忙吗？
1: 不需要。
0: 一节40分钟的课，孩子们看到的杜老师好像什么都会，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老师也在偷偷努力。为了开发特色律动课，他先学会了剪辑拍摄，从网上扒下来有意思的旋律，一句一句的拆改编，配上手势录成视频课件，练到闭着眼都能做出来。
1: 就是我是比较大胆一些，可能不知道其他老师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挺适合，我就直接觉得咱们可以这样进行一下。就是通过当老师让我锻炼了我好多的，激发了我好多的潜能。
0: 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平衡，不丢掉18般武艺，也绕不开音乐课该有的底子。
4: 3、2、1，咪。好，现在打平了啊！最后一次机会，又快又对着同学，获胜。看着啊！3、2、1，看着，2、1，吸。好，掌声送给男同学。
1: 一下了课，或者一去过学生门口的时候，所有的学生围着你，我都走不动，走不了路啊！真的感觉到大家，我对他们的影响竟然如此的大，我好像如此的重要。看到他们得满眼的这个小眼睛、大眼睛看着你，我感觉，哇，好像这就是教书的意义。
0: 当孩子们用星星眼望着杜奕泽的时候，讲台好像变成了他向往的那个带着追光的舞台。但是因为一个学生的转学，他明白了身上的责任。
1: 我的小跟屁虫啊，每节课我路过他们班，他在门口等着我，虽然我没有课，他可能在门口等着我，他会分享今天他的有趣的事情。他上课的时候喜欢听我啊，特别端正，可能有些丑的同学别讲，同学别讲话了，老师要上课了，他就感觉他今天要开始，他今天有我的一天或者一节课，他要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个家长开始跟我，哎，说今天转学了，有你的课，非让说能不能上完课我再第二天去，哭了一天。他一说完哭了一天，我也开始当时就又想哭了，对，但是好在后来。很有联系方式，从小让他展示，他把他现在学会的舞蹈歌曲发给我，说老师你看我新学的歌曲，你说我开不开心？我太开心了。

0: 记着你教会他的东西。
1: 对，我还把他们班级这个照片发给他。
2: 还有一个月，路易泽带的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6年是他们的童年，也是他的青春。
3: 准备好没有？

0: 这首《水手》一样，遇到困难不怕困难去克服它，好不好？
1: 好，
0: 感谢你们喜欢我的青春，
2: 谢谢。
3: 我还是希望时间慢，哎，希望多看看他们可爱的样子。
4: 孩子们长大了，杜奕泽也长大了，他结了婚，生了娃，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父亲。
2: 欢迎来到杜卓然的汽车日记。
4: 在音乐之外，他也更多的关注到了孩子们内心的变化。达拉特旗第二小学有1600多名学生，其中一部分来自周边的乡镇。很多孩子都不善言辞，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
3: 昨天晚上我坐着，
5: 你写的，你画的。
3: 这是我媳妇儿给我写
5: 的。全家总动员，他挺支持。
3: 不是说每一个老师的身后都必须有一个支持他的老公或者老婆吗？其实我们上公开课，我儿子和我媳妇儿就是我的学生，我要给他们示范讲解，他们还得配合我呢，把这个孩子们的小心愿、小愿望都写下来。跟他们一起完成，根据他们的这个小心愿完成一首歌曲，心里话说出来。比如说，哎，我没有同学，我想有交个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想交个好朋友，或者是我想要养一只小猫，哎，或者有的同学写的时候，我希望爸爸妈妈多关注我一些。看了每个同学看完以后，我自己也比较难受。有时候把你的小期待可以写出来，写在纸上。
4: 他放下了舞台上的聚光灯，转过身，成为给孩子们打光的人。他开始一点点看见讲台下每一双眼睛里的世界，看见怯生生，看见孤独，看见他在他们心骨里的回音。他把这些看见编成旋律，写进歌词。
3: 我用我会的方式改编，让同学唱会歌，我再用网络给大家留下这个记忆。我多少年以后，我看到我的小时候的自己，我的理想有没有实现，我的期待有没有接近，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5: 这是给未来留的一个伏笔，
3: 给我和学生之间有一个意志的一个呈现。
6: 我想穿上绿色军装走，
7: 我的愿望是陪着爸爸妈妈去四方旅游。
8: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特种兵，并保卫祖国的领土。
9: 我想当。

采访结束之后，杜奕泽告诉我，他其实就是想让这些小小的少年们知道，你的音乐老师可能不能让你成为音乐家，但是你心里的歌值得被听到。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绿能情动，畜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烧。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

前方，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宜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4: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

0: 在这里我们真心重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0: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

0: 电网各项标准，积极拓展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场景与工业微电网融合发展。
1: 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2026年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政经企对接会，畅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机制，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3: 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分别解读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金融政策工具、信贷政策及金融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关情况。驻区金融机构推介了面向全区重大战略和重点产业的特色金融服务，并与8家企业集中签约，覆盖能源、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实现了政策、资金、产业精准匹配。与会各方表示，将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完善政经企常态化对接机制，同提共达，同向发力，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自治区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集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基层农牧民的金融服务力度，持续解决好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为实现我区155良好开局贡献金融力量。包刚出席，黄志强讲话。内蒙古台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科技大学、赤峰大学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部署、统筹推进，抓好开门教育，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5: 内蒙古科技大学坚持问需师生，突出可赶可急抓开门教育，召开教师座谈会、学生座谈会征集意见，依托校内为你服务接速急办平台和包头市12345热线平台，实时收集梳理师生诉求，持续高效回应师生关切。学校突出闭环问校抓整改整治，了解到图书馆存包架位不足的问题，立即新增212个架位，并快速启动电子存包柜采购。针对师生座谈会反映的东校区食堂较少、就餐不便问题，加快推进餐厅各楼层的供餐工作。
6: 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以学习教育成效提升治理效能，提高育人质量，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5: 赤峰大学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落实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编制学校155发展规划等工作紧密结合，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系统梳理发展思路，明确主攻方向，
7: 着力破解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和瓶颈，细化整改方案台账，努力把赤峰大学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大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5: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内蒙古携近100项科技创新成果亮相。
8: 这里是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我身后是以创新内蒙古、科技向未来为主题的内蒙古展区。130平方米的展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自全区12盟市的84家企业、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带来了固态储金罐、半导体及单晶硅片、3D 激光测风雷达等最新科技成果和产品，现场科技感十足，互动感满满。
3: 科创互动体验区内，内蒙古伙伴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展出《阴山岩画：数字重生，穿越千年时空之旅》VR 沉浸式体验剧，吸引了不少观众。多家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在现场驻足交流，表达对接意向。
9: 用数字技术把几千年前的岩刻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最神奇的是，我在岩刻上看到了一个鹿的图案，我试着用手去触摸，发现它竟然能动起来，这个是让我觉得最震撼的。
10: 我们公司来自河北秦皇岛，做 VR 有18年了，被内蒙古展厅的阴山岩画 VR 虚拟技术所吸引，希望能进一步了解，看看未来有没有合作机会。
3: 本届博览会突出人工智能加行动引领，设置信息技术等6大专题展区。内蒙古展区以绿色引擎、财链未来、数字云脑、北疆优品4大产业板块集中亮相。 涵盖风光清楚与

0: 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与新型化工、数字经济与低空经济等领域。展会期间，内蒙古展区依托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线上线下联动机制，现场设置平台实操体验与需求匹配系统，旨在打造永不落幕的科博会对接平台。
1: 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将持续深化新蒙创新协同，我们还将通过北京雄安分中心等窗口常态化举办成果发布会、供需对接会，为两地企业搭建起长效化的对接桥梁。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国网蒙东电力公司了解到，5月1号到5号，蒙东电网成功实现首次送电广东。这次电力输送跨越2300多公里，是一次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跨经营区域远距离交易的重要实践。
3: 5月1号到5号，蒙东电网完成向广东电网送电560万千瓦时。此次跨区域输电交易精准衔接假期用电高峰需求，全部用于保障五一假期广东地区电力供应，实现了电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践行了全国电力市场一盘棋理念。蒙东地区新能源资源丰富，此次长距离跨区域电力输送有效推动富余新能源消纳，破解了新能源发电时空分布不均的难题，助力双碳目标落地见效。与此同时，交易严格遵循跨电网经营区交易机制，经过双方电网双重安全校核，确保输电安全可靠，为后续跨区域常态化远距离交易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截止目前，依托已建成的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内蒙古将本地风光新能源不断送往华北、华东等12个省区市。
3: 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7号，国家15/55铁路发展规划重点项目白崖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全线启动封锁施工作业，标志着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3: 在中铁11局承建的工程二标作业区，40个工点同步开启施工，建设者们抢抓窗口期，有序开展旧轨和钢板梁拆除作业。
5: 封锁施工期间，组织1700余名人员进场施工，集中攻克9座桥梁的原位新建、18座桥台改造及关键路基土方等工程。
3: 白崖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总投资30.57亿元，项目改造线路全长254公里，将对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段既有线路实施电气化改造，按照开行动车组标准升级通信信号等系统，改造后设计时速将提升至120公里。白崖铁路地处贯通内蒙古东中西部铁路大通道的关键位置，是东北地区路网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打通旅游通道、融入东北振兴格局的标志性工程。建成通车后，大幅提升客货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自治区各级红十字会开展以守望相助、协力同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普及红十字知识，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0: 今天上午，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呼和浩特开展应急救护知识科普讲解，并同步推出3大公开募捐项目，其中一块走捐步公益项目格外受欢迎，只需扫码加入公益小队，每天累计行走5800步。就能参与线上爱心捐助。
7: 我们带来了3个公开募捐项目，而且我们在现场呢也开展了幸运大转盘的活动，跟大家互动起来，希望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然后日后呢也是多多加入到我们这个公益的队伍中。
0: 在呼和浩特市青城公园，一场实景应急演练正在上演，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处置险情，红十字救护人员随即开展现场救护，让市民直观学习应急避险知识。在通辽市科尔沁区，当地红十字会走进辖区中小学，开展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捐赠与安装工作。
8: 那遇到师生突发急症意外时，急救手段有限，给我们配备了 AED 等设备。那这回呢，我们能够抓住黄金的救援时间，快速开展科学急救。
0: 在兴安盟万达广场，193件红十字主题书画进行公益义卖，义卖所得款项将全部用于兴安盟罕见病儿童救助和失独困难老人关爱2大公益项目。在阿拉善盟，当地群众

0: 主动参与无偿献血，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用爱心为生命续航。
1: 看到宣传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我就主动登记报名了，希望能成功推行，能帮助别人挽救生命，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内蒙古多地密集采用四部两支方式，对烟花爆竹储存、销售等环节开展突击暗防检查，现场排查隐患，督促整改落实。5月7号，记者跟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检查人员，对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河哨镇西讨苏号村的一家烟花爆竹销售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
3: 您好，我们是内蒙古应急管理厅检查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检查。
0: 不打招呼，直插现场。检查当天，有安全资格证书的库管员没有及时在岗，只有一名销售人员在仓库值守。
4: 库房的间距，包括他库房那边内部的一些堆垛，然后还有我们一些他所存放的一些产品，是否的话是符合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规范要求，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
0: 除了库管员没有按时在岗，检查人员还发现了其他问题。
5: 他的那个执行标准，现在人家新的国标出来了，就是他这个执行标准然后不一样。
6: 哦，没有按最新国标的，
5: 对，只按只按那个标准执行。
6: 还有就是这个，
5: 就是它的那个流向码，这个流向码要和这边的那个产品质量这个药箱含量，它是1200克吧？它那个是2000克，不合。
6: 哦，所以是不匹配的。
5: 对，
0: 按照要求，这家企业必须立即停业整改。自治区安委办4月27号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方案》，聚焦实施5个一批。联合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依法依规严格执法，有力打击烟花爆竹全链条各环节的非法违法行为。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日常监管，严格许可准入，继续组织对辖区内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仓库和长期零售店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排查，绝不能让仓库变成火药桶。
0: 内蒙古台报道。
7: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蒙超联赛将于5月15号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拉开战幕。
8: 本届蒙超联赛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12支蒙市代表队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前8名进入淘汰赛，1/4决赛、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淘汰制，决赛为单回合决胜制。在为期4个月的时间里，12支队伍将带来79场精彩比赛。12支球队共报名球员527人，其中高中大学在校生286人，占比54%，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球员135人。
9: 广大球迷呢，可通过看个比赛 APP、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便捷购票，设置了12元、24元。36元3档球票，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观赛需求。
8: 跟着赛事去旅游，蒙超联赛期间，自治区文旅厅将持续优化299元内蒙古文旅一卡通惠民促消费项目，整合全区120家景区门票优惠、合作酒店专属价及餐饮娱乐多重权益，覆盖黄金季7大主题产品核心景区全年通用。还配套推出特色文旅市集、票根专属优惠、非遗展演等百场系列活动，
10: 持续深耕蒙超品牌，放大内蒙古文旅卡通服务效能，推动赛事资源与文旅资源深度对接，业态互融。
8: 自治区农牧厅将赛事与全区优质农畜产品联动推广，打造体育加农牧特色展示与体验场景。自治区商务厅聚焦培育票根经济，联动商业综合体、住宿餐饮等，打造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场景，推出系列促消费举措，持续释放赛事消费潜力。
11: 坚持一次赛事长期受益，在丰收节、绿博会等重点农牧活动中融入蒙超联赛元素，推动体育 IP 与农牧品牌长效绑定，双向赋能。
12: 延伸票根价值，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跟着赛事品美食，重点体育赛事的这个活动目录，实现多业态联动消费。
1: 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7号，2026年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春季非遗系列活动“512博客精英大赛”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开幕。来自各盟市的512名博客健儿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鄂尔多斯古如歌《阿勒泰杭盖》余韵悠长，马头琴齐奏，奔腾向上，旋律激昂。
3: 我是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每次过来参观感受都不一样。今年感受特别激动，也特别壮观，特别开心。
2: 本次大赛设置成人组与少年组，赛期2天。博客手们刚劲有力的招式，默契巧妙的攻防，尽显力量之美，生动展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客运动的独特魅力。
4: 我们连续8年打造了这一特色文旅 IP， 将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与旅游区发展深度绑定，既让非遗文化走出去，贴近大众，又能以文化聚人气、提名气。
2: 内蒙古台报道。
5: 随着呼和浩特乐享消费惠购倾城促消费活动深入推进，4000万元福利补贴持续释放红利。五一假期之后，消费热度不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6: 在呼和浩特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节后仍有一些顾客前来选车购车。呼和浩特市民贾志趁着假期领取了购车专项消费券。
7: 这个车应该是9万多块钱，然后优惠完以后各种补贴下来也就是个8万来块钱，
8: 能便宜1万多块钱。
7: 对，
6: 购车补贴政策落地，有效激活了汽车消费市场，不少汽车经销商迎来客流和销量双增长。
9: 我们店的客流和成交的环比了提升了50%，很多客户从观望转为了直接下定。
6: 五一期间，呼和浩特启动乐享消费惠购倾城促消费活动，统筹投放4000万元福利优惠券，其中1500万元用于新车购置专项补贴，最高可补贴10000元。另外的1500万元以旧换新补贴，覆盖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3大类别。同时叠加400万元发票抽奖、600万元特色促销活动，全方位撬动消费增长。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呼和浩特重点监测的38家大型百货超市等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6.2亿元，同比增长10%。地方特色小吃、夜市等订单量同比增长13.5%。微信支付数据显示，呼和浩特跻身全国消费金额同比涨幅 top3城市。内蒙古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为全面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推动相关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内蒙古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目录》，电解铝产品及制品、纺织品、山羊绒产品、钢铁产品及制品、铁合金、石墨制品、乳制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光伏产品8大类产品涵盖其中。今后内蒙古将通过认证手段为以上产品贴上绿色标签，有效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质量技术帮扶10大典型案例，内蒙古助力校服质量提升、全力守护学生健康安全案例入选。内蒙古精准聚焦校服生产企业质量管控不严、检测能力不足等短板，通过标准指导、免费检测、一起一策帮扶、闭环监管溯源等举措，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5月8号，2026中国品牌日宣介暨蒙自标经销店展销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本次活动紧扣中国品牌日主题，以蒙自标品牌推广为核心，现场为3家蒙自标经销店集中揭牌，并同步上线线上小程序，助力内蒙古优质特色产品走进大众消费市场。此外，通过产销合作签约、发布出租车车顶视频宣介等，多维度全覆盖，提升蒙自标品牌传播力与市场影响力。5月8号，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在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开工。该项目由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呼伦贝尔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2亿元，规划占地面积约1000亩，重点规划建设新能源汽车。

0: 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底盘系统高负标定等核心板块，满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下的各类测试研发需求。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离场、干热气团发展的背景下，未来五天内蒙古大部将经历一轮快速升温过程，同时伴有区域性大风和分散性降水，局地可能出现对流天气。今晚到明天，西临郭勒盟的西部和中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少量分散性小雨，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5到6级，局地8级风，大部地区气温回升。明晚到后天，大风范围扩大，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和东北部偏北地区阵风可达8级以上。巴彦淖尔市的大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大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的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中雨，山区需防范短时雷电等对流天气。气温继续稳定回升，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下周初局地最高气温甚至冲击35度，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此外，未来降水整体偏弱，空气干燥，加之大风持续，中东部大部、森林草原、火险等级维持较高水平，需加强防范。好在由于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各地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户外体感总体舒适。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3到27度。乌海多云，11到29度。临河多云转晴，12到27度。包头晴，10到27度。康巴什晴，10到26度。吉宁晴，10到23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0到24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9到25度。嵩山阴转多云，8到24度。科尔沁晴转多云，9到24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6到26度。海拉尔晴2到23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到22度。
1: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

0: 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 3D 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 3D 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

0: 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

0: 意义的可以一键反馈。入旗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

0: 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七八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1: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犁，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犁。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2: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4: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现在高氏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1: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氏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0: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氏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1: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3: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

0: 当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锡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锡林郭勒羊。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

0: 干什么去啊？
1: 我是你犯人是吗？做什么事儿都要向你报告啊。
0: 爹，你看，看他那样。
1: 看什么呀？爹，您好好管管您这宝贝闺女啊，您看看都长成什么样了。
0: 哎，我长成什么样了？我长成什么样都比你强。
1: 咱俩是不是说过，我的事儿你别管。
0: 刘小龙，我不管你行啊，总有人会管你，总有一天你猖狂不起来。
1: 爹，您看看，张口闭口刘显龙，您从小教育我们什么？三从四德，长幼有序。真正给咱们刘家丢脸的是他。
2: 你走吧，我看不见你心里还干净。
1: 爹，您这话太伤人了，太伤人了。
3: 刘显龙没有怀疑你吗？
4: 怀疑了，不过这在我预料之中，糊弄他太容易了。
3: 他有那么容易糊弄吗？
4: 他就一个纨绔子弟，他心里怎么想我太清楚了。首先他舍不得到手的钱，再说了，贩卖烟毒那可是重罪，何况是炸弹呢。我说我冤枉，他说他冤枉，之后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这个美松确实比我们想象的厉害，我们要不断的制造事端和麻烦，让他应接不暇。
3: 我们也只能期待皇军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4: 我们的行动不是单方面的，推到印度的盟军和中国人随时都有可能反扑缅甸。美国人在珍珠港吃了大亏，也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反扑啊。
3: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服从大局。
4: 以华制华，多多利用中国人。
3: 嗯，
4: 汪精卫在各地成立了皇协军，那可都是和大日本帝国合作的典范呢。
5: 阿表妹，阿表妹哦，一来来啦啦，一撒哈。阿表妹，阿表妹哦，一来来啊。这啥哈？哦，黑了一个。金嫂哈，
6: 你就不能踢我一只去？给他服个软不行吗？
5: 哦嘞哦嘞哦嘞！
7: 就再给我脸上抹黑！打爆你的脑壳！
5: 妹子，倒水，把碗捡起来给哥倒水，哥渴了。快点，妹子，妹子，哥要喝水，哥要渴死了。喝水。

0: 怎么了？臭娘们，怎么了？我哥怎么了？又是你哥！这么大个山寨，你连个亲信都没有，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真要是出了什么性命攸关的事儿，你有亲信不管用。 天皇老子他都不管用，
1: 这个不相信，那个不相信，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

0: 哎哎哎哎！你小声点啊，小声点！这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吗？啊！你哥哥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比我还清楚。你小琴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更清楚。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这不是杀一儆百吗？
1: 我得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啊！嗯，梅松可不好对付啊！你想啊，他是上峰派来的，要不他跟你说话能这么硬？而且他现在已经当特派员了，那得经历多少生死啊！听老哥的话，没事啊，别往他枪口上撞啊！
2: 不可能！我不管他什么特不特派员。 总之，没老二不让我有好日子过，他就别想好好过。
1: 哎，兄弟啊，你看你是不是又喝多了吗？
2: 我这是借酒浇愁。哥哥，整个县城就你瞧得起我，也就你最了解我，我最敬佩的人也是你。
0: 那你是高看老哥了。
1: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0: 听老哥的话。
3: 等待时机，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这件事啊，就按你说的办。
4: 好的，
3: 然后呢？下面你，
4: 秦县长，
3: 哦，特派员，哎，里边坐。哎，不了，正好你们俩都在，在这儿说吧。
4: 啊，
3: 怎么样，特派员，栅桥的事弄清楚了吧？肯定是小鬼子干的，可是浮在表面的，却是咱们本地人呢。
4: 啊，
3: 但是我今天来呢，不是谈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们两位说一声。 眼下驼峰航线的运输困难问题，受天气和地理因素的影响，驼峰航线的运力明显不足啊。也就是说，今后从我们这儿过的运输车辆会大量减少。这前线的物资运不上去，这下来的伤兵可就会增多呀。
4: 啊，我也听说了，远征军官兵在野人山里非战斗伤亡非常的惨重。
3: 我就是想跟你们商量这事儿。
5: 眼下前线的战况，我军处于低潮期，但我希望我们的陆河桥千万不要出问题。
6: 阿彪嘞，不好意思，
5: 阿彪嘞，
6: 你不行嘞。 杀鸡给猴看，你知道就好。山上的兄弟除了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还得有钱逛窑子。像你这样干下去，没两天人都跑光了，最后。
5: 我也跑了，你就成光杆司令了。光杆司令也比手下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强。你要想跑，随你的便，你以为我稀罕你？你要还想跟着我干，哪怕是干一天、干半天，也得把你给我擦干净了。你给我擦干净！你跟河麻子干的那些烂事，到现在还在给寨子惹麻烦。
7: 你要再敢动那些歪脑筋，看我怎么收拾你！
5: 解开吧，
8: 是。
5: 别以为有你妹妹在我跟前，我就不敢揍你。
8: 没有我妹子，你能有今天？
5: 你说什么？

0: 我是靠我自己，你黑三儿就是靠女人，靠我妹子，你们就放心吧，老夫人的身体啊。 已无大碍了，就是记着不能想太多，不能多虑。我这个身子，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瞧您说的，您太见外了。娘，嗯，王柳的平时特别忙，今天本来都打算休息了。我一说您身体不舒服，二话没说就过来了。哎呀，
1: 真是太感谢了。
0: 没事儿，没事儿，老夫人。
1: 平常没特派员和梅雪帮了我不少忙，你们呀就别跟我客气了。哎呀，王大夫，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工作，还习惯吧？啊，
0: 一个人挺好的，已经习惯了。不过老夫人，您可得注意休息啊。
1: 哎，
0: 那好，最近啊，我们救助站来了不少伤兵。
1: 我得去忙了，哦，就不能陪您了。要走了吗？
2: 啊，对，
1: 送送王大夫。
2: 不用了，梅雪，好好陪陪老夫人吧。啊，我自己走。
1: 谢谢您了，谢谢。
0: 不谢不谢。
1: 谢谢啊。
2: 王领队，那您慢点啊。
1: 哎，
2: 这王大夫，听说是个华侨啊？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从香港过来的。
1: 哦。
2: 人长得真漂亮，性格又好。娘，我说你是不是看见个女孩子就想把她娶回来当儿媳妇啊？
1: 切，你这个鬼丫头啊，你都知道娘心里在想什么？你觉得你哥会怎么想？我哥，
2: 我也不知道我哥怎么想的。
1: 倒是觉得挺合适。

0: 我去稽查处找过你，你不在，我就知道你一定在这儿。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来这儿了。
1: 看着这些大山，心里边真感慨啊。小鬼子进来，结果就是困死饿死。哎，小兰，
0: 嗯，
1: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来这儿喊山吗？
0: 当然记得。不过现在你我可没了闲工夫，很多的事儿堵在心里真难受。有好些年了，再没喊山。

0: 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我呢，一上任让人家烧了四把火，粮库一把，船厂一把，浮桥一把，停尸房一把。
1: 你已经够可以了，烧了已经不知道多少把火了。不过我觉得，只要大乔跟二十四道拐在，你就是胜利者。
0: 哼，别安慰我。
1: 你说你哥和方云、苟延康，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跟我提这些干什么？你跟他们处得上，你应该更了解。
0: 酒肉朋友，哎，你是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伙了？我听说你哥和方云他们走得挺近乎，
1: 他们是不是有共同的利益啊？
0: 共同利益肯定是有的，你想方云是警察局长。 可以说是乾隆县的实权人物，凡是有利的地方，方云都会插上一手。

0: 再说苟延康军统组长，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可是一到邀功行赏的时候准会出现。有些事情你也看得见，我哥就是个生意人，秦龙这个地方黑道白道都行得通。方云经常给他开路条，苟延康呢是他酒桌上的常客。我哥只要犯了案，我就觉得特别没脸面，有时候都不想当警察了。
1: 看来你心里还有正义感，这几个案子我就放心了。我觉得对他们呢应该宽严相济，不能成为敌人。
0: 你就不能谈谈自己的事儿吗？
1: 嗯，还是你哥的事儿重要。
2: 哎呀，你二哥到底还回不回来啊？
3: 不知道，兴许不回来了吧。
2: 你说你二哥年纪也不小了，你也劝劝他，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想一想，该结婚了，也给我们梅家留个后，否则呀，我死都不能瞑目。
3: 娘，别总把死不死的挂在嘴边上。
2: 人都会老，老了就会死的。
3: 娘，其实我已经催过我哥了，而且啊，我也给显兰姐提过醒了。
2: 你看，他们俩跟没事人似的。显兰呀，也有好些日子没来了。
3: 我说呀，您就别操那么多的心了啊。哦，对了，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说。
2: 有什么话不能说的？说吧。
3: 我二哥说了，日本人一天不走啊，他就一天不结婚。
2: 哼。说什么傻话呢？日本人不走，我们中国人还绝了种了。
3: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您看您。
4: 哎，刘大少爷，慢点啊。行，下次再来啊。
5: 哟，刘大少爷。
6: 苏大夫。
4: 哟，两位里边请。
5: 输了吧。
6: 别提了，背到家了。
5: 上次的事儿你出了差错，但是钱还是不能少你的。我看你这个人够朋友，不为上，有骨气。
6: 哎，苏大夫，要不是梅松捣乱，我不至于是今天这样。苏大夫，你记着我今天的话，赚钱的事儿我刘显龙敢干，让梅松死的事儿赔钱我都干。
5: 哎呀，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赚钱的事儿可以干，杀人的事儿不能干。
6: 您是个大夫，咱们俩的想法呢不太一样。我认为男人活这一辈子活的是什么？就是这张脸。嗯，
5: 是。
6: 梅松他不给我脸，我就让他死。
5: 刘大少爷，你这性格我非常钦佩，不过做人做事啊，还是以和为贵啊。以后啊，有用得着苏某的地方尽管说话。
6: 这有些生意苏大夫还真得您多多照顾。
5: 说到这儿啊，我正好有笔买卖，如果要是能做成的话，我保你能大赚一笔。
6: 我就知道苏大夫您是我的福星。
5: 通过上次的事情啊，我看出来了，你做事讲规矩，口风紧。
6: 我刘显龙书读得不好，但是我讲义气。您放心，苏大夫，有什么生意尽管交给我。
5: 说实话，这生意跟梅松还真有点犯冲。
6: 您要是不说和梅松犯冲，说不定我真不敢接。但是您既然说了，我非接不可，让梅松死，赔钱我都干。
7: 这事儿听起来倒也没什么风险呀。那关键是我能捞什么好处？
6: 事成之后对半分。
7: 对半分？这事儿要是给逮住的话，罪名也不轻啊。
6: 说好听了，这是军用物资，

0: 说白了就是一堆烂铁。
1: 不是，黑三现在老盯着我，他
0: 真不是我说你，你跟着他混，你能有什么出息？还有谁能像我对你这样？你跟着我，钱永远不是问题。
1: 成，我豁出去了，再跟你干一次。什么时候？
0: 明天一早。
1: 明天一早。
2: 喂，啊，约翰，什么？
1: 什么？
2: 好，我马上到。
1: 出什么事儿了？
2: 美军工兵营运送的物资被人抢了。
1: 啊！
0: 苏大夫，没想到您一个医生还挺有生意头脑啊。
3: 嗨，那是您高看我。开诊所，靠医术给人看病，说白了，就是混口饭吃。
0: 来。这个是给您的。哎，
3: 我说兄弟啊，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呀？我又没错什么，只是无意中给你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消息。
0: 就是您无意中提供的这个小小消息对我帮助很大，以后这种小消息多多益善啊，您发财我报仇，一举两得。
3: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不过，你跟梅松之间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这个你应该明白吧？
0: 这个道理我懂。您放心，我绝不出卖朋友。
3: 嗯。
0: 梅松跟我之间的疙瘩，这辈子是解不开了。我天天盼着他死，就怕他死得不够惨。
3: 你这做的有点太毒了，栽赃陷害，毁人名誉啊！
0: 这就是我要的。他不是特派员吗？处处压制我。好，那我就让他一无所有。
3: 嗨，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别反过来让人家抓住你的把柄。剩下的那些镐头，你打算怎么办？
0: 放心吧，都已经藏好了，等风头一过我就拿出来卖。
3: 你记住啊，咱们只是朋友，生意从来没做过。
0: 我们有做过生意吗？
3: 好。
0: 嗯，
2: 是事先挖好的吗？
4: 是的，是事先挖好的。
2: 那一定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4: 是啊，就是在青龙发生的，就是在我们岩皮底下抢的。
1: 怎么这么多镐头啊？
4: 是啊，这都是新运过来的镐头。
2: 这一共有多少？
4: 一共就剩100把，但是问题是这批货本来应该是有1000把。
2: 你是说其余的都被抢走了？
4: 是啊，而且我推测，如果不是拿不动的话，这里的100把也很有可能没有了。
2: 他们抢这些东西干什么的？
4: 哎，这都是美军的军用物资，我想你也同意，这事应该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做的。我觉得有可能是土匪抢走卖钱了。
2: 卖钱了？
4: 卖钱了。除了这个意外，我想不出来什么其他的好理由。
1: 你这么说，就是确定是土匪干的了？
4: 嗯，而且和你们说实话，我觉得抢走这些物资比抢吃的更让人难以容忍。但是你们可能不会理解，这些工具是我们工兵营的武器，我们没有了这个武器了，我们怎么去修桥修路呢？
2: 理解理解，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调查结果。
4: 好，
5: 张副官，我黑三的眼睛里面揉不了沙子。

0: 我绝不会干这种事儿，那不是给你们添乱吗？我跟特派员还能不相信你吗？但是你手下那些人会不会？
1: 手底下的人，嗯，唯一，哎，
0: 手底下的人平时管教都很严吧？
1: 是严。
0: 不管派谁出去，必须让我知道。唯一，
1: 哎，
0: 那天不是你当值吗？
1: 啊。
2: 赶紧给张副官介绍介绍那天的情况。
1: 行，
0: 长官，那天的事情要是从这个时间上来说的话，肯定不是我们马帮山寨的人干的。那天的正好是我当值。<笑>
1: 你说的这么肯定？我担保，担保。
0: 日本人干的？张副官，你说是日本人，那更不可能了。
1: 我回到寨子里面之后，暗地里派人到山里面找过他们的下落，连个鬼影都没有。这个事情我这么想啊，你说谁会搞这么大的动静，去抢石子沟？那东西它不值钱呢。你说为什么？这帮鬼子躲在深山老林里面，还不是为了你们的路和桥啊？
0: 对对对对对，有这可能。
2: 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张副
3: 官，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够帮上你们的忙啊。特派员还真需要你的帮助，是吧？
2: 尽管吩咐，你一定要弄清楚，你的人到底有没有跟日本人勾结？
1: 没没没没没，这
3: 还没弄清楚，先别说没有。
1: 那是那是。
2: 另外。 发现日本人有行动，你要确保你的人马上冲上去。请你转告特派员，我马帮山寨的一马一卒，随时听候特派员的调遣。和日本人勾结的事儿，没人干。我马帮山寨的规矩，谁和日本人暗地里勾结，我杀他祖宗三代。
1: 走了。哎，对了。
2: 卫毅最近不能乱跑，上次日本人轰炸那事儿还没弄清楚，让你回来是躲灾，别把命搭进去。
1: 哎，
0: 是是，
1: 听清楚了。
0: 啊，清楚清楚。
2: 再添什么乱子，
1: 看我去怎么收拾你。
2: 哎哎哎，告辞了。
0: 嗯。

0: 了。
1: 嗯，
2: 撤，
3: 撤，
4: 撤。
5: 哎，关门，关门，关门。

0: 白天君，张强去了山寨。张强，他去山寨干什么？不知道。梅总不是要联合马帮来围剿我们吗？嗯哼，不好说。本来希望天皇的军队一路从云南打过来，看来是没有希望了。白天君，我们现在很被动。
1: 你怎么对我们还军的行动失去信心了呢？马天君，
2: 我是说，我们需要主动出击，不得等死。
0: 把这个月所有的账目都拿过来，我看看。
1: 好的，老爷。还有，上次商铺的账给结了。啊，知道了。
0: 去吧。
1: 爹，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操这么多心呢？把这事儿交给我大哥不就得了？您看我干妈，他是个心气儿多高的人呢。
3: 哟，刘大小姐，又是例行检查呀，来来来，啊，玩两圈啊！
1: 不敢兴趣。
3: 哥，我可是提醒过你，
4: 管得宽了。
1: 这回我再次提醒你，别把自己给搅进这几个案子里了。
4: 咱们俩是兄妹，你还把我往你办的案子里拉？你们可都是头面人物，应该懂得是非曲直。美军物资的事儿，我希望跟你没关系。刘显兰，你别跟我在这儿没事找事儿。
5: 晦气，不玩了。哎，小龙，
6: 团长，我问过黑三了，他说不是他的人干的，他说他的人都在山上，没人下山。
5: 那会不会有人偷着下山呢？他说他们那人下山都要经过他和魏毅的允许，他还说打家劫舍的事儿他从来不干。
6: 这就蹊跷了，刘队长那边有什么消息吗？现在还不清楚。来看看啊！哎！你干什么？啊！
1: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你这镐头哪儿买的？你问这个干什么呀？看你也不像干活的人。我是不干活，可我们家有人干活啊，你去告诉我吧。
6: 就在那边商铺里。
1: 哦，哎哎哎哎，前面商铺我怕我找不着，要不您带我过去吧。
6: 哎呀，
1: 您带我过去吧，很快的。
6: 走吧。
1: 哎，谢谢啊。 你知道这是谁家的商铺吗？这是梅家的商铺，我们从来不做那不合法的买卖。不管是谁家的，现在这里查出了问题。卖点镐头有什么问题啊？你这镐头从哪来的？从
6: 外面进的货。反正不是偷的抢的。
1: 特派员，镐头的事情查到线索了。
7: 在哪儿？
1: 你们梅家商铺。
6: 你看清楚了吗？
1: 清清楚楚。啊，
7: 二少爷，东西在哪儿？
1: 在里面。
7: 你们出去吧。
1: 小芬，把他们都带下去，跟我走。
0: 这个还好，搬过来，走走走，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
1: 这下可麻烦了，雷老太太呀，这回又该着急了。走吧，走吧。
2: 不对，以我对梅叔的了解，他应该不会干这种事情。
3: 那会是谁啊？
2: 敢出手抢东西的，除了黑帮，还能是谁？
3: 黑三儿。自从他接手山寨，他不会跟何麻子一样吧？
2: 他手下那么多人，就不会有人把手伸出来？
4: 哎，桂花，你会晾东西了？王领队，你看，桂花会晾东西了。
5: 桂花真的是好了不少啊。
4: 嗯。
5: 梅雪，你母亲怎么样了？这几天我还没去呢。
4: 她好多了，不过这几天家里倒是出了不少事儿。
5: 啊，家里出事儿了？
4: 美国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了，好像把我们家的铺面也给牵扯进去了。
5: 你们家的铺面也牵扯进去了？
4: 嗯。
6: 过了，
7: 梅，谢谢你的帮忙。
6: 拿着。
7: 但是这个打劫的人，
2: 给我点时间，我需要调查清楚。
7: 什么时候啊？我现在需要搞清楚这个事情。你知道，这个运输的大动脉经常需要我们修护，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工具，我们怎么能修护？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7: 梅上校，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
6: 来，
7: 如果这条路出了问题，毒车、运输车队就会成为日本航空兵的一个死靶子。你们中国人穷的什么都抢吗？
2: 约翰，请你说话放尊重点好吗？我们可以就事论事，但请你不要攻击我的同胞。
7: 我不是攻击你的同胞，这件事情的后果太严重了，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2: 你已经在攻击了，你说了，抢劫者是蒙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中国人干的？
7: 梅上校，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攻击中国人的，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这里，你怎么能不让我怀疑这些人的人品？我做不到。
2: 好，既然说到人品，咱们就说说。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的人品不比任何人差。就说最近缅甸的军事行动，谁先撤退的？是我们中国人吗？是我们在掩护着盟军撤退。为此，我们中国军人在野人山死了多少？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饥饿和瘟疫之中，连尸骨都没有。为了什么？中国人的人品不值得你尊重吗？
7: 是。中国远征军，他们是英勇作战。而且我们的美国政府、英国政府，也给你们的孙立人将军发勋章了。但是你们也需要知道，美国人在你们中国也为中国人流过血。我们的 Steven 将军，我们的陈纳德上校，他们的部队在这同样的付出流血牺牲，他们仍然在英勇的作战。
2: 对不起，约翰，我刚刚有些激动，对不起。
7: 我刚才也有点激动。
2: 约翰，你要清楚，我们的任务是一致的，都为了保障这条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无阻。我希望我们是朋友。就这件事而言，我说过，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请你相信我，但要给我一些时间。
7: 谢谢梅上校。
2: 对不起。
7: 我也对不起。

0: 哎呀，快过来吧，没人跟踪。
1: 哎，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可不想为这事儿把命给搭进去。
2: 来，这给你的。
1: 就这么点儿啊？
2: 嫌少，嫌少就得做大买卖，做了大买卖你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1: 最近你小心点儿，没送正查这事儿呢。
2: 不用理他，他得避嫌，这事儿咱俩不露口风，他上哪查去？再说了，查这事儿的人就是我那不争气的妹妹。
1: 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事儿可不能把我给牵扯进去，真把我牵扯进去了，黑三儿得把我皮剥了。
2: 哎，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我走了。
3: 这件事你怎么看啊？我觉得这事儿啊并不复杂，说不定他们就是为了偷美国人东西，

0: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事儿啊是针对梅松的。为什么？你想啊，如果他们是针对美国人的，一定会毁车杀人，抢这些东西并不重要。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抢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嫁祸给梅家商铺？有这种可能？说不定我们想多了，他们就是抢点东西赚点钱。我倒真希望你的分析是正确的。这半年来，青龙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头昏眼花、力不从心。有的时候啊，我真不想干这个警察了。
1: 你也别没信心，你主要是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
0: 我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
1: 这不是你真心话。其实你这人挺简单的，梅松就比你复杂多了。
0: 他哪儿复杂了？
1: 这你比我清楚啊。
0: 我看呐，属你最复杂，说话一直绕弯子，累不累？哎，你说，如果这些人真是冲着梅松来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把他搞臭。谁跟他有这么大仇？
1: 刘显龙啊。

0: 这是我一个小兄弟啊，带他来见识见识，给我找个会伺候人的。
1: 放心，没问题。彩莲，接客了。哎，
2: 里边请。行了，哎呀，别看了，真是有这么个哥，真丢人。嘿，队长，别想那么多了，咱们走吧。嗯，哎，刚才跟他一起那人，好像是从梅家商铺买稿的。哦。我说怎么看得那么面熟呢？走，咱们问问梅掌柜。走。
3: 刘大爷，来了，
4: 来了，
3: 里面请。
2: 梅雨森，我告诉你啊，抢劫贩卖美军物资，那是要被枪毙的。哎，小芬，我想梅老先生也不想这样，你再好好想想。
5: 真的没什么好想的。
2: 看来我们要把他交到美国人手里了，看美国人到时候怎么处置他。梅掌柜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没有人能帮你，只有你自己能帮助你自己，你知道吗？你这么做也是在帮梅松。你再想想，你是怎么拿到这批货的？
5: 那天是一个人主动到商铺来找我们。
6: 您慢走啊，
0: 好，
6: 下次再来啊，
0: 好，好，
7: 下次还找你。
6: 来来来，来了，快，里边请。
0: 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说。
6: 都照顾好了啊，
0: 哎。你得帮我去送批货，去哪儿？兴义，明天就得走，反正我明天给你。没问题，只要您一句话。
6: 慢走啊，下次再来。
8: 走走走。
2: 怎么就不可能是你组织人去抢的呢？哎，
5: 那可不敢，我在梅家商铺这几十年。从来没干过欺行霸市的事儿，更没偷过抢过呀。
2: 来人，带下去。
9: 是。走。
2: 队长，我觉得跟你哥在一起的那个人值得怀疑。走，去看看。
6: 客官慢走啊，下次再来。哎，你们干嘛？女的不能进去啊！哎，
2: 让开，
6: 女的不能进，
2: 让开！
6: 哎，女的不能进，不能进！
2: 哎呀，你让开！我们是警察局的。
6: 我们什么时候得罪警察局了？
2: 刘显龙呢？
6: 刘大少已经走了。
2: 走了？
6: 是啊，走了。
2: 跟他一起来那人呢？
6: 也走了呀，还是刘。

0: 这个大少爷替他付的钱呐，走，闪开！
1: 继续哈，大家不要扫了兴啊，继续玩。

0: 刘显龙，你别在这装模作样，假装看不见是吧？
1: 刘显龙，别惹我，跟你没话说。
0: 我跟你也没话说，要不是你犯了案，逼得我不得不跟你说话，我才懒得理你呢。
1: 那我要说你欺压良善，诬陷我呢？
0: 我诬陷你？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抢劫美军物资的事儿跟你有关系。
1: 你少含血喷人，这几天我连门都没出。
0: 你刚才还去秋香院，你说你哪儿都没去？
1: 刘大队长，你可以啊！啊，查案子查到自己家人头上来了是吧？
0: 自己家人，现在承认我们是自己家人了。我告诉你，刚才跟你一起去秋香院的那个人已经被我们给抓了。
1: 哪个人？
0: 哪个人你不知道吗？你还在装？
1: 我不知道。
0: 我再告诉你，他不但被我们抓了，还告诉我们抢美国十字镐头的就是你，然后转手卖给梅家商铺。
1: 不可能。
0: 行，你现在可以不承认，我们警察局马上会有人传你过去对证。
1: 对证我也不怕，这事儿我没干过。
0: 你没干过最好。

0: 谁呀？我。
1: 你不能在这儿住了，
2: 为什么？
1: 警察要抓你，跟我走，现在就走。哎，
2: 别动！嗯，
3: 哎。

0: 我交代，我交代，我交代，是你的谢镐头在刘家商铺里，放了我吧！
1: 你小子认我是吧？你放了我吧！你别以为在这儿我就整不死你，你给我等着，等着，你等着！

0: 报告，狗头找到了。
1: 谢兰，要不是你的话，这个案子还不会这么快结案。
2: 你知道亲手抓自己亲哥哥的感受吗？
1: 好，
0: 团长，刘树奎带着吴小雨来找你了，估计是为了刘显龙来求情的。见还是不见？
1: 在院子里啊。
0: 啊，
3: 队长，我觉得还得再审下那小子。刘显龙他什么都不说，那个买稿的人或许会知道更多情况吧。
2: 我也正发愁呢，美军那边急着要结果，梅颂已经催了我好几回了，还有我爹，他平常从来就不求人，今天也开始急着托人找关系了。
3: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他肯定是听说打劫美军物资要枪毙。
3: 美军的事儿，你找谁去啊？找蒋委员长也没用啊。
2: 那怎么办呢？我家的事情说不清楚。别看我爹平时不管我哥的事儿，可要真出事儿了，他是第一个坐不住的。
3: 毕竟是亲生儿子。
2: 不只是这样，还有面子问题。我爹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
3: 所以真相就更重要了。如果不是刘显龙干的，你不就不用发愁了吗？

0: 你什么意思啊？军车是不是你劫的？切！从小你就喊我刘显崇，你觉得你哥有那本事吗？我跟梅家商铺一样，就是弄了点搞头，想赚点钱罢了。我倒真希望事情像你说的这么简单。简单吗？
1: 我被我亲妹妹算计了，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想让梅松身败名裂。我不明白，梅松当他的特派员，你当你的刘家大少爷做你的买卖，你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你太狭隘了。我就是看那小子不顺眼。
0: 我知道，你觉得梅松处处比你强，你觉得他断了你的财路。到底是我
1: 亲妹妹，还是你了解我？我是想整的，但还没轮到我出手呢。我们觉得秦龙还有几个案子跟你有关联，
0: 所以这次你很难脱得了关系。好啊。
2: 那你可得想清楚，这刘家上有老下有小，你是非要把你哥弄得妻离子散你才罢休是吧？如果我们刘家真的妻离子散了，那也是你一手造成的。希望这一招能起作用，挑起刘美两家的矛盾。 也会破坏他们和美军的关系。万一刘显龙说出了苏贵呢？不会的，刘显龙跟梅松的仇结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开的。就让他们窝里斗，狗咬狗一嘴毛。趁他们争斗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铁桥，还有二十四道拐组织新的破坏。二十四道拐，还有铁桥。
3: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全部炸毁。爹，您消消气儿，别生气了。这出啥事儿了？嫂子，出啥事儿了？稽查处的长官说，咱们刘家私藏贩卖美军物资，罚1000块大洋。我们刘家从祖上就没有被官府罚过1两银子。
0: 这下好，刘家的脸都给丢尽了。哎，显兰，你去哪儿啊？
4: 妹，我还是不能同意你这个处理的方式。
5: 不，你不理解我的意思。
0: 美松，处罚决定谁做的？为什么罚我们刘家1000大洋？
5: 是我稽查处和政府共同做出的决定。你们梅家呢？梅刘两家各罚1000大洋，而且梅家商铺停业整顿。至于什么时候开业，3个月以后再另行决定。
0: 案子还没结，为什么处罚在先？
5: 这事不能再耽搁了。而且，梅刘商铺交易美军物资这个事情是事实。
0: 那又怎么样？ 抢劫者你抓住了吗？是不是应该等抓到人再做决定？
5: 干嘛这么大火气？
0: 我知道，这个事情涉及到你梅家，你是想大义灭亲。我告诉你，梅雨。

0: 但他充其量是个销赃者，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真的查出来子安跟刘显龙有关系，我也会大义灭亲的。但是你现在做决定是不是早了点？你这是赏罚不明。
1: 我还是。

0: 喂呀，这个月初和上个月的账目，偷偷摸摸干嘛呢？没有。
1: 这大洋是我的，
0: 大洋，这么多，是我自己攒的。我黑三儿，估计这辈子都没攒过这么多大洋。这跟我们马帮跑好几个来回了，哪儿来的？真的是我攒的，这些年我就攒了这么点儿。文义，我可警告你，现在山下风声很紧。 好多案子悬而未决，咱们既然是一家人，你能不能给兄弟们做个样子，别总让他们戳我的脊梁骨？嗯，你妹妹说了，这个月初还有上个月这些账目来来往往，马帮那么多户，你记个稀里糊涂的，你能不能把你那点心思放到正事上啊？嗯。

0: 为了二蛋能阻止我。
1: 现在还想这些干什么？如果你没有抢美军物资，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害梅苏，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儿。

0: 梅松，我也是亲自找过的。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干过求人的事儿，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梅松人家是以特派员的身份回晴隆公干的，他有他的难处，我也不能随便去怪罪人家呀。哎呀，这显龙再怎么不好，咱们刘家总得留个后吧。哼。
1: 爹，要不然咱们变卖家产。
0: 找个管事的人去说说去。如果真是显龙干的，找人也没用了。梅松说这是国际间的大事，他亲口给我许诺说，他尽量想办法救人。哎，这事怪不得他呀，要怪只能怪这显龙。显龙总是和人家梅松过不去。
1: 现在我盼着梅松也罢，是美军也罢，能把显龙放了，就算是烧高香了。爹，您千万别想太多，我和显兰会想办法的。自从显龙关进监狱，我心里别提多难过了。爹，您别急，不然我心里会更难过。

爹，案子没破，我看您也不要太着急了，着急也没用啊。有时候人这命啊，谁也抗不过的。

0: 想过了，你应该放人。
1: 放人？
0: 嗯。
1: 为什么要放人？因为他是我哥？还是因为梅柳两家交情你要放人？
0: 你可能不知道，你父亲已经来找过我，而且我想眼下一定有很多人在等着我们的结果。
1: 这就更不能放人了，正因为大家都等着，如果我们现在放了刘显龙，他们会怎么说？你怎么向约翰去交代？约翰要的是破案。
0: 我当然想的也是破案，可眼下人也抓了也审了，有什么结果吗？
1: 当然有结果。刘显龙跟我说了，他跟苏贵是朋友，苏贵知道你们两个之间有怨气，所以他为了帮助刘显龙报复，就给刘显龙提供信息，就这么简单。
0: 浅兰，你真的认为这只是一件普通的抢劫案吗？
1: 不是抢劫案还是什么？
0: 你哥显龙你应该比谁都了解吧，他有胆量持枪抢劫吗？只是为了抢些狮子狗，是他还是苏贵有这个胆量？
1: 也对啊，持枪抢劫不是刘显龙干的事儿。
0: 那会是谁？
1: 谁啊？
0: 既然你我都认为刘显龙没这个胆量，但事实上是他真的干了，那会不会是有人在幕后指使他呢？如果是，那我怀疑这个幕后指使是日本人。
1: 不可能，刘显龙他就算再犯浑，他也不可能跟日本人合谋。
0: 这个我也相信，但有没有这种可能，显龙是被日本人利用了，而且利用他的日本人不会让他知道他这个幕后指使者的真实身份，只是想达到他们的目的，可能吗？
1: 所以你就想放了刘显龙，如果幕后指使人再有行动的话，就趁机抓捕他们。
0: 我是说有这种可能。另外我觉得寄生诊所一定要秘密侦查，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
1: 嗯，好。
2: お呼びでありましょうか。

0: 哎，你们辛苦了，都到齐了吗？
1: 啊，
0: 到齐了，嗯，收好。来了多少人？
1: 21人。
0: 哦，赶快集合，今天连续。
1: 嗨。

0: 房领队，你怎么来了？
1: 诊所我待不住了，刘显龙被抓了，他肯定会说出是我让他卖搞的。这样，我上山和坂田他们一起行动吧。你现在绝对不能离开诊所。那我不就是等死吗？你再忍耐一下，明天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需要你的配合。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2: 绝不能贪生怕死。是。梅上校，你来的正好。我刚才在想找你。你先说。好，我觉得我们双方的这个情报都证明了，现在日军想彻底的摧毁我们的大桥，而且我现在知道你们那边的炮兵部队只有一个基数的炮弹了，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够。
3: 要不我给你们补充两个基数的炮弹，你觉得怎么样？
4: 约翰，我今天来不是找你要炮弹的，要知道这次小鬼子来的是个机群，
3: 嗯，
4: 有可能是10架、20架，可能还会更多。你我都是职业军人，你想救我们炮兵的几箱炮弹，能够挡得住吗？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4: 我没什么好办法，但我不能看着我的铁锹被炸断。

0: 但是如果这个集群真的来了，不光是我的炮兵阵地会灰飞烟灭，我想这次铁桥真的可能不保。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祈求明天是大雾天。
1: 那明天要是晴天呢？
0: 你我上军事法庭砍头失效，这条大动脉上的咽喉地段就彻底断了。
2: 嗯，
0: 我不能让它断了，所以我请求你们空军，能够全力支援我们，一个中队。
3: 一个大队最好。这样的支援现在我真的很难答应。最近日本航空兵在攻击我们的驼峰航线，请求飞机支援的可能性没有了。可眼下是十万火急，十万火急啊！你请求你们的陈纳德将军一定要支持我们。我が大日本帝国航空は入山で進軍を阻止された。だが 前進し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々が東南アジア、そしてインド、および中国大陸を制圧するという当初の目的が未だに達成しきれてない。
4: ダネコーロと点検道路からの補給が奴らを支えています。
3: デンチェンゴンルーのパンジャン鉄橋は何が何でも爆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5: 今回は助け渡し形式で誘導を行う。快点行动，队长，怎么这么着急啊？去哪儿啊？
6: 别问了，跟我走。到底去哪儿啊？
7: 执行特派员命令，还不快走？报告，
8: 进来。
7: 组长，城东方向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烈。

0: 知道，滚。
1: 怎么样了，
2: 组长？信号断了。
1: 断了、啊，怎么搞的？怎么会断了？
3: 该我们发报了。要快点。
1: 哎，信号又有了，继续监听。
2: 是。信号的地址变了。
1: 能确定方位吗？
3: 时间到，关，赶快离开。
2: 组长，信号又断了。
1: 又断了？能确定方位了吗？
2: 时间太短，没办法确定。

时间到了，山田君，该我们了，快发报。按照计划行事，电报不能间断，互动呼吸，要打乱梅松的尖角，掩护航空别行动。

0: 约翰，
1: 梅上校。
0: 喂，炮兵营吗？我是梅松，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各派员放心，我们已经严阵以待。
1: 好，一定要严加提防，格外小心。
0: 是。
1: 喂，李万吉吗？
2: 长官，我是李万吉。
1: 敌机已经接近，
0: 你给我严防不可懈怠。
2: 明白。
1: 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小鬼子来了。
3: 看来你是城主在修，日本人的轰炸机也不是吃素的。
4: 日本人绝对想不到特派员的招数，只能是有来无。
3: 好，
1: 现在谭胜福为时尚早，他们也不是泥捏的。

0: 必须去铁桥一趟。
1: 哎，这样太危险了吧？
0: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值得冒这个风险。我一定要上铁桥。

美军飞进来了。

0: 腿。
1: 坚持一下。不要紧的。谢谢你。
0: 不用谢，没事吧？
1: 别担心，我很好，没什么事儿，我帮你止血。
2: 漂亮，打得太漂亮了，真是出了口恶气。
1: 队长，日本飞机被我们打跑了，特派员他们没事吧？
3: 你别唯恐天下不乱行不行啊？好好监视，不该操心的别瞎操心。不行，我得赶紧去轰炸现场看看，继续守着。
2: 约翰，你的伤怎么样了？
0: 一点小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2: 那就好，这次多亏了美军飞机及时赶来。
0: 我认为这次行动是我们一次很好的配合。
2: 当然，他们在天上呢，我们在地上呢。小伙子这次被打得很惨。
0: 应该的，我们是盟军嘛，

0: 那西城云城西离岸呢？怎么办？
1: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2: 我不去。
0: 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离岸死磕。
2: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0: 陶婷，我知道
2: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0: 陶丁，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听你的决定。
1: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2: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0: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1: 我知道了。

0: 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1: 谢谢您，大厅。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2: 哎。

0: 头听，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帅那眼神儿，让人害怕。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2: 不急。
3: 家里还好吧？
2: 啊，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2: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2: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3: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3: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6: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4: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5: 家庭背景。
4: 哎。

0: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1: 说得很好，嗯，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2: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3: 很有可能的。
4: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5: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3: 有这种可能。
6: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3: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7: 没错，
3: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8: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9: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
1: 城市的黑板上。今天是到黑板
9: 拿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3: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10: 量太大了，
3: 那又怎么？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10: 大海捞针呢，这是。
11: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5: 有可能，628案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11: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5: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2: 对呀，这路可以走路啊。这个挺好的，之前都没有想到
0: 呢。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10: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穿村，翻山。
13: 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11: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5: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6: 对了，哎，
3: 有道理，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0: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5: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11: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 会选择哪里呢？
3: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11: 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3: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了。
11: 嘉城，
12: 是啊，
11: 有道理啊。秦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7: 好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城的马宗成马局。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盖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一个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4: 哎，这是我们嘉城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以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3: 陶丁，
2: 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1: 哎，秦总，
0: 你。
1: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
0: 陶丁，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4: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里压力有多大。
0: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5: 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4: 好啊，那你劝劝他。
5: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4: 小朱，事态紧急。 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7: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8: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通通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9: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10: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
9: 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11: 好。

0: 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一遍，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0: 好，
2: 秦总放心，大鹏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 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

0: 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跳进允许的线上的话，把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1: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匀称是口音。
2: 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3: 周老刘，
2: 哎，小关，
3: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3: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 我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看。
3: 啊，那我去看看啊。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见鬼了，在山上翻这边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是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呢。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过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

叠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0: 草原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新林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新林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
2: 哦！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
3: 做奶就糊了。
2: 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的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4: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针一个针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

0: 三儿郎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1: 咱们天天就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拿咱们我有那个上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2: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家基地模式经营。
3: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您传统绣法，
0: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0: 炼的竟然是皇后姐姐的人，爹娘到底在瞒我些什么？
1: 你在说什么呢？
0: 胡琉璃出现了，她身边跟的皇后的女官。
1: 你怕她不中计？
0: 我怕女官在你不好交代。
1: 你在担心我？
0: 没有，我是怕乌家没倒，你先倒了。

0: 王爷。
1: 徐大人多礼了，恕本王公务在身，不能招待徐大人了。
0: 王爷客气了，奴婢只是恰巧送王妃回府，然而王妃自觉要回乌府思过，便先行离开了，留下奴婢在此向王爷解释，乌王妃已经思过了。
1: 这是本王的家事。
0: 王爷客气了，

0: 今夜当真一点都不在乎我吗？
1: 停下，
0: 开我！王爷这一走再回来，满京城都知道我被赶出王府了。我就藏在车上，出了城门，王爷一路相伴，再生个一儿半女的回来，看他沈家又能怎么办。
2: 如果被王爷发现你藏于车上，定会派人送你回来，没准还会治你的罪。
0: 不如
3: 一会儿沈娘娘见不到你人怀疑可怎么好啊？
2: 先见着了她再说。只是她怎么还不出来？
4: 琉璃妹妹，徐大人，王爷让臣妾送妹妹回乌府。走吧，妹妹。
5: 本王想起出发前陛下交代出城要办的事，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麻烦通融一下。
6: 不敢不敢，小的不耽误王爷就是。
1: 放行。

0: 楚青言，我怎么会在这儿？
1: 这么聪明的你也会被打晕。要不是被初一所救，我害怕你在王府生存不下去，岂会将你留在身边碍事？前路漫漫，像在这种小事上失误，爱妃不必太过自责。别担心，有我在，随我去南京。
0: 那赈灾之事，
1: 初一带我去执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0: 那你到了南疆可有什么计划？
1: 计划，未免太抬举他们了。

0: 禀王爷，返回途中我擒住二人，该人名叫崔护，自诩身的贼人的军师，当属他知晓最多。
1: 王爷，王爷饶命啊！小人知错，小人再也不敢了呀。
0: 错，错什么？
1: 小人被奸人所俘，不得已为他出谋划策。
0: 与朝廷对抗，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啊！还有呢？还有，没有了呀。你来了就知道是本王，究竟是与朝廷作对，还是要上京报复楚家？小人不敢，小人是收人蒙骗。那匪首说，为了黎民百姓讨生活。
1: 小人是被逼的呀，求王爷饶了我这一次。只要王爷高抬贵手，小人给您做内应。
2: 哦，是吗？是。可你被俘回去，叛军该如何行你？不如就用他祭旗。说你是逃出去的，
0: 使不得呀！
2: 还要捉摸，崔护，
3: 王爷果然是明察秋毫，名不虚传。那些叛军自不是对手，
2: 还要顾左右而言他吗？崔护，
3: 不知王爷寻小人有何事？
2: 都出去。崔先生是明白人，本王喜欢和明

0: 明白人说话。
1: 楚家案发前，崔先生是最后一个上府的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小人被追了一路，有些口渴。
3: 前辈。

0: 像王爷这样的贵人，自是不知小人这样下人的阿杂之事。小人与那王府的一个丫鬟自幼青梅竹马，定了娃娃亲。有一日我按照惯例去府上寻他，却没想到被他找人打了一顿。小人想他怕是伤了府上哪位贵人的眼，想要毁我二人婚约，于是再次上府想讨要个说法。怎奈老王爷却以府上妇人名声不容有污，哪怕是丫鬟也不行为由，将我再次打了出门。
1: 于是你就挟私报复，在我姐姐鸡鸡里上下药放火。
0: 小人没那个胆量，老王爷怕我扰乱鸡鸡里，便派人将我送出了京城，于是才有了现在的小人。不过那个负心的娘们儿怕也没得什么好下场，许是被楚家逐出了家门。
1: 这么说你能猜到本王的来意，可楚家的事情却与你无关。
0: 此事当然与小人无关，不过小人却知道此案的背后真凶乃是吴家。
1: 你可有证据？
0: 当然有证据，只要王爷平安地带我进京城，我便将证据交与王爷。
2: 王爷，此人怕是没说真话，若真有证据，他为何不早早拿出来换下好处，说要回京还是缓兵之计，意在逃跑。京城真有证据，王爷会查不到蛛丝马迹。让我想想办法套出真话。
1: 何必那么麻烦，要是不说真话就没有必要留他性命了，兴许他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人？
1: 小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只是有日那负心的娘们找我，让我送几张图纸去城外的别柳亭，他不让我问，也不让别人看到那图纸上踏了玉璧的样子，我便留下个心眼，发现那个人离开楚家并没有出城，而是绕路去了乌家，所以才有以上的怀疑啊。
0: 只是这样？
1: 还有就是，哦，小人以为那是什么大师的作品，便悄悄地腾下了图纸，本想结婚后做几件玉璧，就说是王府里的做工，买些假货赚些银子。
2: 那所腾的图纸可还在？
1: 在的，在的，当初留下来就是为了找那娘们对质。
2: 速速取来。

0: 出家，如今什么也不剩了。我躲避仇人，隐姓埋名入伍，立得战功后才敢回王府。然而发现的是，一片断壁残垣。你想试探什么？
1: 不是试探，是你手太凉了。

0: 想听故事吗？
1: 愿闻其详。
0: 长姐及笄宴上，我还只是个孩子，从没有什么称得上刻骨的回忆。直到那日，

0: 瑶瑶，你尝一下这个汤。这个汤啊，特别的新鲜。
1: 我们去玩球吧。
2: 嗯。

在吉吉宴上下毒，再厉害的将军也想不到自家的饭里会有蒙汗药。

0: 院里的人无一生还。
1: 那你是怎么怀疑上乌家的呢？
0: 原因有二，一是事后我知道此乃人祸，进宫告状，我明里暗里总有人阻碍，欺我口不能言，这些人多多少少都与乌家有渊源，若非心虚，他们也不至于如此。其二，当年的太子妃，如今的皇后人选，本是我家长姐，可我长姐故去后，却成了乌家长女，也就是你姐姐得到了位子。随后乌同昌一路高升，期间因果耐人寻味。
1: 那着火一事便没有下文了吗？当年老厉王在朝多年，你大可以向顾娇求助。
0: 当时太年轻，没有人相信我，府中上下不是不知情，便是死了。其后心底登基，大赦天下，案件便不了了之，想灭我口之人却从未放弃，甚至顾娇都不知是敌是友。待我立下功劳夺回家族荣耀之时，却发现根本就没有证据。
1: 所以你要做的便是找出当年吴家究竟觊觎楚家什么，大抵是那黑衣人怀抱之物。
0: 爱妃可是和本王想到一块儿去了？
1: 那块玉
0: 玉璧，
1: 所以我们做出一块一样的，也许吴家会自露马脚。
0: 难为你了，佳月。
1: 说到底，是吴家先不要我的。如今，我们可以依靠的只有彼此了。倒是得亏你记得细节，能想起那黑衣人怀抱了东西。
0: 我怎么敢忘记？每日逼自己回忆十遍，以防忘记细节。
1: 所以他千方百计去接近乌家，甚至是想要扰乱乌家，都是为了寻得些许的证据。在他们的博弈中，我不过是一枚弃子。楚青言，这一次我愿以身作饵，举棋破局。
2: 王爷，崔护跑了，我已在崔护住处设下埋伏，只要他敢回去，必能将他擒住。
1: 太好了，有了这一比一的图纸，我们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了。
0: 若当真是有此物，只需炸出真的在那儿，就有证据了。
1: 不错，不过他们要这玉璧有何用处呢？
0: 佳玉，你去把玉璧复刻出来，我和初一去追崔护。

0: 王爷，那个我去喂个马。
1: 现在你也知道，我怕你受伤，快点找个军医来看看。

或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它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腾

别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5月15号开赛，售票通道今天开启，设置了12元到36元的票价。呼和浩特开展预付卡消费领域集中整治行动，查什么怎么查。走路也能做公益，学好应急救护技能也是志愿行为。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让我们一起献爱心。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多发，骑电动车戴头盔情况怎么样？跟随记者去调查。孕妇临产，交警护航上演暖心惊险，生命接力，18分钟安全送医。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相信不少家长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孩子生病买药，可选择的药品种类和规格比较少，说明书信息也不是很全面。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要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新规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鼓励企业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还要对儿童用药优先审评审批，为研发提速，同时补齐用药临床应用短板，完善药品说明书儿童用法用量，修订儿童处方集，让医生开药更有依据。针对市场缺药制剂不足的问题，还将出台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填补空白品类。此外，支付管理体系也将进一步完善，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鼓励将创新药、罕见病用药纳入保障范围。我们继续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去年夏天，您有没有看猛超呢？一场场精彩的对决点燃了球迷的热情。猛超联赛还入选2025年全国精品足球赛事案例。今天2026年猛超联赛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今年的比赛将于5月15号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揭幕，售票通道今天也正式开启，球迷朋友们可以开始买票了。

0: 本届赛事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常规赛5月15号到7月26号进行，12支盟誓代表队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前八名进入淘汰赛，8月1号至9月12号进行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淘汰制，决赛为单回合决胜制，为期四个月的时间里，12支队伍将带来79场比赛。本届蒙超联赛共报名球员527人，高中大学在校生占比54%，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球员共135人。
1: 广大球迷呢，可通过看个比赛 APP、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便捷购票，全部比赛场次均支持电子票、身份证核验等多种方式入场。赛事坚持亲民惠民的定价原则，设置了12元、24元、36元三档球票，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观赛需求。
0: 跟着赛事去旅游，蒙超联赛期间，自治区文旅厅重点打造299元内蒙古文旅一卡通惠民促消费项目，整合全区120家景区门票优惠、合作酒店专属价及餐饮娱乐多重权益，还配套推出特色文旅市集、票根专属优惠等百场系列活动。此外，自治区商务厅重点聚焦培育票根经济，联动商业综合体、住宿餐饮等，打造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场景，推出系列促消费举措，持续释放赛事消费潜力。
2: 持续深耕蒙超品牌，全方位一体式宣传黄金季主题产品，放大内蒙古文旅卡通服务效能。
0: 您有没有遇到过预付式消费？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根据商家推荐的营销方案，先以优惠的价格预付费用，然后再取得商品或接受服务。从五月起，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启动为期8个月的预付卡消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今天上午，记者也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商场，看看究竟查什么，怎么查。
3: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们跟随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一起来到了这个万象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万象城服务台的显著位置已经公示了预付卡的收费标准、办卡规则以及退款的政策。然后呢，执法人员正在逐一的核对这些信息，同时检查商户的备案手续以及合同文本，确保每一项经营行为都能够公开透明、合法合规。
4: 我们今天呢，重点的检查的预付式消费领域里头的这些商场预存卡，商贸领域的这些店呢，必须按照国家法定要求，办理这个商务的备案，这是第一个资质的一个齐全。第二呢，我们重点查看预付式消费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登记的台账。我们同时呢还会通过就是我们现在有的监管平台摸排一些消费者反映问题多的一些商户，直接到现场按照法规去规范他们的行为。
0: 在万象城商场的服务台，执法人员首先检查预付卡的资质，超市数码产品也是检查重点。
4: 那咱们去那个总台这儿看一下，您办卡的那些就是档案啥的，
5: 办出去的卡一定要就是把这些的票据啊啥的档案全部要留存好。
6: 明白明白
5: 啊，这个法律是有规定的啊。
6: 我们这个收卡是有严格备案的啊，我们每收出一笔卡都有严格的登记，然后跟顾客有个详细的沟通，然后我们的卡的面子都是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一个售卖的啊。如果说我们要闭店、迁店或者遇到特殊情况我们会提前3个月进行一个公示，让顾客提前做好退卡的一个准备吧。
0: 据执法人员介绍，本次专项整治将持续8个月，采取日常排查加突击检查加联合执法的方式，聚焦大型餐饮、商超、教培、健身、洗浴等重点行业，建立风险台账。消费者如果遇到预付卡消费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2315或者12345举报。预付卡消费凭借便捷实惠的特点，成为很多人选择的消费方式，但商家关门跑路、退卡难题也时有发生。预付卡消费要注意这些问题。 一些商家会口头承诺随时可退、终身有效，但不写进合同，后续出现纠纷，消费者无法举证，因此办卡时要把所有承诺都写进合同。有的商家要求把钱转给个人微信、支付宝，不提供发票，一旦出现问题无法证明消费事实，因此付款时一定要走商家对公账户，索要正规发票或盖章收据，妥善保存合同、支付记录、发票或收据等凭证。
4: 那个消费者呢，购买商品选择服务的时候，如果遇到办理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存钱，一定要在经营者的现场把营业执照自己记录下来，然后把交易记录的小票凭证一定要留存好，或者是把它变成电子的存在手机。
0: 另外提醒大家，未消费的预付款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商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消费过程中不要盲目办卡，不大额充值，提高风险意识。
4: 广大消费者呢，在平时的一些商家经营的这个预付式储存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了那种大额储存，一定要谨慎，以及大额的就是返比一定要谨慎一些。比如说这个存5000送2000这种大额的返现，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多留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爱心不分大小，也不拘泥于形式。今天自治区红十字会举办线下宣传活动，其实我们可以参与的志愿项目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走路也能做公益，这样的爱心方式你尝试过吗？上午9点，呼和浩特新华广场地铁站内，自治区红十字会开展线下公益宣传，一块走全民捐步项目吸引了大批过往市民驻足参与。大家只需扫码加入公益小队，单日步数达到5800步就能捐出步数，随机获得不低于0.5元的助力金，为困难家庭兑换温暖家庭箱。
1: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愿意做的，我以前也做过，手机上面有，也参与过这种的，其实能帮助别人就很开心，也很温暖。
0: 除了零门槛的捐步公益，今年红十字日还启动善家计划公益项目，专项统筹200万元公益帮扶资金，重点帮扶困境儿童、困难家庭、受灾弱势群体。呼和浩特市民张朝阳一直关注公益，今天他早早来到活动现场了解项目内容。
2: 我有关注到咱们这个红十字基金会这个善家这个计划，有几个项目就是挺感兴趣的。
3: 我们带来了3个公开募捐项目，而且我们在现场呢也开展了一个这个幸运大转盘的一个活动，跟大家互动起来。希望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然后日后呢也是多多加入到我们这个公益的队伍中。
0: 学好应急救护技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志愿行为。2025年，全区红十字系统大力推进急救知识普及工作，累计完成数百万人次应急救护培训，越来越多普通市民主动学习自救互救知识。
4: 今天学了一个那个心脏复苏的一个急救法，非常有必要。有人晕倒了，另当伸出手来帮一把。像作为我来说吧，我挺愿意做公益事业的，这个世界需要人献出一点爱。
0: 那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献出爱心，成为志愿者吧。接下来这条消息和我们的出行有关。北京交管部门最近通报，五一假期期间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北京有2起亡人事故是与没佩戴头盔有关。那天气越来越暖和了，不少人把出行的交通工具都换成了电动自行车。记者今天也走上街头，看看大家骑电动车戴头盔的情况怎么样。
5: 这里是呼和浩特市中山路和锡林郭勒路的交汇路口，刚刚我们在这观察了大约30分钟，每10名选择骑行电动车的骑行人呢，就有那么大概1-2位是没有选择佩戴头盔的。即使有一些人佩戴了头盔，也有少部分车主的头盔呢没有佩戴完好，下巴的卡扣也是松松的。
6: 你平常骑电动车戴头盔吗？
7: 戴呢。
6: 戴呢？那为什么今天没有戴啊？
7: 今天刮风呢，没戴。
6: 您觉得咱们骑电动车出行应该戴头盔还是不？
7: 戴头盔，
6: 应该戴头盔。能问一下您今天为什么没戴吗？
7: 我着急了。
8: 交警介绍，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佩戴安全头盔。这里的摩托车包括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俗讲没有脚踏骑行功能，最高设计时速超过25公里，悬挂蓝色或黄色号牌的3轮、2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骑乘必须佩戴头盔。而带有脚踏板、时速不超过25公里、悬挂绿色号牌的属于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不在强制范围内。
9: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鼓励我们电动车的驾驶人和搭载人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因为这样在发生事故、发生意外的时候，它能够非常好的保护我们的头部。
8: 我们日常使用的共享电动车就属于鼓励佩戴头盔的范畴。许多市民对共享电动车头盔的卫生问题表示担忧，我们也电话联系了共享电动车运营商，他们表示目前对头盔的清洗修理已经纳入了日常维护范围，已开始着手准备发放一次性头套供用户使用。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防线，戴上头盔只是第一步，戴对才是关键。
9: 首先把头盔戴上， 能够清晰的看到路面，头盔过度后倾的话，它起不到一个保护头部的作用。如果过度前倾的话，它又会影响我们的视线，所以一定要保持水平。我们的头盔内部它有一个头箍是可以调节大小的，如果我们在左右晃动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头盔它不会晃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合适的。咱们的头盔戴上了之后是卡在我们的下巴上的，如果有些头盔它有一个带子的时候，我们佩戴之后下面可以留一个一指的宽度。
0: 自5月1号起，北京市要求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都要佩戴安全头盔，违者将面临罚款。从文明倡导正式升级为法定义务，处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让大家骑行更安全。无论是骑行还是乘坐电动自行车，我们都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做好自身防护，守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5号晚 ，S31呼大高速呼和浩特南收费站上演了一场暖心的生命接力。呼和浩特交警18分钟急速护航，为临产孕妇打开了生命绿色通道。
10: 高速以后，哎呀，他我妻子就有点就开始那个宫缩的疼，看到他比较痛苦吧，心想我给交警打上个电话，看是啥情况，能不能就稍微超点。
11: 当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当事人，约定好在湖南收费站与当事人会合。
12: 协调各大队那个开通绿波。
0: 戚先生和爱人住在鄂尔多斯市薛家湾，5月5号在来呼和浩特的路上，爱人突然肚子疼，情急之下，戚先生就想到向交警求助。从呼和浩特南收费站到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原本需要至少40多分钟的路程，在交警的帮助下，他们仅用18分钟就安全抵达。戚先生的爱人在当晚就在医院生下了一名男婴，母子平安。
11: 如果大家有紧急情况下，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我们会争取最快的时间帮助大家。
0: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近期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成功产下两窝卵。保护区工作人员前不久在巡护监测中首次发现4只东方白鹳在保护区铁塔上筑巢安家。东方白鹳素有鸟界国宝之称，对栖息环境、食物资源的要求极为严苛。这次成功产卵，证明岱海的湿地生态系统完全满足繁殖需求。近年来，凉城县持续推进岱海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鸟类种类从治理前的68种增至111种。大宝、丹顶鹤等珍稀鸟类频繁现身，岱海已成为众多珍稀鸟类的理想栖息繁殖地。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3: 这个精神非常可贵，自己生意都不做都要去救人，隔了10天之后恢复营业，每天他几十张做的都是做得满满的，这就是他愿意付出一种大爱，我们全体市民也愿意去支持他的生意啊。
14: 几个小孩说啊要帮忙不要帮忙不，几个小孩后来他就过来了，就帮我们推，帮完忙之后人家就准备跑呢，我说你们别走，硬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留下来。
15: 觉得你们这帮人真的可热情了，对你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对我们来说很难得的一次经历，很感动。

0: 铁骑就算上了当了。他们有工资，有保险，还有准儿蛋给提钱，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没有预制菜，天天说我吃的可能比你都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呼和浩特11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3到27度，乌海11到29度，临河12到27度，包头10到27度，汤巴石10到26度，吉宁10到23度，二连浩特10到24度，锡林浩特9到25度，嵩山8到24度，科尔沁9到24度，乌兰浩特6到26度，海拉尔2到23度，满洲里-2到22度，额济纳旗14到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9到26度，鄂托克前旗11到30度，固阳县9到23度，武川县9到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2到21度，乌拉盖管理区3到23度，临西县5到21度，巴林右旗6到2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3到25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陈总队长亲自主持的作战会议。
8: 哎，大伯，大伯，
9: 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
10: 行。
11: 哎，好，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啊。
9: 哎，谢谢。
12: 妈呀，你这又咳得厉害了，要不咱弄点水喝吧？啊，
13: 不用了，爹。
10: 大伯，您这爷俩去哪儿啊？
14: 俺带娃去卧龙山烧香还愿。这孩子打小就体弱多病的，这不每年都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0: 干啥？快点！你拉车就拉车，好说好说。快点，快点来！
1: 来，一二，
2: 追！哎，我说你，用力推！别打！他呀，耳朵不好使，我跟他说啊，哎，使劲儿，使劲儿，周轮子，使点劲儿推啊，好好推，好好推啊！哎，好，来，一二，追！
1: 快点啊！
2: 你都快着点啊！
1: 哎，队长，您看这帮孙子，他们也推不动车。哎，队长，您看，这车上还有俩人呢。
2: 他娘的，这在车上装大爷给谁看的？这是。
1: 去，把他俩给我叫下来推车。是。
2: 一二推，
1: 你使点劲儿！一二推。
3: 动了，动了，动了，动了，还推，看我，你不会推，看我的，那一二推呀，一二推呀，来一二推呀，一二推呀，哎，你们俩过去帮忙推车去，快点啊，关宇，
4: 快点啊，我去，
3: 这个孩子啊，他一身的病啊，也没啥力气。
4: 你就高抬贵手，哎，放他一马啊！你行行，
1: 少他妈跟我在这儿废话，那面车推不出来，就是差着你俩的力气呢。哎，我跟你说，让他别在这儿给我装病。如果你要是不出力气，我他妈给你点力气。
3: 哎，关毅，咱
1: 你就饶了他们。他一身病，一个孩子，他没什么气。我去，你别，老东西，别打，狠狠的打。
3: 这老东西，
1: 疯了你我！
3: 关爷，别打了！
1: 关爷，谁来？

0: 没事，大伯，您没伤着吧？没事，您赶快上车。
1: 狗日的！哎呀，
0: 大伯您坐好。您别害怕，我们两个八路军武工队的。来，乡亲们，来，过来。
2: 这几个狗腿子欺人太甚，幸好你们在，可给我们老乡出口气。
0: 嗨，这算啥呀？哎，乡亲们，那个一路上不安全啊，如果路上有人查的话，就说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啊，赶快走啊，快走。
3: 这几天可真碰着好人了，谢谢你们了。
0: 哎，别搞，快走。哎，好嘞，
3: 谢谢。
0: 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啊。
4: 哎，
5: 说啥呀？哎
0: 呀，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脸了。你看，咱一枪没发，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痛快。
3: 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0: 耶？队长。刚才动手就咱们两个人动手啊，也没见人动手啊，这不是标是谁发的？
6: 谁发的？高人。
0: 高人？
6: 幸好这人跟咱一样，都是打汉奸的。
0: 不是，哪儿呢？
6: 哪儿呢？走了呗，哪儿呢？
0: 队长，你说这高人，该不是也是咱八路的吧？
6: 我哪知道？赶紧走吧。在这非出事，这道不能走了。
0: 那咱走哪儿？
6: 上山。
2: 走啊！你拿它干嘛呀？
0: 哎呀，这枪，这捡也白捡，那咱拿一个是一个。
2: 你往那拿小子。
0: 拿个小子？
2: 那等会儿我呀。
0: 你快着点。
7: 就开始了。
8: 阿纳库里马泽，你马伊斯卡纳德，六马斯，
7: 阿马德，奥利多伊肖。

0: 하지로 할 어이츠게
1: 干啥呢你啊？
2: 你算是着火了，你快点吧！不是你拿了破玩意儿，你骗了？
1: 啥好枪？

0: 队长，这一路真险啊！
1: 你不是能耐吗？动不动就爆炮啊！这点山路就觉得险了？
0: 刚才那个高人是谁啊？
2: 你傻吗你？我告诉你，图标那高人，就是。
3: 惹祸了吗？我不认，我以后过来，就说完就完。

0: 里面的。
1: 快快快，出来冲一冲！
0: 妈的！
2: 什么？你搞我？
0: 干嘛？出来！又要吃个嘞！
2: 快点！
3: 快点！快点！那老头，这下完了，他肯定看见咱们俩跑进来了。
4: 别开枪！别开枪！
0: 大白天的，你们跟我藏猫猫？
4: 太君，我们是那个上山烧香拜佛的。
0: 这草垛里有菩萨、啊。
2: 太君，你别动。
4: 刚才，有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我们看见就害怕了。你们一追，我们也害怕了，就躲在这儿了。
0: 武工队，两个人，
4: 两个，
0: 他们去哪儿了？
4: 他们俩往那边跑了。
0: 实话。
4: 我良民大胆的，说谎的不会。
0: 你们几个给我看着他俩，其余的给我追。
4: 人了，
3: 别管了，走，快走，走啊！

0: 平儿，来壶茶。我跟你说啊，这儿已经进了大帽山地带了。你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我可跑不动了。
1: 不会，不会。
0: 好，谢谢啊。

0: 那俩，走开，快点！就说你俩的，走吧。
1: 哎，刚说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啊，记着没？
0: 快，去那边去，快点！小二，倒水。
2: 小子，什么人？
3: 哎，这不那个老吕吗？
0: 你瞎了你聋子？爷爷跟你说话听不到是吧？
3: 你就是一条狗而已。趁爷心情好，赶紧滚蛋，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0: 看清楚，爷是什么人？

0: 哎，老吕，这么巧啊！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们俩。怎么着？看我动手，你们也手痒痒是吗？
1: 谁活动啊？关键是这几个人，我看那意思是要朝你放黑枪，所以我才帮的你。
0: 我说王亮啊，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就这几个货人算计我。
1: 如果没有我们俩帮忙，你能对付这三个人？
0: 没有你们，照样。

0: 不是我们，是他。
1: 对，是他。
2: 这是咱们人吗？
1: 是。
2: 这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妈问你话呢，你什么人？
3: 刚才我说了，爷今天心情好，饶你们几个狗命，枪留下，你滚蛋。
4: 基层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北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
0: 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哎，不过说实话，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神枪手，确实名不虚传。
1: 哎，队长，那个神枪手在哪儿呢？
0: 甭搭理他，他傻啊。
3: 不好意思，让二位见笑了。
5: 哎，我说，这枪拿着不？
3: 别管了，有人收拾。

0: 动手！住手！
1: 看几位的身手，应该是武工队的同志吧？
2: 你是

一眨眼的功夫就撂倒我们四名队员。这么强的战斗力，除了冀中大名鼎鼎的武工队员，还能有谁？哎，对了，还不知道几位同志。

0: 哎，周队长，你这防范确实很严密啊，真的。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你别说我们仨，我估计啊，就再多来那么四五个，也照样过不了这道防线，照样给毙了。老李这脾气啊，就这样。哇，你真行，性子傲，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哎，你笑什么呢？

0: 别紧张，自己人没事儿啊，自己，你把枪都放下吧，没事儿。
1: 队长，武工队二队队员神枪手基层，
2: 了不起，你们武工队太厉害了，我们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3: 跟上山吧。哎，其他人，你们注意。报告总队长，进山的几位同志全部带到。
4: 好。
3: 报告，武工队二队队长李春洲，队员季晨前来报道。
5: 三队队长王亮，队员石大虎前来报道。好，
6: 王亮，
7: 大虎，陈正、季晨，你们一路辛苦了。小庄，统计一下参会人员，看看谁还没到。
8: 报告，除一队队长孙佐以外，其他人全部到齐。
9: 孙队长向来不迟到的，今儿有点反常啊。
10: 难道陆大鱼上鬼子了？
11: 啊？
12: 周队长，你担任外围警戒，一直没看到孙队长来吗？
13: 报告，最后进山的同志就是旅队长和王队长他们。
14: 我进武工队的时候，一队已经出去执行任务了，我都没见过。光这一老头姓孙，一大把年纪，是武工队最老的队员。
13: 谁？警戒！
14: 都回来吧。小李阳，你那咳嗽声我听得出来。老孙，出来吧。
15: 报告总队长，武工队一队队长孙铎，队员李阳前来报道。
16: 老孙同志，你路上辛苦了。
14: 小李啊，你这痨病得抓紧时间治啊！
16: 这个不好了，这病打娘胎里就有，习惯了。我说同志们呐。 这人呢，一上了年纪啊，就腿脚就不利落啊。所以每次开会呀，我都是提前出发的啊。这叫赶早不赶晚啊。这次到大帽山，一路上得到多位多多关照啊。总算顺顺当当的啊。今儿一大早我就进山了啊，看见游击队的同志们呢，忙前忙后的。 各有各的任务，也没好打扰大家。一闷头就跟我这小兄弟，在山后边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了一觉。这一觉啊，成了起大早赶晚集了啊！我老孙头啊，让大家担心了，给大家赔个不是啊！
17: 孙队长，您的意思是说，一大早就跟这同志进山了啊？
14: 我们游击队可是设了4层防线呢，一点都不敢疏忽啊！这怎么就没瞅见你们呢？周队长啊，今儿早我们进山的时候啊，看见你跟队员们在虎头渠的山沟里埋伏着，哎，本想过去打个招呼，哎，又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嘿，就没惊动你们。<笑>
17: 看见了吧？这就是经验，还得学。
18: 是，
14: 好了。 大家伙人都到齐了，我们进去开会。李同志，请。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自打去年中条山战役打响之后，鬼子一直从北方调兵遣将，现在正集结于山东和山西两地，时刻准备着增援主战场。眼下。 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鬼子一支新整编的精锐甲级旅团已经在天津登陆，即将于近日经过晋东附近，秘密前往中条山战区。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一旦投入战场，势必对我方在军事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上级首长决定，急调我八路军冀中军区。 9个军分区的24团、34团，还有42团，秘密插入敌后集结，并于5天之后，在曲阳县和玉堂乡之间的龙爪峪设伏。 力图一举把这个精锐旅团彻底歼灭。
16: 大家安静。
14: 客观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一旦伏击战打响，驻扎在晋东附近的坂本联队及其各部势必闻风而动，火速向龙爪峪一带增援。而我们各地游击队和武工队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在伏击战打响的同时，彻底切断从晋东周边通向龙爪峪的所有交通线路，从而确保我主力部队这次伏击任务的顺利完成。大家有没有信心？
0: 有。
14: 好，下面我来宣布具体任务。武工队第一小队，
1: 走。
14: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北电头、黑铺、白河一带的游击队，在白河集结，从北面截断唐县、顺平县、北罗镇一带的鬼子会兵。
1: 是。
14: 武工队第二小队，
2: 到。
14: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陈谷、南岭一带的游击队，在南棱镇集结，从南面阻击清河、镇东、南岭一带的鬼子后卫军。
2: 是。
14: 第三小队队长王亮，
3: 走。
14: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带领中楼镇、赵庄、清河镇、阳平镇一带的游击队，在沙河镇集结，务必要在主战场伏击打响的同时，切断从沙河镇到曲阳

1: 必清要道，沙口镇北侧的渔阳公路，你阻挡驻扎在清河镇的渡边宪兵大队及其下辖治安团对主战场龙爪峪的增援。
2: 是。
1: 王亮，就没有困难吗？
2: 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1: 什么没困难？王亮。
2: 就是你们三小队几个人及游击队，那肯定不行。
3: 你哪知道不行呢？
2: 对啊，你咋知道不行呢？这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3: 你以为你想出来就能做得到啊？李晨昼，你在这起什么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次任务离你们三小队活动范围。 最近，只好由你们来完成。可要从人员配备上来说，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相对难的任务，所以实在是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给你。你放心吧，
0: 队长，我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保证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我都布置完了，留给你们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散会以后，大家即刻返回驻地，做应有的必要准备，务必于5天之后，按指定地点、按时间到达伏击区，不得有误。是。
4: 回去准备吧。
2: 我坚信，你和你们第三小队一定能够胜任这次艰巨的任务。
0: 是。
2: 我期待着你们第三小队凯旋而归。
0: 谢谢队长对我们的信任。

0: 不放心的？你不都保证完成任务了
1: 吗？啊，肯定保证完成任务。
0: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
2: 怎
3: 么样？
2: 哎，李队长，你刚才说的话啥意思？俺们算对档了，咱能不能别整天门缝里边看人，行不行？
0: 我问你能不能说话，别总没大没小。这是二队队长，怎么说话呢？
4: 王亮，现在你们人员还不齐整，这次担子可不轻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管给我开口，我们二队会全力帮你。
0: 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没赢你之前就先倒下啊。
1: 您放心啊。
4: 好，那我等着。
5: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唱
6: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前。
7: 你好好学不好好学呀、啊？你说说他。
1: 胡大爷，别生气，别生气。啥玩意儿你？你想不想学啊你？这，你这一块是这样的，你这
8: 方队长呢？
9: 啊，政委，这么急什么事儿啊？
8: 刚刚得到消息，阳城镇的那个李村最近突然来了一批鬼子
9: 啊，
8: 要在那边修炮楼，村里边所有的男的都被抓去当苦力了，连路过的都不放过，见一个抓一个。
9: 哎呀，那万一队长他们开会回来，那正好赶上鬼子他们在那抓壮丁呢，给抓进修炮楼了，那咋办？
7: 那可不行啊！
9: 看来咱们得去接应他们一下。
1: 走，
8: 我跟你们一起去。
9: 哎，不。你是这赵庄根据地的政委，你走了以后工作怎么办？再说你又不是我们武工队的队员，我们这是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呢？
8: 就因为是打仗我才更要去。别忘了，我虽然是这个根据地的政委，但我同时也领导赵庄游击队。

0: 我们现在就去找赵庄，敌后占先，没有文职干。可是，哎呀，行了，别说了。赵庄暂时由吴政委代管，我这就去召集游击队队员，我们一起去接应王队长他们啊。你们快点。
1: 好，那抓紧时间，不用说废话。

0: 你奶奶！又干啥去啊？我去救他们去。我说过啥你忘了？说过啥？哦，听队长的，听队长的。你以后少跟我说话啊，多听，听我的就行啊。
1: 队长，你不舒服了？

0: 辛苦了，抽根烟啊！
1: 辛苦了，辛苦了，抽根烟。

0: 我们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
1: 一线游击队大队长周铁柱，负责大帽山周围的警戒。
2: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
3: 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4: 那我建议咱们到里村再救老百姓，行不行啊？

0: 你娘待会儿喝行不行？酒鬼，好干活啊！来，
1: 三哥，那小三那事儿，你放心，拿你钱替你办事儿，三哥是个讲究人。
0: 哎，谢谢三哥。
1: 行了，好干活。

0: 小枪没事，你看，怎么回事？
1: 我这，人手本来就不够，咱别打了。
0: 别打了，嘿！
2: 金宇，金宇，金宇，
0: 金宇，
2: 启禀，
0: 让他开始去。来，俺的毛看三连，来一块，嘿。

你这个烂酒鬼！我跟你说，我要不是为了这点钱，老子才懒得管你呢。我只能保证我的兄弟不抓他。再说了，就你，抓了也比跟你这个烂酒鬼在一块儿强。

0: 这，
1: 我还没问完呢，
2: 前面就算你这三家。

0: 你说错了，不是邓贤玉的。
1: 没关系，你去把那两个病的衣服给我弄下来，再忙。

0: 走。我是武工队的，跟我走。
1: 武工队的，
0: 对，武工队的，别害怕，把大家都叫醒。
2: 武工队叫咱们来
0: 了，
2: 武工队叫咱们
0: 过来了。
3: 一会儿带着大家从村西口走，村西口有片林子，你们到那儿就安全了，知道不？

0: 都站住！站什么呢？这是太君要几个老百姓到村西头帮着修工事。出什么事儿了？
1: 你没听说呀？武工队今天晚上有可能有些责任。这还来得及吗？这？谁知道？让干啥干啥呗。
2: 真不让人安心！去吧去，走，哎，走！兄弟，咱还没对口令呢。
1: 对啥口令啊？这是急事儿，你说咱俩都自己人整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2: 这是例行公事嘛。
1: 你看现在武工队那么猖獗，咱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啊，
2: 也是。你说我

0: 有枪声啊！
1: 枪声，
0: 东头有枪声，东面。
2: 你把这些老百姓给抬去送过去。
1: 好，
2: 我去支援，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2: 快去，走
1: 走，
3: 快走走走走走。
4: 在哪儿呢？啊，就在前面，还没到。
2: 啊，快了快了。
5: 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谁愿意送命啊？是不是？
1: 要想送命，谁还当这狗腿子呀？

0: 方向八个，嘿嘿嘿！还有，我们来考考你，哪里带路？我们听见村东头有枪声，特意跑过来支援。
1: 刚才还有呢，刚才，太君，这个人他有问题。
0: 你别想他们的，还有空，你跟
2: 我说有枪声吗？
1: 快，
2: 听出，
1: 在那边呢，快，
2: 太君
1: 过来，
2: 行行行行行。

0: 是不是你开的枪？
1: 当然不是，我还是以为你跟鬼子相遇了呢。
0: 没有啊，
1: 老乡呢？
0: 老乡在前面林子里呢。
1: 是咱们的人。

0: 什么人？
1: 别开枪！别开枪！
0: 什么人？口令。天黑黑。
2: 太阳，快！前面出事了，快去支援！快快快快跑！快快快！那快快快！就在前面山坡上！快！快快快！
0: 在那边呢！
2: 快快快快快快跑！快快快！快快快！
0: 你哎嘘！哎，你看。
1: 大夫说
0: 别打了，别打了，回来。
3: Okay.

别，哎，够了。

0: 狗腿子！
1: 你别打了，
0: 打谁呢？
2: 走！
0: 这。
3: 報告、どうしがあったか。わざか、わかります。なぜ

0: 这叫啥大法啊？听声像是个狙击手，狙击手，神枪，鸡翅儿，又倒了一个。
1: 是那小子，
0: 谁呀？
1: 无名谷那小子，
0: 劫道了。

0: 你们是谁？不长眼的，不长眼的！
1: 你怎么知道俺们是？
0: 闭了吗？
1: 睁开你的眼，咱们是一伙的！
0: 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看看俺们是谁！

0: 队长，什么情况这是？
1: 看来这小子这狗眼还没全瞎。
2: 别开枪！

0: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你说话这事你又不说了，相信我们，我们是化了妆来救你们的，快走啊，起来！真的，一会儿又开枪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对对对，走走走走。
1: 七六干。
0: 别怕别怕，走走走，
2: 还是两个开枪，
0: 你别吓人了，快！

0: 俺に若だ。怒ったな。
1: 中佐、お聞け、いつまで稼いでした。
0: まもなく、よく、分割。

0: 不说好了不撤吗？
1: 咱刚开完会，总队长给咱这么重要的任务，咱俩要是都扔这儿了，谁去传达命令了？
0: 我管他啥任务，我这
1: 我的。我知道你讲义气，但是你想想，咱现在不光是为了武工队，咱为了一营啊！你忘了，咱当初为啥留这儿啊？啊！还拿我当你连长？走，好吧。
2: 不说。
0: 走。
1: 你拿不拿我当你连长？
2: 啊？
1: 那你听不听我的？
2: 妈，
1: 那我有危险了，你是不是得帮我呀？
2: 妈，
1: 我现在是不是有危险？
2: 嗯，
3: 你说这几个妇女
1: 是不是拖我后腿啊？
2: 啊？
1: 那你帮我把他们送走了，别拖我后腿，总行吗？行，行，快走。
2: 送走，我再回来。
1: 走啊！

0: 奴たまが泣くなだな。マンデカワニユデ。攻撃をオーベ。
1: 我们马上
2: 杀个鸡腿妹。
0: 喂，老朋友，可以出上见了一面吗？

0: 武工队队长王亮，啥子干的？
1: 知道的不少。说吧，想怎么着？
0: 克里斯。

0: 归于远。
1: 站！
2: 一个换你们一堆，
1: 值了！给给！你们咋来了？
3: 队长，把手雷扔掉，快过来！

0: 什么呢？
1: 你说一代鬼子正在抓人修工事，我们担心你们两个出事，所以就出来接应了。你受伤了？
0: 没事，只是没伤到骨头，皮外伤。
2: 哎呀，怎么把队长一个人扔下？
3: 哎呀，
2: 队长说那些女的会拖累他，让我把那些女的带到那个……
0: 哎，行，我问你，那些老乡呢？
2: 老乡说，
1: 你说那几个女的是吧？啊，方政委已经在那边照顾着了。
0: 谁？他也来了啊？
1: 对呀，就在小树林那边，我让傅杰在那守着呢。
0: 你咋把他也给带来了？
1: 他自己坚持要来。哎，好了，咱们赶紧撤吧。这里离阳城据点近，鬼子随时都会出来增援，咱们赶紧走。
4: 哎，
1: 队长，
4: 大姑娘，
1: 什么情况？

0: 队长，看啥呢？刚才有个狙击手，那枪法可准了，不信您问队长。哎，这人受伤了，而且还中了毒。
1: 哎，我你又不懂，起来。
2: 队长，你怎么知道这人中毒了？
3: 这血有点腥臭，
1: 我闻闻。
3: 嗯，
1: 就是臭臭的。
3: 你腿脚快，你附近先探探去。
1: 好，
3: 队长，这儿危险，还是先撤吧，回赵庄。

0: 我们的任务是炸毁渔阳谷公路，切断长生镇渡边大队支援的必经之路。
1: 就这些？
2: 还就这些？就这些？那个总队长对咱这点任务还有点不放心呢。对了，还有那个二队那个队长叫驴。
0: 闭嘴吧，
1: 队长，什么情况？
0: 总队长担心我们不能完成这次任务。
3: 啥玩意儿啊？你这他就没有不担心的时候？
1: 既然上级这么担心，说明这次任务它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队长，我看咱们先派些人到那儿去侦查一下地形，回来咱们再具体制定方案。
0: 我也这么想。
4: 嘿，队长，
3: 那我现在就去呗。
0: 行，老程，你陪他去。
5: 等等，我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更方便一点。
4: 方家同志，人大虎上回都说了，这是我们武工队内部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不便掺和。
5: 人家刚才都说了，要我们游击队配合，怎么就成你们内部事儿了？
4: 那对呀，你们游击队那只是配合嘛。
5: 你别忘了啊，昨天营救王队长，我们游击队也是处理了的。
4: 嗯，不，反正你不能。
5: 为
6: 不管
7: 行了，行了，这开会呢，怎么还斗上嘴了？
0: 我就这个问题啊，支持傅杰同志的看法啊。那个配合呀，是行动起来以后的事情，行动之前所有的任务工作都由武工队独立完成啊。

0: 王队长，你
1: 啊，我宣布一条纪律啊，以后不管什么行动，这个游击队的某些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0: 女同志怎么了呀？人家花木兰还能带军打仗呢，凭什么我不能参加？重男轻女啊你！
2: 重什么男轻什么女？我又不生孩子，我还不是担心。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老方，把这个纪律记下来，写到纪律里头。
3: 写上。
0: 哎，这这啊啊啊！俺这有笔，俺这有笔。
3: 哎，你怎么会有钢笔呢？啊，哎，还是好笔呢，好笔呀！
4: 这不是我的钢笔吗？
3: 啊，你在哪儿捡到的呀？啊，这是昨天俺跟队长。
0: 哎，石大虎同志，这支笔是方家同志丢在玉山炮楼的，你怎么捡到的？
3: 玉山炮楼？啊，不是。
0: 昨天咱俩在那……你捡到同志的东西，你不上交，你这问题，你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5: 不是，咱俩在一块儿……
0: 闭嘴，不许说话，回头处理你。
6: 你帽都坏了，
5: 没大事了，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啊。
0: 这就是你说你老师送给你的那支笔。嗯，哎呀，哎，老成啊，走吧。那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6: 没事儿。
0: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虎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那个还给弄坏了。那我回头处理他，你别担心啊。
6: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3: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

0: Bruce. Shut it.
1: Gaga. Mate. Mate. What you need?
2: 老程啊，这走吧。
3: 那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4: 没事。
3: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虎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那个还给弄坏了。那我回头处理他，你别担心啊。
4: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5: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而且这个笔帽掉下来本身就是坏的，那这真事儿。
6: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是你捡的，是不是？
5: 捡是俺捡的呀。
6: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回头我处理他啊。
5: 啊，不是，
2: 俺赶紧出去了。
5: 捡是俺捡的，但俺们不是就该
4: 修。你这还有伤呢，你别乱动。
3: 没事儿。
7: 我也走了。
6: 哎，你干嘛去？
5: 我处理大虎。
6: 对，严肃处理的啊。
3: 我严肃处理的。
4: 没事吧？
3: 没事，不用不用不用，真没真没事儿。这笔找上了，回去吧。
4: 好吧。多了，他中的是蝎毒，幸好毒性不太大，我已经替他处理过了，应该没什么事儿。
5: 哎呀，这啥蝎子咬了这么大口子？
3: 你是在哪儿找着的呢？
8: 哦，就在咱们打鬼子那地方，那儿有条小溪，我见他的时候他都昏迷了。
3: 你找着他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8: 没啥呀，这啊，对对，有一个酒瓶子，我给他扔了。
5: 你看看，你看看，临死还不忘喝酒了，还救他？
4: 怎么了？
3: 昨天救那个女孩子在哪儿？
4: 在我那儿，她受了一点惊吓，一直都昏昏沉沉。

0: 我给他吃了一点药，让村里的几个大娘照顾着呢。你们看那女孩子眼熟不？
1: 眼熟？
2: 那是他媳妇儿。
3: 哎，对，就是那个叫小翠儿的那个。
2: 对，我说呢，这
4: 对，就是他。
2: 咱过去看看。
4: 醒了，酒，还有啥？小翠儿，
2: 这一醒就想着女人跟酒，人家这厂长，你在这看着，俺出去转转去。
5: 你也真是真不争气！哎呀，别喝酒了，来，算了，这点活喝吧，喝点水来，咱俩翻过来。哎，老王啊，你真怀疑那小子就是那个狙击手？
6: 啊，何况了吗？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那个汉奸那么大，他都不动手。
7: 你知道什么叫真人不露相吗？
2: 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那他藏得可真够深的。
4: 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想说呢。我有点不行。头发长，头发长的那个女的，肯定是他老婆。不信你一会儿问问。
8: 吃点吧，吃点吧。
4: 大姐，方政委。
9: 你看这孩子不吃不喝的，别着急的。姑娘，姑娘，你是叫小翠儿吗？你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
10: 是你，大姐，我认识你，你是好人，大哥，我认识你们，你们是好人，我求求你救救我男人，我男人被日本人抓走了，我求求你救救他，哎呦，我给你磕头了，
11: 哎，不用这样啊，我跟你说，
10: 你话慢慢说啊，
11: 我跟你说，你男人没事了，已经被我们给救回来了啊，
10: 真的，
11: 真的，
10: 那我要去见秦宇，他在哪儿？ 带我去见他，我现在就要去，
11: 慢点，
10: 别急，
11: 把鞋穿上，
10: 把鞋穿上啊，慢点，
11: 来，走，
10: 走，
11: 这边。

再喝一口，哎，再喝点儿啊。

0: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他是个神行手？
1: 这话怎么讲？
0: 没发现啊，他的食指都断了。
1: 谁说没食指就不能开枪了？
0: 你打给我看看。
1: 也是，一个连路都找不着的女护士都能给咱当政委了，这还有啥不可能啊？
0: 我这个钢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什么苞米？苞米怎么了？
0: 我说的是钢笔，我的钢笔怎么回事？你耳朵怎么了？什么苞米？
3: 说正事儿呢，你是扯得太远了。这
0: 没扯远，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一个捡了革命同志的东西不归还，还有意损坏的人，真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3: 哎，对啊，当什么队长啊？大虎那智力能当队长吗？我都说了，我回去批评他，处理他。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0: 那大虎哥说，这个笔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你怎么解释？
3: 大虎说的你就信啊？你要信他的话，那你的智力不跟他一样了吗？他那明显是在撒谎。
0: 我看是你撒谎。
3: 你看这娘们儿，永远都是哈无理变三分的。
4: 我说王亮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啊，不就是一支钢笔，那笔帽你给弄坏了，人家方政委

0: 也没有怪你嘛，是不是？
1: 那什么我弄坏的？我这这大虎弄坏的，怎么成我弄坏的了呢？
2: 什么叫物理变三分？
0: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我都知道啊。那支笔呢，是在那个那天那个啊临江酒楼，你从那阮二狗手里拿过来的。
1: 你把它拿什么狗？
2: 阮二狗，怎么回事啊？哎，
0: 没事。王政委是这样的。这个听说你这支笔丢了以后呢，我们王队长啊，他一直惦着啊，一直惦着这支，就正好碰上那天，不就有机会？
1: 行，什么呀？这是几百辈子事，扯哪儿去了？扯得太远了，说正事儿。
2: 对，说点正事儿吧。啊，
0: 有正事儿，这一会儿功夫就一致对外了啊。咱们就说正事儿啊。那个，你们觉得那个啊，薛金宇就是那个狙击手对吧？那么你们打算把他怎么办呢？
1: 把他留下了。我的意思是说，二队不是有个击沉吗？对不对？那咱三队不能比二队差，咱也得有个神枪手，是这意思啊？
0: 问题是，他到底是不是那个狙击手？再有呢，就是他到底愿不愿意留下来？
2: 这好办，晚一点我跟小翠聊一聊。
1: 你聊就能给人聊留下来啊？
2: 那怎么了呀？我是政委，政委干什么呢？政委是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怎么聊不明白啊？
1: 那你干脆跟严婉聊去吧，你把他聊明白了最好。
2: 我跟那语言不通，我聊不明白。
1: 没事儿，他通啊，我给你逮来，你们俩一块跟他聊。
0: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了啊。你们聊。
1: 哎，学日语去啊。啊，那你聊去吧，聊吧。
2: 聊什么？
1: 你不要聊薛金宇吗？
2: 你不是说我聊不明白吗？
1: 你不是说你能聊明白吗？
2: 你说我聊不明白，那我就聊不明白了呀。
1: 哎，你刚才自己说能聊明。
3: 王队长，方政委，出事了。
1: 你咋呼什么玩意儿？
3: 不是，长生哥救回来的那个酒鬼和大虎哥打起来了。
4: 是你们救了我们，
5: 你还知道是俺们救了你们？你们俩为啥想逃跑？你想点事儿说。
6: 那就是，那为啥要逃跑呢？你
7: 不是大哥，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逃跑，我就是想回家，回阳城镇。
6: 行，我听明白了，人家就是想回阳城镇。
3: 队长，你来正好，他们俩个想溜出村，那个让我逮了个正着，我怀疑他们俩到小日本
6: 那个啥。
8: 方家姐，
2: 翠儿。怎么了，
8: 方家姐？我们想回阳城镇。
2: 回阳城镇？你不怕被鬼子抓了呀？
3: 没事，有我呢，我能保护小翠。
2: 咱们有事进屋说啊。
3: 长生哥，这个人真愿意喝酒
6: 啊！爱喝酒，见酒就没命了。回来，干啥去啊你？啊，
3: 我师父告诉我，投其所好，不忍心，我打点酒给他，让他留下。
6: 这孩子到底是真精啊，还是真傻？
9: 我们那位同志是有些粗鲁啊，两位不要太介意。
10: 哎，不介意，不介意。哎，知道我们不好，我们跑出走之前也没打个招呼。不过，得谢谢你们啊，救命神！
2: 小翠儿，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呢。
10: 没事，我找个医生就好了。
9: 你这伤可是日本人打的啊！你这时候回家回阳城镇，那可是敌占区，回那儿治亵渎，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10: 长官，你开玩笑吧？我这是逃出来的时候，半路上被蝎子咬的。这，
9: 那咬你的蝎子嘴可够大的，日本人养的吧？还回去？日本人正找你呢。
10: 啥？不可能！我这一老百姓，这日本人找我的。
8: 金宇，要不等伤养好了，咱再走吧。
2: 对呀。那你伤好了再走也不迟嘛。
10: 哎，太客气了，那都一样，我们没事儿，没事儿。
3: 哎呀。

0: 告诉你别乱动，别乱动的。你的枪伤很严重，这要万一再打偏一点，你的胳膊就保不住了。
1: 没那么严重啊，那个放心吧，这胳膊没大事。
0: 近日，咱先别走了。
2: 也好，也好。
1: 行，那就再休息两天啊。
0: 那你们先歇着吧，啊。

0: 你们这些人，当天化日之下，逼良为娼，成凶作恶，你们还是不是人？
1: 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

0: 怎么了，翠儿？
1: 啊，没事儿，睡不着觉。
0: 那，要不我俩聊聊？
2: 嗨，啥好聊的？我这小老百姓，我就想跟小翠儿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
3: 这谁都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说那小鬼子，他能让你安稳吗？我看得出来你有两下，就是深藏不露。
1: 方家姐，你们太看得起我家金宇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0: 是吗？那也许是我们看错了。小翠儿，现在国难当头，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奋起抗争，只有我们团结了，才能打跑小鬼子。你说呢？
1: 金宇，他不爱打仗。
3: 谁愿意打仗啊？啊？那过去有句老话，叫什么"好男不当兵"，还有什么来着？"
2: 好铁不打你。"
3: 哎，对，就这句。哎，你也知道啊。对了，过去当兵，说实话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那现在可不一样。现在当兵为啥？为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1: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金宇实在是没那个能耐。
0: 小翠，你知道昨天晚上在李庄村的树林里边，暗处干掉很多鬼子的那个人是谁吗？
1: 金宇说，是你们武工队的人。
0: 不是，是薛金宇。
2: 方大哥，我想你是误会了。
3: 我没误会。你今天在山上开枪的时候，肯定把我当成伪军了。多亏我命大，躲过了这劫。我今天特意捂着这只没受伤的胳膊，就是为了看你反应。我一看你反应，我就知道，你肯定就是那个狙击手。
2: 方大哥，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没有食指的狙击手啊？
3: 那你咋知道这开枪得用食指？
2: 啊，我这酒馆听说书的说的。
0: 翠儿，我想听真话。
1: 金宇他以前当过兵。
0: 当过兵？什么兵啊？
2: 哎呀，就是一小兵，一炊事兵，没当几天就不干了。
3: 为什么不干了？
1: 他说是因为看不惯部队里的习气，加上自己爱喝酒，所以就跑了出来。
0: 小翠儿，我一直想问你，你爱他吗？
1: 爱他，我很爱他。
0: 你爱他什么呢？懦弱、逃避，还是无能？
1: 他以前不是这样。
0: 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他以后是什么样子，小翠儿，你真的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交给一个只会逃避现实的男人吗？我知道你很爱他，你爱他甚至超过了你自己，你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心甘情愿地为他放弃你自己。但是你仔细想想，你们这个样子真的能过一辈子吗？
3: 喝酒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啊？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故事。来，说说为什么。女人、仕途还是兄弟？
2: 我没有兄弟。
3: 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的兄弟在你眼前战死沙场，你厌倦战争的残酷。
2: 不是残酷，是无助，是苦。

是因为安全马上就到了。

0: 你别一说，也要坚持到下午三点。
1: 团长，
2: 不行了，真的顶不住了。
1: 痛仰军先生，
2: 杀！
1: 连长，连委兄弟们着想啊！

0: 我们的队伍和别的队伍不一样，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方佳姐，我知道你们是好人。翠儿，你相信我，去说服金宇，让他留下来，参加武工队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样才能够证明他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1: 方佳姐，我答应你，我劝金宇。
2: 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也燃烧着一团火。真的，我相信他能答应的。方佳姐，你们有文化的人说话真好听。
3: 我也行，可是我真的不想当少爷。
2: 你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干点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明白吗？别老想着过去，想着那些烂事儿，没用。 王亮向薛金宇坦言，武功队里有着不堪往昔的人，不止他薛金宇一个。傅杰和石大虎原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在鬼子的扫荡中被杀光了族人，烧毁了山寨。因为决心报仇，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投奔了八路。在人民的队伍中。 改邪归正的他们虽然依旧有脱不掉的一身匪气，但他们再也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了。过去的已然失去意义，现在和将来才尤为重要。
4: 这咋就指着睡呢？队长，回来了。哎，这儿啊是长生镇，这儿呢就是曲阳，沙口镇就在这儿。这条公路就是咱们这回任务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渔阳谷公路，同时呢又是从长生镇到曲阳的必经之路。
5: 这段路上，鬼子哪段的防守最薄弱？这条路啊，沿途全有哨卡。不过你要说防守最薄弱的，那也就是说沙口镇前面这个，这儿只有一个哨卡，而且呢，加上沙口镇里边伪军和鬼子加一块，也就30多个人，所以这基本情况也就这些了。汇报完毕。
6: 队长。
5: 你有啥看法？
4: 沙口镇这儿的兵力部署确实是薄弱，但是以渡边大队的工兵器力能力来说，就算我们把那炸开了，它很快也会修复了呀。
5: 哎，那个，
4: 傅杰，
5: 那儿怎么那么窄呀？那点路？
4: 这儿啊，不是，它这两边啊，全是高山。
1: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窄谷，最后因为这个高山时间长了就形成了，特别窄。这个谷口它最窄，如果在这个口上放上足够的炸药，把这个谷口给它封死，怎么样？对，就算是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能力很厉害，但是想清理这儿，最少也需要2天的时间。
4: 等他们疏通了道路，我们的伏击战早就打完了。嗯，
7: 队长到底是队长，哎，高明。
4: 你啥呀你？我跟你说，这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
7: 咋了？咋就又没戏了呢？
4: 那这，人家鬼子就为了保证这段渔阳谷公路的畅通，在这条公路上那是设置了重兵把守啊。你看，就这个窄谷开口的北端，就这曲阳这边。

0: 一个哨卡，那里边配备的那是三个班的鬼子。另外啊，就窄谷这两边100米处各个高点配备的那是什么呀？轻机枪火力点。
1: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哈我们需要用爆破来引石堵路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呢要在这个

0: 部队到达之前将其引爆。
1: 嗯，是啊，那你说的轻巧，就翟谷这一大块全部暴露在这两个火力点底下，你说如果想端掉这俩火力点，那是极其困难的。
2: 这父
3: 爹，
2: 我觉着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你想想，两边是不是啊？各有机枪在那儿，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再加上下边，这三个小队是不是？队长，这不好弄。
4: 这
1: 啊，
4: 就炸这个最窄的窄谷。
0: 不是，队长，
4: 我说的不明白吗？我说就炸这个窄谷，大家回去准备，明早出发。
0: 散会了，好了，散会了，散会了，走，散会，走了，
5: 走，
0: 让队长好好想想，来。
5: 哎呀，走了，你这，走了，走了，回去睡吧。饿死了，快！
6: 你的决定有点草率吧？
4: 那还有啥好办法？小翠怎么说？
6: 他已经答应尽量去劝说薛景宇了。
4: 不是尽量，是必须劝动。因为有了薛景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2: 翠儿，你别再劝我了，我不想再当兵了。
7: 景宇，你有事儿瞒着我？
2: 没有。
7: 他们说，在树林里的狙击手就是你。
2: 那不瞎说吗？我就是为了不想打仗才把手指给砍断的，这事你知道的。我拿什么在打枪呢？啊？
7: 金宇，方政委和王队长他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和你以前的队伍都不一样。哎
2: 呦，没啥不一样的，都是打仗。翠儿，你太天真了。
7: 他们是老百姓的队伍，
2: 翠儿，不说了，咱回家好吗？
7: 杨真真的先满了酒家，就是武工队救了我们。
2: 我知道。
7: 还有吕庄村的村西树林，也是武工队帮助了我们。
2: 我会谢谢他们的。
7: 你用什么谢？
2: 翠儿。我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7: 金宇，
2: 留下来帮助王队长。
7: 金宇，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吧。现在就去。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纪元。

0: 杨成镇，杨成镇都是鬼子，那不是咱们的家。金宇，咱要想安安稳稳有个家，那就得先打走了鬼子。
1: 怎么打？就凭那些人？啊！
0: 金宇，方振伟说，武工队的人个个都身怀绝技。
1: 这真是身怀绝技，打谁呀？
2: 打鬼子。

0: 我对刚才的事情替他们向你道歉。不用了，包队长，我们就是想回家。
1: 马云飞，你倒是想点办法呀！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等着吧？是不是？何杰，别着急。
2: 你想想，藤原手下那几个高手就够我们对付的，再加上那个难缠的酒井，我们现在不能贸然行动。
3: 一队虎符换来这么个狗屁佛经，找不着底座，找不到地图。要是万一任务完成不了，姓戴的还不得把咱们皮给扒了呀？照我说，干脆宣布任务失败，散了得了。
0: 不行，必须找到悟净。要不然，我们去把藤原引开，让何坚去偷底座。
1: 啊！行，事到如今，也只有我亲自出马把那底座给偷回来。不行啊，这几天咱们在海州会馆进进出出的，昨天晚上又闹出这么大动静，人家早有所防备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
0: 马云飞，你说该怎么办？
4: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相信，一定能把地图给拿回来。
5: 坂天君，如果这次能成功，我们不但找到了乌金，还可以消灭掉五号特工组。到时候，你就是最大的功臣了。你放心吧，总部那边我一定会替你请功的。
6: 多谢少佐栽培。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地图在哪儿，要不要我马上去找藤原，把底座拿来？有了地图，我们就可以找到藏污金的密室了。
4: 不，我们虽然可以找到密室，可那个密室里面一定暗藏着机关，不要轻举妄动。
7: 那又等到什么时候？
4: 中国有句古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让五号特工组先打开密室的大门。
7: 而我们呢，就做那只坐享其成的黄雀好了。少佐英明。
8: 小心，小心，小心！哎，好，放手。
9: 来来，小心，第二啊，小心台阶。
8: 来来，
9: 轻一点啊。
8: 来来来，抬下，
10: 接着。
8: 哎，好，来。
7: 藤原伯父，你放心，这批古董我一定会安全的帮你运回武汉的。下午我也有一批货要运走，我得去准备一下。
10: 那就拜托了。

0: 何间那边怎么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能会有问题，但这活除了他，没人干得了。
1: 还有八分钟，好戏就开场了。记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批古董装车运走。
0: 它是我多年的心血，不能由任何闪失。
2: 是，
0: 亚神，你去门口看看，车装的怎么样了？
3: 是。
1: 四郎，
4: 主人，
1: 你和秋山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现在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2: 主人，请讲。
1: 这次押运古董回日本。
4: 把秋山小姐一起带回去。
1: 主人，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你们能帮我把这批珍贵的古董运回日本，我就死而无憾了。
4: 主人，
1: 别说了。

0: 秋山，回到日本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人，他们会帮你们安排好一切。
1: 我不走，主人，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0: 放肆！服从我的命令，回到日本就嫁给狂次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你们可以走了，走啊！
1: 何剑还真准时啊！咱们行动吧。
2: 别动，不着急，先看看热闹。
3: 着火了！主人，着火了！主人，主人，不好了！主人，小楼着火了！
1: 什么？着火了？
0: 不行，文物都在小楼里，快扶我去看看。
1: 主人，
0: 雅神，看好我的虎符，小心他们施诈。
1: 我明白。

0: 把火扑灭！千万保住我的佛像！
1: 快救火！快！

Yeah!

0: 等等，等等，我打不过你，我认输。这个啊，还给你啊。
1: Ah!

最后结果，你输。

0: 何坚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
0: 应该不会。哎，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
2: 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
0: 还有密码？
2: 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开门的人和密室里的东西就全完了。
0: 密码是多少？
3: 快把火扑灭呀、啊！快灭火！快！虎符、秋山，快回去！

0: 主人，主人，
1: 马云飞，
0: 哎，何坚，
1: 拿到了，
0: 哎，是这个东西吗？
1: 没错，这个就是地图。
0: 那密室的入口在哪儿啊？
1: 应该在这儿。
0: 走。

0: 右边。就是这儿了。何健。
1: 啊。
0: 去找一下机关。
1: 哎。

0: 怎么样？
1: 阿爹，你照顾他。
2: 哎，高寒，小心点。

0: 哎，你是？你给我送过饭？
1: 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2: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
3: 您是？
2: 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
3: 老管家，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批吴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批吴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3: 拿到了。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吴金。
1: 好，嗯，
2: 好，
3: 走吧。
2: 来，
4: 高寒，高寒，
5: 高寒，
6: 唐岩，你要干什么？把人给放了！
7: 别乱动，动我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0: 藤原半藏，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
6: 藤原，把人放了，有什么话好好说。
7: 哼，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密室里那批乌金吧。
6: 唐岩，你到底想怎么样？
7: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快给我。
6: 给他。藤原，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吧。
7: 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我要抬抬价。一对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
2: 你老鬼子，你这
7: 何家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的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二，三，
2: 报！
7: 别过
8: 南征，
2: 齐南征，
8: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9: 小寒，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
1: 那五号特工组的人怎么办？
0: 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特别是那个马云飞，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
1: 明白。
0: 海州会馆的火该烧得差不多了吧？
1: 啊，是的。
0: 哼，螳螂快捕到蝉了，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2: 上车。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
1: 郝建，这个机关涉及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
2: 那你知道密码吗？不知道。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0: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
3: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你跟齐南征你们两个人。
4: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0: 你试吧，我们不出去。
1: 对，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0: 吴金，王云飞，终于让咱们给找着了！太好了，一箱都没剩，真是谢天谢地呀！1930428什么意思？
1: 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嗯。

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0: 马云飞，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些乌金，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大日本帝国谢谢你。坂田，把东西跟人都给我带走，
1: 统统带走。
2: 是。是

0: 你这个老东西，藤原怎么就会没看透你？
1: 呸！王八蛋，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0: 哼，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幸会。
2: 有什么指教吗，酒井小姐？
0: 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
3: 哼，哎，你现在很得意啊？
0: 那是当然了，能战胜你们这样的高手，我当然很得意。马先生，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藏污精的密室？
3: 愿闻其详。
0: 好，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乌金的下落是不可能了。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乌金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商人想从藤原那里得到贝叶佛经，我就更确定这批乌金一定是藏在了海州会馆里面。
3: 那这么说，你是故意让藤原引我们上钩的？
0: 藤原他就是个蠢货，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因为古董而耽误了大事，他就是不听，非要换什么虎符。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
3: 哼，对于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
0: 哼，是吗？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齐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齐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
3: 明白了，酒井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0: 你说对了，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只有我赢了。带走，
4: 带走，
5: 走，
4: 走，
5: 走，
4: 快走，
5: 走。少佐，可以出发了。
0: 好，
4: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0: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4: 是，
0: 立刻出发。
4: 出发。

0: 哎，嗯，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了。怎么了？怕了？哼，别说，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
1: 哎，
0: 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我忘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多长时间啊？咱俩认识十一年了，十一年了。是吗？都那么长时间了。嘿，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我能忘了吗？哼，时间过得还真快。哎，你还记得吗？
1: 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笑>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笑>哎呀。
2: 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哎，
1: 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呀？
3: 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我看也是。将军少佐，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4: 多谢少佐提携。

别动！

0: 少佐，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无尽。
2: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3: 绕过毒无尽，就全靠你了。
2: 快撤！
1: 哎，
3: 外面出什么事儿了？
1: 别动！别动！

0: 宝剑，高寒，云飞呢？
1: 追九景去了。

0: 无路可逃了吧，酒井小姐。把枪扔了，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哼，马云飞，算你狠。
0: 哼，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给你看样东西，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而我正是那个猎人。酒井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1: 李志博。
0: 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智博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酒井小姐帮着我们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哼，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智博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辛苦了酒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过来。
1: 马云飞，我们还没完呢。
2: 马云飞，马云飞，酒井啊，
0: 跳下去了。
2: 啊，
0: 哎，小心点儿，
2: 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0: 走吧。

0: 如果有一天我到你的手下当特工，你看怎么样啊？
1: 校长，您说笑了，您可是三军统帅呀。
0: 要说我这个三军统帅，有时候还不及你那几个特工啊。我是知道的，这一次要不是你那几个武特，吴京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1: 校长，您说的是啊，校长，五号特工组的人确实很能干。
0: 玉农啊，你说五号特工组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没有可能招致麾下为我们所用呢？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玉农啊。 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
1: 您说的是，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
0: 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
1: 是，校长刚刚也说了，所谓精诚所至，今时未开，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

曼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那种。谢谢你对我的爱，但我永远只能把你当成我最亲爱的哥哥，因为我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

0: 閣下，你也别太难过了。这是我送你的。
1: 什么？
2: 高安妹妹写的什么呀？我看看。舍我其谁热血抛，挚爱为君披战袍，登高他日思故乡，抗寒赞美雪中傲。这写的什么呀马云飞，我怎么一点

0: 都看不懂，什么意思？
1: 每一句的第二个字，
0: 我爱高寒。嘿，马云飞这小子真够不要脸。
1: 行了，何谦，我们走。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年八月，在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及飞虎队。在此后的数年中，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的打击。

0: 种露脸的事儿，你小子可别跟我抢。
1: 哎，我
2: 哎，马云飞，就让他去吧，满足他那点虚荣心。
3: 哎，对对对，这东西是他偷来的，让他还回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0: 民意。
1: 高寒和智博呀，让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啊！
0: 谢了，谢了，博士。哎，这个给你，拿着呀。
4: 这里已经封锁了，请走侧门。
1: 好。哎，可能出什么事儿了？
3: 啊，可能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啊。
1: 走吧。
3: 啊。

0: 不要过去，不要过去。旅长，敬礼。
1: 陈将军，陈将军，
2: 你们好。
1: 陈将军，
3: 小心。
0: 保护长官。
3: 哎，对不起，对不起。
4: 站开！
0: 快快，
4: 站住！站住！站开！
5: 证件都拿出来！
4: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把证件都拿出来！
5: 证件拿出来，说你呢，快拿出来！
6: 找死啊！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7: 闭嘴！嗯。出什么事了？
0: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7: 我们能走了吗？
0: 请。
4: 少啰嗦，你呢？留点，不许说话。队长，
5: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查！
8: 是。

0: 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众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了。你们不回家？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是不是高寒？
1: 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旦火锅。博士，你最喜欢了是吧？
2: 行啊，让马云飞请客。
0: 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
3: 嗯，
0: 何健，
1: 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1: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还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健，刚才可是你抢着要去还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1: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1: 不是，
0: 不成
1: 你。
4: 停车！停车！旁边！旁边！旁边！停车！旁边！

0: 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
1: 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2: 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3: 饭桶，都是些饭桶！我一再嘱咐你，事关重大，事关重大，让你加强警卫，你就是不听。现在相信了吧？
4: 是。
3: 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
4: 是。
3: 喂，戴笠。
2: 不要礼座，不要敷衍。
3: 请校长叙事。
2: 事情已经出了。责任暂不追究，但是四天之内你必须破案，必须抓到刺杀陈纳德将军的凶手。
3: 是。

0: 哎，怎么回事？军统在这儿大阅兵呢。
1: 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牌，中统也出动了。
2: 怪了。

0: 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必须将刺杀陈纳德的参与者一网打尽。
1: 是。
0: 记住，只有4天时间。属下明白。
2: 何坚的，哎呦，可把你盼来了！你盼我啊？啊，
0: 哎呦，有你在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踏实，我可就不踏实了。
0: 怎么？
2: 这是虎符，
0: 干什么？
2: 我可还回来了。
0: 哎，干什么？
2: 我还有事儿，不打扰了。
0: 哎哎哎，不。
3: 哎，这太和摘的米花糖还真不错，你尝尝。怎么样？凑合吧。
4: 凑合，啊，
3: 志博，你尝尝。哎，这高寒的嘴可是越来越刁了。
2: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坚，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陈纳德在机场遭到袭击，
0: 人怎么样了？不太清楚。哦，怪不得机场守卫重重的。
2: 陈纳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3: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
0: 哎，马云飞。
3: 嗯，
0: 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
4: 何坚，那地方你也去啊？
3: 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

0: 陈纳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
1: 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2: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
1: 老于那小子除了咱们还能使唤谁啊？
0: 志博，那咱们怎么办呀？
1: 哎，马云飞，
0: 嗯，
1: 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
3: 何坚，那地方你也去啊？
0: 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
1: 马云飞，是你小子带我去的。
4: 哎，我哎
1: 想不认账。
2: 哎呦，哎哎
3: 哎，嘘嘘了。
2: 好了，别闹。我告诉你们啊，
3: 拿着吧你。
2: 按照老于的习性，一小时之内他肯定敲我们的门去了。
1: 那怎么办？
0: 一个小时，来得及搬家，走，
1: 快走。

0: 哎，何姐，
1: 你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啊？
2: 冰山一角。妹妹，我可比他有钱多了，现在嫁我还来得及。
0: 少废话啊。哎，志博
3: 啊，
0: 你都收拾好了
3: 啊？
0: 哎，怎么样，大家都想好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先糊口脱险再说吧。
0: 志博，你呢？
3: 我呢，有个朋友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我想去体验几天校园的生活。
0: 行啊。
3: 已经过去40分钟了，赶紧走，祝各位假期愉快
2: 啊。愉快。
1: 愉快。
0: 哎哎，哥哥带你去看乐山大佛啊。
1: 好啊，
0: 走。
2: 哎，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还是算了吧，你跟着我们干嘛呀？哎，
2: 我不管，我早就想去看乐山大佛了。
0: 你还是去南天门啊，找你那相好了吧。
2: 没我这电灯泡照着，你们能玩得开心吗？
0: 我们不需要电灯泡。
2: 不带上我，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1: 行，
0: 哎，你别拽了，你
4: 走。诸位，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不是，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他才来吗？
0: 老爷，我们去度假，别的事儿免谈啊。志博，走了。
5: 哎，我今天不是说客，我是跟班儿。
6: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陈纳德在我国组建飞虎队，已经成为抗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斗力了。他这次来重庆，就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扩建空军的。中美两国的高层都非常重视，日后这必将成为我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 戴老板，我们出生入死大半个月了，一句怨言都没有过，可现在您总不能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就让我们去抓什么刺客？就算是您把我们当成牲口，也总得给点时间让我们养养膘吧。
6: 各位就辛苦一下，
7: 4天后
6: 我戴某人出资给大家安排假日，各位意下如何？
7: 戴局长，我来说句公道话啊，金属还有疲劳度，何况是人，任务接着任务，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我们这行，精力一旦涣散，后果不堪设想。
6: 对，你说的对，我戴某人并非不近人情，也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但你们要是拒绝的话，就没人救得了老于了。

0: 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
1: 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0: 哎，不是，戴老板，我……哎，戴老板，哎呀，戴老板，戴老板，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

0: 哥几个，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救救我吧。
1: 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自己看吧。
1: 于洪泽懈怠失职，后果严重，不可弥补，不严惩不足以整肃军纪，未以效后由决定执行枪决。
2: 老于，你真的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让我们干活，把大老板都给请来了，跟你一块唱双簧啊。
3: 啊，老于，你的戏演得真不怎么样，回家演给你媳妇看去吧。
4: 这可不是演双簧，这处决令是真的。
2: 啊，
3: 真的？是真的吗？
4: 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孙科委员的签字，你们知道吗？这一旦签字盖章，就会存档进入处决程序。4天以后，戴老板都救不了老于。
0: 于飞，你救救我吧。何副官，念咱俩多年的交情，你救救我吧。
3: 老于，其实我真想救你，可是军令如山，我也没办法呀。
0: 高寒，博士，就看咱们在昆明出生入死一场，你们救救我吧。哥几个，我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可以死，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1: 我看老于也怪可怜的，要不帮帮他。
3: 哎，老于，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跪这儿多难看。
2: 起来吧，起来吧。
0: 你们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2: 你不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怎么帮你办事儿啊？
0: 嗯，
2: 哎呦，
0: 哎呦，哎呦，哥几个呀，你们不能这样坑我呀！哎呦，刚才啊，我想死的心都有，真是。哎。

0: 这是陈纳德将军遇刺时，一位中央社的记者在现场拍摄的。之后，为了确保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飞机立刻又飞回了昆明。
1: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2: 到目前为止，没有搜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1: 哎哎，我说老于啊。
3: 就凭这几分钟的片子，想4天之内就抓住凶手，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都没准呢，另请高明吧。哎，你们想想，杀了陈纳德，谁会获利？当然是日本人了。
4: 哼，也不见得。现在老头子和驻华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两个人的意见非常的不合，而恰巧。
5: 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所以老头子呢就把陈纳德给搬出来，作为排挤史迪威的一个棋子，这样陈纳德才会一路高升的。
6: 史迪威虽然偏激，可军队里的少壮派还普遍支持他。要是跟陈纳德相比，我也更支持史迪威。
7: 也就是说，凡是跟何坚有一样想法的人，都有可能刺杀陈纳德。
3: 没错，说的非常对。
1: 这些政治上的纠葛，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老于，我要份名单，列上所有掌握陈纳德行踪的人。所有的人，哎，为了公平起见啊，我建议把戴老板的名字也归到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还要有国防部负责人的亲笔签名，这样才能服众。

0: 长倒是也知道陈纳德的行程安排，那不是逼着老于去跳海吗？
1: 哎呀，这是，
2: 哎，何坚好不容易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可是双手赞成啊。
1: 这是，
2: 高寒，你在枪界方面深得欧阳大姐的真传，说说你的看法。
0: 可以通过解剖刘副官的尸体查出弹道，确定杀手的位置。
3: 刘副官的尸体就停在军统的停尸房，可以随时去验尸。
4: 那么现场的记者呢？
3: 都暂时扣留在军统局。哎，他们可都是从各大报社精心挑选出来的，在陈纳德将军到达前半小时才接到了通知，不可能走漏消息啊。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出于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对突发事件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度，他们也许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2: 那好，这样，智博、高寒，你们两个去停尸房检验一下尸体，我跟何坚去排查一下那些记者。

0: 198式7.92×57毛瑟尖弹，初步可以推断，对手用的是毛瑟98K
1: 狙击步枪。嗯，子弹是从右侧颞线和顶骨之间射入，卡在左侧的上颌骨，大约是15度角。陈纳德的专机是由道格拉斯
0: C41 全金属结构军事运输机改装的。
1: 那两侧装有双发动机，舱门设在后机身，刘副官是颅骨右侧中弹。没错，子弹是从机头方向射来的，根据这拍的片子相符合。
0: 晴天，能见度1500米，风力1到2级。这种情况下，如果用6倍的瞄准镜，可以将杀伤射程提高到1000米。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还必须综合。
2: 现场和枪械的因素，
3: 张满云飞和何坚去现场。嗯，
2: 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漏掉什么细节没有？
3: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了。
2: 好，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再通知我们。
3: 好，一定一定。
2: 再见。
4: 忙活了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吧？这很正常啊！你想啊，陈纳德从机舱里边出来，所有记者的焦点都在陈纳德身上，谁有可能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呢？我看呀，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呀？
5: 就剩最后一个了。
4: 最后一个你来审。
6: 嗯，我审这不合规矩吧？我的话就是规矩。哎，你还真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谢振中。哟，你还记得我啊？哼，
4: 那当然了。
6: 这位是？
5: 嗯，何坚。
6: 你好，何先生。
5: 你好，你好。
6: 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
4: 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哦，当然可以。谢谢。哎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呀！ 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当记者了？哼，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啊，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6: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
4: 嗯？
6: 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4: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
6: 你呀，这么多年。

1: 就这张嘴没有变。不是，不是。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名单。陈纳德此次到重庆的行程安排是高度机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计划安排都由戴老板亲自制定。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具体办事的人只知道各司其职，不知道其中的目的。
2: 最后全部的工作都由戴老板一个人来汇总，是这样吗？哼哼，
3: 安排的这么严密，还会出问题，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厉害啊！
4: 你们都来了，哎，调查的怎么样？
5: 白忙活了，不过马云飞倒是碰上个老相好。
2: 伙计，别瞎说。
5: 你呀，来重庆这么久，也不知道联系我。 要不是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你，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2: 你在机场看见我了吗？
5: 怎么，还想抵赖啊？给你看样东西，照片为证。怎么样？拍得不错吧？
2: 要不都说得罪谁都别得罪记者呢。
5: 对了，这是我的名片。 这些年很少能找到像你这样跟我聊得来的，有空记得来找我。
2: 好啊，哎，高寒，
5: 哎，记住，我等你，再见。

0: 这什么暗号啊？
1: 食指戴戒指，表示他未婚，可以接受别人的追求。
2: 志博，你可别胡解释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意思啊？你比何家还能胡说。就一个老同学，现在当记者了，正巧就碰上了，没别的。
3: 你的同学长得都挺漂亮的。
2: 我没觉得。
3: 照片也拍得不错呀。
2: 这是他昨天在机场偷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我觉得呀，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说两句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人就找不着北了，巴不得人多拍两张呢。
2: 你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要不这样，我都交工，好吧？你给他撕了。哎，志博，尸检的结果怎么样了？
1: 数据已经出来了，不过还要模拟现场，确定凶手藏匿的位置。
2: 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机场。
1: 嗯，
2: 老于，
4: 嗯，
2: 你马上联系机场，让他们现在安排一下。调一架 C41的飞机停在陈纳德的专用停机坪上，啊，
3: 还有一把毛瑟98K步枪，我要实弹测距。
2: 啊，没错，这个一定要替高寒好好准备一下。
4: 好，我去准备。

0: 志博，刘副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被击中的吧？
1: 是。
0: 高寒，开始吧。
2: 嗯。
1: 子弹是从右侧射入，来自机头方向。高寒，开始实弹测距。
0: 拿着吧。
2: 别动。
0: 嗯。
2: 站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不会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2: 这样更稳一些。
0: 哼，别闹了行吗？算我错了好吧，我错了。
2: 哎，你见女同学都不怕，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哎，我不是。哎，你不会为这事还生我的气呢吧？
3: 哎，哎呦，哎，哎呦，哎，你来真的呀？你怎么这么喊呀？
0: 高寒。
4: 哎，哎，给你个忠告，得罪谁

0: 也不能得罪枪械专家。
1: 告诉你啊，你要再说风凉话的话，我让你站在这儿演刘副官，让高寒从那儿给你一枪。
2: 老大哥给你个忠告，宁愿得罪枪械专家，也别得罪领导。老于，在这守着吧，我们上去。
3: 好啊。

0: 哎，高寒，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1: 找不到就再打一枪，反正子弹多的是。
0: 哼，志博，咱们这样，咱们分两组，你跟何嫣去那边，我跟高寒在这边。
2: 好，
3: 好，
0: 高寒，走。

0: 不是，咱们扩大点搜索范围，要不然咱们到下面看看。
1: 好，
0: 你小心点。
2: 王云飞，
3: 啊！

0: 军靴，步伐很整齐，应该是机场巡逻队留下的。嗯，
1: 发现什么了？
0: 你看，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
1: 附近农民砍的。
0: 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砍柴啊？
1: 那就是狙击手用来做伪装的。
0: 说的没错。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1: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激发不久。
0: 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
1: 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
0: 啊？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
1: 一定有。
2: 啊？马云飞，这儿发现尸体。
0: 走。
2: 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
0: 嗯，死亡的时间跟刺杀陈大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3: 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
0: 嗯，
2: 快来看，这儿还一个。这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
0: 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
2: 这活儿一个人可干不了。
1: 也许对方不止一个人呢。
0: 对方只有一个人，咱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第五个人的脚印呢。
2: 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要在这么……

0: 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
1: 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割断了一个人的喉咙。这道伤口是左深右浅，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这一刀是右深左浅，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
2: 机场巡逻队隶属虎贲五十七师特务连。
1: 是余承万将军的五十七师吗？
2: 是啊，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四万多日军，浴血奋战十六个昼夜，全师仅打剩下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
0: 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就算是遇到突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1: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余找到。

0: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1: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1: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2: 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1: 那咱们换个思路，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
0: 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
2: 智博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3: 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
0: 是战友？
1: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
4: 是我。什么？你是说57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哎呦，57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
2: 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

0: 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1: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2: 是老于。
1: 老于，效率够快的呀！走，咱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左撇子。
1: 107旅少将旅长，3313团上校团长，这个是65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
2: 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
1: 剩下这两个都是57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229机步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两个人情同手足。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叫王树森，常德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于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
3: 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
1: 张贤亮被调到参谋本部，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
0: 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
3: 真是想不通，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就非拿殉战到底的人开刀呢？
2: 老爷，快把王树森的资料给我带上来，你们都上来，快。

0: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3: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0: 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4: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
1: 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吧？
0: 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
2: 哎呀，博士，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
1: 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陈纳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纳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
0: 嗯
2: 嗯，
1: 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2: 好，我去把三处的

0: 人全拉来。
1: 不用了，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跟何坚足够
0: 了。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我去联系昆明，
1: 这才是重要的。快点，志博，我们走了。嗯，
2: 走。
0: 嗯，
3: 啊，哎，那我呢？
1: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在家好好待着。走。
3: 博士，我去弄点吃的。
4: 好。

0: 余承万将军的旧部应该都是抗日英雄，可现在呢却住在这种地方，搁谁谁都会有怨气的。
1: 哎，那个戴草帽的看着有点像。照片呢？再拿出来看看。
0: 不用看了，就是他。看见了吗？他是左手拿鱼的。
1: 左撇子。
0: 何副官，这事儿交给你了。
1: 不会吧？对付这种人，你让我一个人去？
0: 害怕了吧？
1: 他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我一个人怎么抓得住他？
0: 吓得尿裤子了。我没让你把他给抓住，看见了吗？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0: 世森吧，劳您驾，跟我的军统走一趟。
1: 站住！站住！
2: 长不长眼睛？
1: 躲开！躲开！躲开！马赫，站住！小心！
3: 王树森，跑得够快的，啊！何坚，把他绑了。
4: 嗨，要活的，追他！
5: 王八蛋，还敢跑？老实点儿！
6: 王八蛋！
3: 王营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回去帮我们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6: 查个屁！你们军统没一个好东西，日本鬼子都知道祭奠一下我们五十七师的阵亡将士，你们就会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逃兵。
5: 起来！走！
3: 对不起，得罪了，带走何家。哎，啊！你怎么来了？啊！
7: 我不来，你们行吗？
3: 哎，
8: 姓于的，想让我给于师长身上泼脏水，做梦吧！有种就抓了老子别放，出去了迟早弄死你。嗯，

0: 老王，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军统上下，包括戴老板，对于军长是非常钦佩的。
1: 那你抓我干什么？
0: 就问你一句话，昨天你到机场干什么去了？
1: 去机场怎么了？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去机场啊？你翻给我看看。嗯，就不信没有天理了。
2: 昨天下午3点，机场的一个小分队遭遇袭击，死了3个人，这3个人都是57师的老兵，应该都是你的老部下吧。
1: 怎么回事？这是谁干的啊？这是谁干的？
0: 那得问你呀。
1: 你怀疑是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我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也干不出这种缺德事。
2: 既然你什么都没干过，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0: 对呀，这你怎么解释？
1: 不跑就等着你们军统继续栽赃，不跑怎么能留下这条命给全师上下翻案呢？57师的8000兄弟死得那么冤枉，要是不能为他们出了这口气，我死都憋屈。
2: 是啊，所以为了出这口气你才想起去刺杀陈大德，对吗？
1: 你放屁！你
0: 小子坐下。你啊，你有伤？
2: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1: 要不是胳膊上受过伤，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抓得住我？常德会战中爷爷断了根大筋，还挑了3个鬼子，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爷爷不是逃兵，57师的8000兄弟个个都是抗日英雄，英雄！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就是要杀人也会面对面的来，不会像你们军统这帮混蛋，只会偷偷摸摸下黑手。
2: 不是他，受这样的伤是不可能瞬间杀掉3个老兵的。
3: 哎，他受过重伤，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动作有点别扭呢。
0: 那他去机场怎么解释啊？
2: 他不是去刺杀陈大德，而是找记者，想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报给57师翻案。
0: 哎，那他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
3: 哎，你真不知道你们军统在外面的名声有多臭啊。啊，就算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他也得替那些为他翻案的记者们想想吧。嗯，
0: 要不要咱们再回去问问他找过哪个记者。
3: 哎，免了吧，我们只管查出刺杀陈纳德的凶手，现在至少排除了你们内部刺杀陈纳德的可能性，剩下什么栽赃啊翻案的事儿跟我们都没关系。马云飞，走。
0: 哎呀，这位爷还在里边关着呢，怎么办？
3: 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那也不能光推给我一个人呐。
2: 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
0: 把他放了？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3: 给你指条明路，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57师翻了案，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0: 我哪有那能耐？
2: 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
0: 作为陈纳德将军的随行记者，崔元小姐的这部胶片记录了陈纳德将军从昆明机场起飞到重庆机场降落的全部过程。

0: 志波，停！看到了吗？陈大德迈出机舱的第二步，这个刘副官就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他一定看到什么了。可按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视线只可能看到这么宽的地方，对吗？
1: 也就是说，从刘副官的角度，根本就看不到那颗从侧面射来的子弹。
0: 嗯，再放一遍，志波。
2: 马云飞，你老这么来回放来回放，不就这么几个画面吗？哎，你看又来了。
0: 停，志博，把它放大。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亮点。
2: 亮点？
0: 老袁，这是什么地方？
3: 供水塔。
0: 这就对了，这就是第二个狙击点，马上查这个地方。

0: 这应该是给机场供水的水塔。从机场三号停机坪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1: 这并不代表站在水塔上面看不到停机坪。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视觉所欺骗。怎么了？根本打不开。
0: 钥匙给我看看，是这把吗？没错，
1: 老于给的就是这把钥匙。而且老于还说了，机场是高警戒区，如果换钥匙的话，是需要备案的。
0: 我再试试。老于的话根本不能停，这把锁早被人破坏了。

0: 你们过来。
1: 怎么了？
0: 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机场的二号和三号停机坪。
2: 谁？
1: 何坚，跟我追。高寒在楼下守着。

0: 走，回去。你这没事吧？
1: 抓到没有？
0: 被同伙就走了。
1: 他有同伙，
2: 而且都是高手。
3: 哎，快上来，这儿有情况。
0: 何坚，在这边守着。
2: 好。
0: 志博，怎么了？
3: 你看这个。

1898式，7.92×57，毛色煎蛋蛋壳。没错。和我们在第一个狙击点发现的蛋壳是一样的。 这距离3号停机坪大概200米左右，是非常好的狙击位置。刘副官就是看到这里的反光点，才做出扑救的。

0: 98K 狙击步枪，这样虽然提高了精准度，但是也出现了某种情况下瞄准镜反光的问题。那这么说，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了。没错。
1: ，
0: 怎么会有花瓣呢？
1: 这是什么花？
2: 百合花。
0: 很疼吧？
3: 有你在身边，这点伤不算什么。

0: 就凭一个百合花瓣，就能让五号特工组进圈套？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就要看前田君了。忙了一晚上，只找到一片花瓣，不过总算是有点收获。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
1: 还真有可能让那个枪手把证据给带走了。
2: 第二狙击点虽然找到了，但是线索完全中断了。
3: 我是这么想，这个花瓣会不会是咱们自己踩在脚上带进去的？
4: 发现这个花瓣的时候，站在上面的泥土都已经干了，怎么会是我们带进去的？
2: 会不会是机场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3: 按照机场的规定，水獭每周检查两次，分别是周三还有周六。今天是周二。
0: 失去养分供给的花瓣，如果经过了3天时间，应该已经枯萎了。可是这片花瓣还相对的新鲜，也就是说，这片花瓣既不是我们的人带进去的，也不是检查水獭的工作人员带进去的。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花瓣是枪手带进去的。
3: 哎，
0: 这可是重庆，这周围的野生百合可不少，这能算是一条线索吗？
3: 不是野生百合。 应该是人工培育的品种。这样，志博，你跟何坚去问问花农，咱们两个去花店。走。哼，这儿有一家。
5: 先生买花啊，是送情人还是送老板啊？小店应有尽有。
3: 老板，你看看，你们这儿有这种花吗？
5: 哦，这百合呀，叫白梅丽。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3: 没事儿，你说吧。
5: 这白梅丽呀，颜色煞白，战乱年月里不兴送这个，不吉利。 已经10多年没人种了，也就是跑遍整条街，你都买不到。如果没人种，这花瓣是哪儿来的？应该是野生的吧？哎，老板啊，要不你看看我这边有金梅丽啊、金丝梅丽啊，都是今年早上的新鲜货，要不您随便选一选。
3: 哦，好，就来这一束吧。
5: 哎呦，老板，你眼光真好！哎，你还真买啊？
3: 要不是因为忙的话，我应该天天买花送给你。
5: 哎，谢谢老板。
3: 不用找了，
5: 小姐，你好福气啊！慢走啊，
3: 好，
5: 慢走。

先生啊，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该说的都说了，您看是不是？谢谢啊。

0: 小韩，也许这个花根本就不是那个杀手留下来的，跟那个杀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啊，一个杀手怎么可能随手在野地里边摘一朵野花，然后拿着野花去杀人呢？
1: 嗯，也对啊，只有女人会因为鲜花失去警觉，对于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好像不起作用。
0: 哎，也许杀手本身就是个女的呢，像你这样手捧鲜花，样子很迷人，这样杀起人来也容易一些。
1: 哼，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手捧鲜花去杀人呢？
0: 别闹了，怎么可能呢？
1: 我没闹，你看啊，左撇子男人的数量比女人数量要高出2倍左右。
0: 你说的是概率，这样也不能排除不是女性杀手啊。
1: 一个女人可以在瞬间割断一个人的喉管，紧接着又刺穿另一个人的胸膛，然后再扔出飞刀，将第三个人一刀毙命。你觉得这除了技术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什么？
0: 还需要高度，这个人应该在1米8左右。
1: 嗯，没错，1米8的身高跟现场44码的鞋子是完全吻合的。
0: 那就是说这个女杀手有一双44码的脚，还有一个1米8的身高。
1: 你觉得一个日本女人有那么高的身高吗？
0: 嗯，
1: 怎么了？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你见过？
0: 应该在机场见过。走。
1: 马云飞。
0: 啊，高寒，你检查。
1: 一刀穿心，跟杀机场老兵的手法非常相似，而且也是个左撇子。
0: 看来刚才那个人就是刺杀陈纳德的杀手之一啊，而且咱们两个还被人盯上了。
1: 那个枪手留下的。
0: 通知老于，让他赶紧查查这个纽扣的来历。走吧。
1: 嗯。
2: 你确认马云飞已经拿到纽扣了？
3: 没错，我确认以后才离开的。
2: 嗯，好。
3: 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1: 前田健次君，
2: 我是此次行动的行动小组组长，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
4: 是。

0: 哎，我说高寒，你看看，你平常那么爱买衣服，你再好好想想，这纽扣什么衣服上才会有啊？
1: 我说了我不知道。哎，对了，我什么时候爱买衣服了？哎，
0: 我跟你说啊，这纽扣还有这百合花瓣，肯定都是枪手的。你说这枪手会是什么人呀？
1: 啊，行了，别着急，慢慢想，急也没用。
0: 能不急吗？还有两天，那老于的死期就到了。戴老板一向是言出必行，就怕呀，到时候真把老于给杀了。哼！
1: 你现在可是头，急可以，不能乱。这个时候，想想大姐会怎么做？
0: 大姐能怎么做呀？大姐肯定说：“云飞，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方式也肯定不一样。
1: 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

0: 大姐能怎么做呀？大姐肯定说，云飞，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方式也肯定不一样。
1: 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一个人在这钻牛角尖有什么用啊？博士回来了，你可以问问他。
0: 世博，花农问的怎么样了？
2: 忙了整整一天，全是白忙活。
0: 世博，你看看这个，你看，
3: 这是什么？
0: 纽扣。
3: 哪儿找到的？
0: 今天我们去花店的时候，花店的老板娘被人杀了，杀手的背影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在陈大牛遇刺那天在机场见过他。被杀的老板娘手里拿着这个扣子，很有可能是杀手留下的。
4: 这个扣子应该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服装上专用的。
0: 基督教神职人员？
4: 对。
2: 这个纽扣是基督教的，那这个花瓣又怎么解释呢？不会也跟基督教有关系吧？
4: 我知道了，那天是3月11号，对吧？正是基督教复活节前的4月浴苦期。这个百合代表着圣洁和神圣，是西方人眼中的复活之花。
0: 这么说，杀手是个牧师？
4: 很可能。
0: 咱们去查查教堂。可是教堂不能随便查，得让老于配合咱们。
5: 喂，啊，是我呀。什么？哎呦，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啊，老头子和夫人可是洋教徒，查教堂那可是大忌呀。哎呀，要不这样，我先请示请示啊。
0: 等你请示完了，布置完了，那杀手也惊动了。到时候杀手跑了，什么都晚了。反正我跟你说啊，离处决令还有2天，到时候啊查不出来你也是死，只是死的方法不同而已，你看着办吧。
5: 哎呦，
4: 同意了。
0: 你觉得他有不同意的余地吗？
2: 哎，就老于他还推三推四的，照我说呀，当初就不应该管他，让他死了得了。
0: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出发。

0: 李飞啊，
1: 嗯，
0: 你们哥几个在这守着，我带人先进去。
1: 嗯，好。很难看见老于这么身先士卒的一幕啊。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神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
1: 行了，
0: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离开这儿！
2: 报告，二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3: 报告，三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4: 去外面搜。
5: 是。
4: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倒是看到了有一片百合花，唯独没有白色的，也许不在这儿呢。
6: 先别着急，重庆一共五个

0: 郊区，我们一个一个排查，一定能找到杀手。
1: 长官好，请问于处长在哪？
0: 什么事儿？
1: 我们在回龙渡教堂发现有可疑人员活动，我们不敢贸然行动，特来请示。
2: 那座教堂的附近有没有白色的百合花呀？
1: 好像是有。
0: 哦，于处长在那边，你去吧。
1: 哦，是。
0: 咱们马上去那儿看看，走。

0: 您好啊。
1: 哦，你好。
0: 牧师，复活节快到了，我特意摘了些百合花送过来。
1: 好，谢谢。
0: 别客气，您能不嫌弃这里，教友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1: 主会保佑你的。

0: 别紧张，是送花的教友。怀念左江中学的花艺课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插花的成绩总是比女同学还要好。你在嘲笑我吗？
1: 怀念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我只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0: 可是光凭这个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你，芥川少佐，这次我们来重庆是为了杀陈纳德，而不是来插花的，请立刻回到工作岗位。
2: 是。

0: 建成军，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用枪。建成军，少佐，军统倾巢而出，搜查各大教堂。
1: 军统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
0: 下午两点，我们要不要转移？这座教堂已经废弃多时，而且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金村君。 通知所有的人来教堂，我有任务布置。
1: 是。
0: 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撤退。

0: 报告处长，回龙渡教堂有情况，五号特工组已经赶过去了。
1: 嗯，去回龙渡。
0: 是，
1: 走。
2: 军统这次倾巢而出搜查教堂，重庆市内的防卫力量一定相对薄弱，所以这次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集中兵力，争取抓住这次机会，一击致命。
3: 上次机场行动的失败，是我自作主张，擅自更换瞄准镜。在这里，我向各位谢罪。
2: 上次行动的失败已经引起了中方的警觉，军统已经分别从江油、绵阳调回来两个团，来充实重庆的警备力量。陈纳德什么时候再来重庆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才计划了这次行动。钱田军，怎么进入重庆市内就由你来部署了。
4: 是。
2: 芥川军，战术方面就麻烦你了。
4: 是。
2: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拜托。

0: 教堂那么破，应该都已经废弃了吧？这回龙渡原来是个大渡口。40年3月，日本人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将这里夷为了平地。后来当地老百姓就都迁往了江北，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衰败。
1: 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2: 有人来了，哎，
3: 拿着。大姐，哎，砍柴呀？啊，
2: 是啊。麻烦您问一下，这个教堂里边现在有人住吗？托基督的福，回龙渡这教区荒废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牧师。
3: 嗯，什么时候来的？
2: 上个月底才来。
3: 这里边只有牧师一个人吗？
2: 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修士，一共2个人。
3: 嗯。
2: 好，谢谢您啊！哎，不客气。
3: 您慢点。上个月新来了2个人，一个修士，一个牧师，说重新要建这个教堂。
2: 这么巧？
4: 一个牧师，一个修士，2个狙击手。
5: 您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
2: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我问心无愧。
4: 我只怕实力太悬殊。你害怕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想找个机会会会你那个马云飞。
2: 你吃醋了？
4: 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 我告诉你，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2: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尸体说抱歉的机会。
4: 好啊，荣幸之至。

0: 哎，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哎，
0: 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0: 少废话，我现在是头，志博在外边接应我们，走。
1: 哎。

0: 不能这样看着，我要出去跟他拼了。
1: 等等，我们还有大事要做，我们马上离开这儿，跟我走。
0: 不行，你一个人走吧，我还是留下来帮助他们。
1: 想要完成刺杀任务，你必须跟我走。
0: 不，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你自己走吧。
1: 芥川，你必须跟我走，这是命令。

0: 真是愧对了教堂里的那些兄弟。
1: 只有杀了陈纳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0: 为了你的计划，死了这么多人，值得吗？
1: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就算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0: 等等，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左撇子。
1: 我知道他，他是黑龙会在渝中的负责人，叫前田健次。
0: 走吧。
2: 这应该是第二个狙击手。
1: 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叫金村光信，前田健次的助手。这次我们一举将渝中地区的日本特科全部歼灭，可以向戴老板交差了。走。
3: 报告，战场打扫完毕，共发现八具尸体。
1: 有没有活口？
3: 都死了。
0: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3: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没人能逃出去。
4: 哼，那就辛苦你了，兄弟，咱们走吧。
0: 来了这么多人呢，够热闹的啊。戴老板这次可够大方的。
4: 再大方也不是给你准备的，你来什么劲？
0: 这算什么话，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
2: 通过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是吧？
0: 我同意。
4: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0: 那博士你评评理。
5: 好，谢谢。你们这个理可是天下最难评的理，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
0: 来，咱们喝酒。
6: 来了。
5: 戴老板今天心情很好啊。
7: 陈纳德尚未遇袭，举国皆惊，幸得诸位共同努力，鼎力合作，方能于三日之内破获此今天阴谋，将日本黑龙会破坏中美合作之阴谋彻底粉碎。为此，蒋委员长亲自颁下二级青天白日勋章，表彰此次功臣。这是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幸获得这样的嘉奖。大家看，这是我们于洪泽同志当初以处决令的形式立下的军令状，如此精神，戴某佩服，更值得大家学习。现在，于洪泽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张军令状已经不需要了。
8: 于洪泽同志，

0: 谢局长，再接再厉啊！是局长。
1: 我这个人话少，大家尽兴。洪德秋，
2: 不小力吧？谢谢，
3: 二位，
4: 谢谢，谢谢。
2: 哎，看把老于给得意的，咱们卖命，他领奖，真够不要脸的。<笑>
5: 我跟你说啊。
2: 你什么时候变得大度一点、超然一点，你小子可能会更有出息。我要是出息了，你不怕高寒跟我跑了？<笑><笑>行，
6: 小心闪了腰。
7: 没想到，你这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8: 还不都是你教的？<笑>
7: 啊，走了啊！黄包车，
9: 哎，吊车，
7: 拉我到险景街7号。
9: 好嘞，坐好啊。好。

0: 处长，谢谢处长，谢谢处长。哎，
1: 关师，你说那处决令是真的还是假的？
2: 破了，当然是假的了。
1: 那要是没破呢？
2: 那就很难说了。老头子要是怪罪下来，戴老板会不会抛出一两个替罪羊？那可就说不准了。
1: <笑>算他命大。<笑>
0: 你们慢慢喝，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丢。
1: 哎呦，对不起啊。哎呀，
2: 恭喜恭喜。

0: 干嘛呀你左顾右盼的？
1: 我这人就这毛病啊，一到了人多的场合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
0: 有比我好看的吗？
1: 真没有。
0: 马云飞，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
0: 肯定不是好主意。哎，
1: 我说高寒，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哼，
0: 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哼。

0: 阿姨，您慢慢说，我最后一次见到秋霞是什么时候？
1: 今天早上，太太刚刚吃完早餐，她接了个电话就急急忙忙出去了。
2: 在下午5-6点钟左右才不过8个小时，她会不会是有什么急事儿？
0: 她平时太太不回来吃饭，都会给我打电话的，也会发消息。可是今天没有电话，也没有消息，
1: 我打了10几个电话都没人接。
2: 秋霞不会想不开吧？不会的。
3: 不会的，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你觉得是什么事儿？
2: 前一阵子有人到家里来说，说太太要是再躲着他的话，就跟他同归于尽。
3: 郑队，你们也在这儿，这怎么回事？
4: 秋霞下午来队里了解情况，我就带她来这儿，询问一下。
5: 没事儿，人回来了就好。
2: 邱女士，您跟我说实话。
5: 最近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就是和朋友有点矛盾，真没什么事儿。
2: 你确定？
5: 我朋友就那样，真没事儿。对了，郑警官，月月的事还要好好的劳驾你。
2: 邱女士，抓凶手的事情交给我们，您别太难过了。
5: 谢谢。
2: 不客气。
5: 郑队，秋霞被威胁的事，我们要不要再查查？
6: 多留意一下吧，找秋月要紧。
7: 是，
8: 苏慕舟，这一次你可给学校争了大光了，全省数学竞赛一等奖。咱们学校这么多年，你可是头一个呀。呵呵，这是竞赛奖金，人家特意给你寄过来的。嗯，你拿去。
7: 谢老师。
8: 你呀，就按这个心态保持住，清华北大没问题的。
7: 老师，我一定继续努力。
9: 听力。 你个位数，那作文呢？你还空白。秋月，你就这样，不是能力的问题，是学习态度不端正啊。
10: 老师，我是真的不会啊，那试卷太难了。
9: 那怎么，回回都能难倒你啊？哪一次不是你垫底？不光是英语。

0: 他科的老师我也问了，就数学你能勉强及格，那其他也是科科倒数，就你这样还怎么去考大学？
1: 大学不是招特长生吗？我会拉大提琴呀。
0: 咱们学校会拉琴的也不止你一个，你看六班那个刘文文拉琴比你拉得好，那学习成绩也比你高，那招考老师来一看是不是选他不选你呀？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行了，去吃饭吧。
1: 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我找份习题拿回去好好复习复习。
3: 嗯。
4: 老师，到饭点了，我也该去食堂打饭了。
2: 好吧，那我找到了以后我给你发过去。
4: 啊，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2: 去吃饭吧。
1: 恭喜大学霸获奖。
5: 你怎么又被老师给骂了？
1: 那还不成绩太差了吗？嗨，没事，我都习惯了。
4: 要不要帮补习？
1: 我才不要呢，跟你见面的时间里有作业有书本，这也太不浪漫了吧。
5: 那你觉得怎样才叫浪漫？
1: 嗯，喜欢上一个人就是最浪漫的。
5: 傻瓜，那你还要不要学习了？
1: 不许敲我的头。
6: 根据调查，这个房子是苏慕周的，他的父母都在农村，高中的时候他一个人到江陵三中上学，因为情感问题纵火被判了十年。
7: 和秋霞描述的一样，秋月是当时案件的受害人之一，他的眼睛就是那个时候失明。苏慕周三年前就出狱了，不过他出狱后没有联系父母，一个人住在之前的房子里。
8: 牙刷上的 DNA 也是他的。苏慕周和秋月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两人瞒着老师和家长早恋，后来恋情曝光，学校开除了苏慕周，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也对秋月因爱生恨，所以在学校纵火。秋月被大火熏瞎了眼睛，他是被学校的厨师救出来的，但这位厨师因为吸入大量浓烟去世了。
9: 他会不会是出狱以后觉得不甘心然后报复？这么一看，早恋、纵火、厨师这些信息都跟学校有关，
6: 是有这种可能性。
10: 为什么是数字五？
7: 秋月，你真的在和苏慕周谈恋爱啊？哇！
11: 谁叫苏慕周？
1: 妈，你怎么来了？
11: 你还好意思问我？苏慕周人呢？我就问问他，做这种事情丢不丢人？
1: 妈，咱回去说好不好？
7: 阿姨，这里是学校，您这样特别不好，很伤秋月自尊心的。
11: 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看看到时候丢的是谁的人。
7: 秋月是我的好朋友，您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她。
11: 我在教育我的女儿，轮到你说话了吗？
2: 秋月妈妈，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事情咱们到办公室慢慢谈嘛。
11: 见不到苏慕周我哪也不去。
4: 阿姨，我就是苏慕周。
11: 你这个没人教的东西，你看看啊，这乱七八糟写的污言秽语是什么？十八岁就这么臭不要脸。
4: 对不起阿姨，都是我的不对。
2: 秋月妈妈，你就冷静一点，一封情书这只能代表孩子的爱慕之心而已，他们两个孩子还真能做出什么吗？
11: 这叫耍流氓，你们学校一定要开除他，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人渣接触我的女儿。
2: 我看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对不对啊？两个孩子，你们有什么事跟老师说，老师帮你们解决。
1: 老师，其实
4: 都是我的错，秋月没有跟我谈恋爱，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11: 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女儿的青春你赔得起吗？
2: 秋月妈妈，这是学校，你冷静点。
11: 校长呢？我要见校长。
12: 苏慕周，这封情书是不是你写的？
4: 是我写的。
12: 那么秋月是不是接受了您的表白？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了？
2: 没事的，
12: 按照规定早恋是要被开除的。
11: 月月不要害怕，你老实跟妈说，她除了抱你还跟你做什么了？

0: 这些都是我单方面的。
1: 后来呢？学校是怎么处理的？
2: 后来秋叶的母亲非要学校给个说法，我们大伙儿也看出来了，两个孩子互相看对眼儿。苏慕舟害怕秋叶的母亲回去责怪秋叶，才那么说的。本来打算警告就算了，可是秋月的妈妈不乐意啊，天天来学校闹，非让我们要开除苏慕舟。最后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才开除苏慕舟的。
3: 真开除了？一个号也没几天了，怎么能开除呢？
2: 哎，我们也不行，苏慕舟都被保送了，你看这事闹的。
1: 保送的人才说开除就开除了，你们倒也舍得。
2: 品性不好，当断则断。果不其然，这个苏慕舟一听说要被开除，就闹出这么大的事儿。
4: 感情失意，被开除，上不了大学，最惨怎么是不是？
2: 这个苏慕舟在学校食堂的后厨放火，要和秋月同归于尽。如果当时火势没控制住，后果不敢想象。这个蔡太和作为食堂的厨师，如果当年他没把钥匙私自给孙母猪，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火灾。
1: 火灾之后你和秋家还有联系吗？他们家
2: 哎，怎么了？
5: 你快回家看看吧。
3: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包裹的？
6: 吃完晚饭我要去扔垃圾，一开门就在门口看到了这个箱子，我打开一看，谁知道竟然是……
7: 我们来处理，不要害怕。
1: 和上次的尸块一样，这次是四，难道是抛尸的次数？
3: 有可能。好像还有别的东西。

0: 信里说的收钱是什么意思？
1: 我东西都寄到家门口了，你不说我说，
2: 警察同志，他收了秋霞的钱，哎，
3: 收了多少？
2: 收了10万。
0: 这10万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2: 条件是开除苏沐州，本来没打算开除他的，可秋霞不想她女儿有不好的名声，就让他把那男孩开除了。他当时也是财迷心窍了，现在报应来了。
4: 别说了，什么报应不报应的？
2: 你爸这事抖搂出来，还去找秋霞，就因为10万块钱，搞得我们现在被人恐吓，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0: 你什么时候去找秋霞的？
5: 秋霞，秋霞，
6: 校长，你怎么来了？
4: 你听警察说什么了？
6: 跟你没关系。
4: 你把当年的事儿给捅出去了，这是当年你给我的钱，现在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你要是跟警察说了，我这辈子就完了。
6: 都什么时候了，还担心这个？我就是说了又怎样？当年苏沐州就是想杀死我的女儿，我必须为我女儿讨回公道。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找我，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2: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们家还有个孩子，你们可一定要保证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呀。这日子天天过得提心吊胆的。
0: 金金，派人送他们回去，增加警力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有，去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7: 是。
8: 正队。
0: 基金，先等一下，另外查一下校长收受贿赂的时间。
7: 是，队长。
0: 什么事？
8: 正队，我们走访了苏沐州和秋月当年的同学，发现事实跟校长所说有出入。
0: 你的意思是校长撒谎？
8: 不是，早恋这事儿，大人的理解跟小孩能一样？

0: 先喝点水吧，可以吗？张北，这就是秋月的高中同学付雨萌。
1: 你们好，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尽管问吧。
2: 你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想了解一下秋月和苏沐洲的事情。
1: 那要从苏沐洲转学开始说起了。
3: 也不错嘛，出来了吧？
4: 哥，碰瓷吗？
3: 你什么意思啊？
4: 还吃呢你？
5: 错了，
4: 别死了，喂！
3: 我让你吃，
6: 吃。
7: 孟楠，于老师找你。是我的吧？哎，你不会喜欢上那个转学生了吧？
8: 怎么会？我怎么会喜欢他呀？
7: 那你中午在食堂干嘛要帮他？
8: 哎，我那不是怕他跟汪楠打起来吗？本来约好了跟汪楠午饭以后在篮球场见面，准备表白来着，可不能被他给耽误了。
7: 啊，你喜欢汪楠啊？
8: 你看不出来吗？
7: 那你表白成功了吗？
8: 嗨，我都没见到他，他被班主任叫去罚站了。
7: 秋月，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觉得他这个人不怎么样。
8: 哎呀，那是你不了解他。不跟你说了，我约了他见面。
7: 哎，秋月。
1: 之后，秋月总是有意的接近苏沐洲。有段时间，秋月每天都会给苏沐洲带早餐，天天跟在他身边。但我也没想到他们俩最后真的会在一起。大家都说秋月不是真心喜欢苏沐洲。我记得秋阿姨在学校闹过一次之后，他俩就没有再来往了。
0: 听说苏沐洲因为这个事儿被开除了，是吗？
1: 嗯，他的保送都被取消了，整个人都变得特别颓废。
2: 他是因为这些事情才放了火。
1: 青春期的时候嘛，一点点小事都觉得天好像都要塌了。但现在想想，这些事情哪至于到这个地步啊？
2: 各位，我们聊聊案情吧，都有什么看法？
0: 听完傅雨萌说的，我觉得苏沐洲出狱后情杀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许他这么多年心里对这个事儿一直无法介怀，毕竟他坐了十年的牢，大好的青春就这么被毁了。
2: 陈医师，苏沐洲那边你还有什么线索吗？
9: 苏沐洲案发当天就失踪了，也没有任何的消息，我估计他是躲起来了。
2: 戴法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0: 抛尸和继续走。
11: 正对，抛尸的人找到了，已经带回审讯室。
2: 是谁？
12: 就是那个培训班的老师庞北渊。
13: 我是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要是知道的话，打死我也不敢送啊。你们相信我，我是真的不知道。
2: 东西你是从哪儿拿的？是什么人交给你的？
13: 是从商场的寄存柜里，没见着脸，我们都是用邮件联系的。七点的时候，他让我去商场寄存柜里取，让我放在他指定的地方。
2: 你不认识他，为什么帮他做这件事？
13: 我之前偷偷挪用了一笔培训班的钱去炒股，没想到都赔进去了。有人突然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让我帮个忙，如果不帮，他就帮我把我挪用公款的事情说出去。如果帮了他，他就会帮我还上这笔钱。刚开始我也不信，后来他给我打了一笔定金。我是真的需要钱，而且他手里有我的把柄。我就想着不如试试吧。
14: 他让你去你就去吗？万一让你做违法的事儿，让你帮他运毒你也去吗？
13: 我是真的没办法呀，万一被领导知道了，我是要坐牢的。啊，邮件都在我电脑里，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真的只是按照他的吩咐帮他办事而已。
2: 秋月是你的学生吗？

0: 是啊，10月10号下午，下课后，你去干什么了？10月10号，你是说培训班结束之后，我去给学生上小课了？
1: 姓名、地址？
0: 那是我在课外教的学生，叫赵同心，他马上要考研了。 我每周都会去他家给他上3天课，家里就住在广济街的枫林院，不信，你们也可以去他家问。
2: 树林里，鸟场大了，吃虫吃的有滋有味。
0: 啊，
2: 写。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户、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就想带你出来跟着一块新鲜新鲜。哎娘，你看那边，那粮仓现在就归我管，里边那一袋一袋子那个，装的全都是大米白面。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可没见到过这么多大米白面吧？
3: 可帅了！
2: 回头啊，去找个首饰店，我给你买上几套首饰。你手上连个镯子都没有，那可不行。
3: 散了，别乱花钱。
2: 没刚才跟你说嘛，钱你就不用操心了，啊？怎么了你啊？
3: 我觉得要吐。
2: 这刚坐车都晕。哎哎，停停停停停停！
3: 奶奶娘，俺再不追来车了。
2: 下次给你坐轿子，哎。

0: 你怎么敢在这儿吐啊？滚！
1: 哎，怎么茬呢？
2: 谁呀你？
1: 你什么茬？
2: 哎，怎么当的事儿这是？
1: 田三林，田三爷。
2: 哦，久仰大名。您自便这儿。
1: 这谁呀？这是，
2: 这是贝勒府，贝勒爷就住在里边。
3: 贝勒爷，娘哎，那不是皇上的亲戚啊！贝勒爷刚才，哎呦，那俺的那叫姓大李的，给俺跪下了。
1: 行了，
3: 什么时候了，还皇亲国戚呢？还，
2: 听说这是皇上身边最亲热的一个，所以日本人进城还给他留了一宅子。哎呦，
3: 这皇上身边的人也亲了日了。
4: 等着你啊，喜欢这个，
3: 漂亮啊，多好看，这大院，切不得呀！漂亮，里边看看去，啊，
4: 那行了，别讲了，
3: 我说行就行，走走走，里边逛逛去，走走走，
4: 去看看去。哎呀，这贝勒府还是不一样啊。
3: 这就人家说的那个什么深宅大院，好看哈。这不画错啊！你给我泡汤，你干活。
5: 逛逛看看，这吵吵八轰的，又怎么了又？贝勒爷，这我娘路过这儿啊，看着您这院子漂亮，好看，就想进来逛逛，行吗？
1: 那就看看吧。
2: 贝勒爷，
3: 你愣着干嘛？领着转转。
5: 好，那您就转转吧。
1: 四处看看，转转转转。哎呀，您这宅子好看啊！哎呦，这宅子呀，赶不上我们。哎呦，
6: 这么大的面椅子！
1: 我从前那宅子，那是几进几出啊。当年老佛爷都来过，坐着小轿都没走到头。现在呀，世逢乱世，能有口饭吃。
3: 哎呦，您别客气，您这不也听说有日本人给您撑着吗？
2: 哎呦，快批替这段，知时务者为俊杰，我哪儿比得上三爷您呢？您现在是名正京城啊，将来还要仰仗三爷您多多提携啊！
1: 哎呦呦呦，这可不行，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我还真承受不起啊！
2: 哎娘，好看吧？不是，你看人家木工活那细的。
3: 他说这上边的画的那个小东西，那都是故事。好看吗？啊，真好看，
2: 多好啊！你这院子。嗯。哎，
3: 忘了问您一下，您这宅子卖吗？刘三，你还阻着你，
2: 你咋这话不合适了？
3: 是啊。没事，就问问。
7: 嫂子，你坐下，我跟你说点话。嫂子，你今天急急忙忙去电子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我问过小罗了，组织上也没给你下任务。
8: 二林，我问你，你们地下党？咱们地下党？
7: 啊，行。 咱们地下党到底是干啥的？是不是杀鬼子的？
3: 是啊。那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为啥不带我去杀鬼子呀？我今天到店里就是想问问你，
7: 你们啥时候带我去杀鬼子？
3: 嫂子，你听我说，我们地下党杀鬼子那讲究方式方法，一切行动啊要听组织上安排。我知道你恨小鬼子，我知道你要想多杀几个小鬼子，可是那得有策略才行啊。你今天这样冒出去找我，多危险啊！
7: 是，
0: 我看出来了，你是怕危险。你瞅你在那帮小鬼子面前低三下四的样儿，你还哪还像个中国老爷们儿啊？
1: 我那不是怕你危险吗？
0: 我危险？我要怕危险，我就不参加你们了。我知道，我今天又坏了你们的规矩。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要不愿带着我干，以后我就自己去。
1: 哎，

0: 吓死我了！干嘛呢你在？
1: 要是有发子弹就好了。我想死，却拿着一把空枪对着我自己。我是不是很可笑？
0: 还笑呢还？你有什么过不去的？非得这么糟践你自己啊？
1: 你能给我一个活着的理由吗？
0: 人最重要的就是活着，你要是死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别犯傻好不好？
1: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2: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还有田三林呢，至少还有一个人在乎你，对不对？
1: 可是我在乎的人呢？可是我在乎的人呢？
0: 你不在乎你爹吗？
1: 他不要我了，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让我离开北平。可是，我怎么可能走得了？怎么可能？
0: 我觉得你也不应该留在北平，就你做的那些事儿，日本鬼子早晚不会放过你的。悠悠，去上海吧，那边机会多，我还有好几个朋友在那边，说不定可以帮上你的忙。
1: 你帮我是可怜我，还是怕我跟你争田三林？
0: 说心里话，都有。但是我佩服你做的那些事儿，我恨死日本鬼子了，他妈的小鬼子！可是我不敢做什么。你行，因为你勇敢。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大丈夫。よし。妈妈的病了病了的，带妹妹回去看看的干活。不看了，行了吧？不看了，不看了。走走。

0: 我把钱大林放出去，就又求这样的事情，他是在向我们示威吗？
1: 他是在变本加厉。一天之内，好几起。浅田大佐为什么一定要救他？就算他军衔比您高。
0: 也不能这么直接干涉我们特高科的事情吧？我也不清楚，好像是什么秘密行动。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就带人去田大林的工厂，一定要搜查出他犯罪的证据。
2: 저도한테
1: 그제 양야요 지투타파
0: 我们要不要去一趟？人在哪里？现在被扣留在六国饭店，让田三林去就好。对了，把监视梁雅优的脸撤下来，去监视田大林。可是。
3: 那梁雅瑜那边怎么办？
4: 田三林绝对不会让梁雅瑜走出北平城一步的，不用管他。そこにいたものを全部撤退しよう。はい、以上。你们没事吧？
5: 怎么才来啊？这被人差点把我们给……我都知道了。听他们说了，你没事吧？您这么大人物，我这点小事儿还劳您费心啊？我没事儿。你没事，我有事儿。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吧？
4: 怎么跟你作对了？哎，
5: 我冒死把悠悠给你送出去，为你好，对他也好呀。
4: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5: 怎么对你没好处啊？要是他走了，梁家的所有家产不都归你了吗？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

0: 我田三林是这样的人，我田三林是什么样的人，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哼，
1: 是，我是想接他上位，啊，我也想着更多的产业，可是我有良心，我不能害他吧？
0: 我也没想害他呀，你看他，成天醉生梦死的，看着都不忍心。
1: 醉生梦死也比被日本人弄死强，你们这俩傻娘们儿啊！别看了，越看越心疼。哎，我问你啊，我俩要是都被日本人抓了，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呀？什么乱七八糟！
2: 你说谁呀？
1: 梁家的小姐，你也敢动啊？我的女人你也敢动啊？瞎了我狗眼，瞎了我狗眼，瞎了我狗眼，快回去！
0: 我什么时候成你的女人？
1: 悠悠，你怎么想我都没事儿。现在先跟我回去，什么事儿我们回去再说，行吗？
2: 我哪儿也不去，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1: 现在老板不在家，我必须得对你负责任。现在谁敢动你一个指头，我就跟他拼命，明白吗？嗯，是吗？
2: 不好意思，你的人借我用一下，谢谢。

0: 嫂子，我看就别跟我们干了，跟我大哥远走高飞吧。
1: 二林，你说你说这话哪像个有组织的人呢？
2: 人家老崔都说了，
1: 不能说不干就不干，这是纪律。我当你老婆，这是任务。我要走了，你咋整啊？
0: 我再想办法呗。
1: 你先别急着赶我走，浅田那事儿你打听的咋样了？
0: 现在啊，还真不好说这浅田干嘛呢。哎，我大哥临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没？
1: 没有。
0: 奇了怪了，我今天去那儿看，没有通行证，根本就进不去。而且他们还不挂番号，但看起来级别啊，好像不低。门口站双岗，一般人真靠不进不了。
1: 那就再想别的招呗。二林，最近有啥新任务吗？
0: 任务倒是有，不过交给三林了。
1: 三林，他也是咱们的人呢。
0: 他倒不是，他就为了钱呗。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坏人。话说回来，这小子现在越来越像汉奸了。从小啊，就爱想歪道。最好别招他，什么事儿容易好事变坏事。
1: 二林，那你想办法给我点任务呗，你看我能干点啥？
0: 嫂子，你放心，到时候任务啊多的是。哎，我明天回趟家，也不知道咱俩假扮夫妻这事儿，娘那气消没消？行了，嫂子，困了，早点休息。
3: 奶奶做的馒头好吃吧？
4: 好吃。
3: 你尝吃。
5: 从哪来？
6: 哟，大娘，吃饭呢。
5: 嗯。

0: 三娘，谁让你生气了？我妈雷子帮你出头。谁敢惹三爷亲娘生气？我找他算账去。哎呦，哎，你们吃了吧。啊，吃过了，吃过了。
1: 你两个怎么来了？三娘没一块儿就来啊？
2: 三哥忙着呢，吩咐我们俩来一趟。
0: 有事啊？
1: 搬家。
0: 搬家？这不住的好好的。
3: 这前院后院大伙处的都挺好的，大令，大令知道啊？三哥都安排好了，您就搬吧。
4: 搬？那搬吧，搬吧，这些东西都给俺带走哈。嗯，行了。这管子嘛，得别碰坏了啊。哎，嫂子。 坐下，我跟你说句话。哦，嫂子，你不是想帮组织做点事儿吗？现在正好个事儿，根据地啊需要一批药材，老崔呢已经去弄了，但有批盘尼西林得我亲自去接。孙小品的同志啊会化妆成鱼贩子，那盘尼西林啊就藏在鱼肚子里边，一会儿我去趁买鱼的机会把药拿过来，你在路上等我，我把鱼交给你，你再送到联络点就可以了。
3: 不用这么麻烦吧？我直接去把东西给你取回来不就行了吗？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我是料理店的厨子，我去买鱼啊，别人不会怀疑我。
4: 那我一个妇道人家，我买鱼人家就怀疑我了？
3: 接头的事儿，你毕竟不熟悉嘛。
2: 是，我是没经验，你们老不让我去，我啥时候才能有经验啊？不就几条鱼吗？又不是让我跟鬼子拼命。
3: 王慧云同志，你得服从组织安排，干地下党啊，他不是逞英雄。
2: 不是比谁胆大，比谁不怕死，祖上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咱们能顺顺利利把任务完成。你把这趟活干漂亮了，下回啊，我让亲自接头，怎么样？
3: 行，
2: 反正让我杀鬼子就行。
3: 那行，10点钟啊，北华街西边路口，到时候咱们见面啊。
2: 放心吧。
3: 好。
5: 哎，不吃口饭了。
3: 不吃了。
6: すみません、通行証の提示を。バカ野郎、憲兵隊はここまで国交を操作するなんて許可書必要あるかよ、お前。すみません、工場は徴用されました。出入りには通行証が必要です。どの部隊に徴用された？すみません、それは言いません。もしご用でしたら憲兵隊本部の方へご申請ください。長官は、さった大佐でしたよ。
2: 小宝乖，再回去让爸爸给你买，好吧？
7: 不嘛，
2: 这孩子怎么这么听话？走，走回家啊，走走。
7: 我叫呀，我叫呀。
2: 小宝乖，哎呀，
7: 我叫呀，
2: 怎么不听话？走回家啊。
7: 谢谢阿姨，
2: 拿着吃吧，谢谢。

그렇군.

0: 乐府啊，这是。错了错了，你走。
1: 没错，就是这儿。你那白脸，
0: 哪认不得字啊？
2: 大娘，这以前的村儿多苦啊！啊，你没想到吧？现在三个都有本事，又那么孝顺，有这么一个大宅子，你肯定舒服。
0: 那咱来了，贝勒爷住哪里去了？
1: 这您就别管了，以后您就住在这里面。走吧，
2: 走吧，走吧。

0: 小泉师傅，你怎么才来啊？佐佐木部长他都要到了，昨天不是说好把所有的料理都准备好吗？
1: 送鱼的来晚了，今天
0: 夫人她都已经着急了，我看你最好还是赶紧准备吧。
1: 马上，求他妈的。
0: 小泉师傅，你夫人又来了。
1: 馋嘴老娘们，等不及了是不是？不是我给你带回去吗？现在跑这儿来了干嘛啊？全在这儿呢，这鱼啊。
2: 哎，小泉太太，你来了。哎，小泉君，部长马上就要到了，还没准备好吗？
1: 马上，马上，马上。
2: 小泉太太，这回来店里是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没啥事儿，我就来看看。
2: 哦，哎，你这个篮子，
1: 夫人，那是鱼。今天买鱼的时候多带了几条。我这媳妇儿嘴馋，就喜欢吃鱼，等不及了。我说晚上给她带回去，追这儿来了。你看你，太丢人了。
3: 我等你，再等啥时候去啊？你干啥事儿都磨叽，还不如我自己来呢。
1: 我什么时候磨叽了？用你这么说话的吗？
3: 啊！你咋的啊你？啊！你拍拍良心，你问问你当厨子这么长时间，我沾你啥光了我？
1: 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是不是啊？铁砂掌是不是？院长铁砂掌了啊！都别拦着我，铁砂掌！我告诉你，
2: 好了！你们夫妻两个人有话好好说嘛。小娟太太，请你把鱼拿回家。哎，
1: 赶紧回去。
2: 小泉师傅，部长马上就要到了呢，先把工作做好。
1: 是夫人。

0: 小泉师傅，没想到你的太太长得还挺漂亮的，怎么不早点带来给我们看看啊？
1: 漂亮什么呀？就是乡下婆子，我怕带过来闹笑话。
0: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把我们所有人都当外人似的。亏了我还总在夫人还有先生面前说你好话呢。
1: 行行行行，我不对，下回啊，我把他带回来，挨个给你们请安，行不行？
0: 算了，这次就不和你计较了。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英子，过来帮我一下吧。
0: 啊，来了。

0: 站多看啊，看多看坏了，晚上不亮了。
1: 你这这，
0: 怎么样，舒服吗？
2: 舒服吗？不舒服，还心里突突的。
0: 没什么好突突的，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好好坐着，软和吧，这椅子。
2: 软和，坐不稳呀。
0: 踏踏实实坐着以后啊。
2: 这当是在老百姓住的，哎，你看，你看这砖，你看，哎呦，你看这雕的花，你看，你看，你看这瓶，你看这些，哎呦，咋会哪有啊？有咱庄的老地主要来了，那不吓得尿裤啊了？欧刚，丈夫，你看，你看看，吓死俺了。我靠！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人背着爷住的，俺可不敢碰。
0: 你记着呢，现在这大院子、大房子，还有这大花床，哎，都是你的啊！我，你记着啊，以后这就是田府，你是谁？你就是田府的老伯爷，儿臣给您请安了。
2: 是不是在外头干了寒假了？
0: 看你这想哪去了？我二哥是八路，那我是这个人，八路能要他啊？我能去干汉奸？
2: 那你这房子，
0: 你就什么都不用想了。我跟二哥都商量好了，他负责在外面忙活鬼子，我就负责挣钱。等着以后我是再发达一些，说不定我还能贴补他呢。
2: 这是真的？
0: 你想想，咱这是深宅大院。二哥来来回回没人看见，是不是？咱以前住那个破杂院，你说他这进来出去的，那里边外边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万一哪一天谁认出来，再给捅到鬼子那儿，那么麻烦了。
2: 哦，真是，
0: 是不是啊？
2: 你真是啊！那咱住到这里，贝勒爷住哪里去了？
0: 哎，你就不用操那个心了，我也不能亏待他，这个都给了。哎，说不定人现在天津买的小洋楼已经住上了。
2: 哦，俺心思着呢，俺想着这个贝勒爷住这么好的房子，他能便宜了咱们呀？他放着这不住啊？
0: 你想没想着一开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得给你买一个三进三出的大院子，住上了吗？
2: 你还记着呢？
0: 没事，别往厨房瞎溜达啊，有人做饭。你要实在觉得闷得慌，给你找几个丫鬟，给你按着背，给你按着脚啊。当媳妇儿时候没享受到，现在都让你享受上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说
2: 好啊，
0: 好，你们答应的痛快点。
2: 好啊。

0: 嫂子，今天我在北华街路口等了你半个小时，你怎么没去啊？
1: 我去了，就是去的晚点儿。

0: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能比这事还重要？
1: 有点事儿。
0: 嫂子，你现在是组上的人了，做事情一定要服从组织的规定跟安排。接头这么重要的事儿，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让你继续工作啊？你听我说，嫂子，我们店长不是开饭馆的，想来就来。嫂子想清楚了，要真干不了的话，早点撤，继续跟我大哥过日子去。
1: 看见小豆子了，我在去你那儿的路上看见个小男孩，穿着跟小豆子一样衣服，也是虎头虎脑的那样，我就迷糊了，跟了一会儿，耽误时间了。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又坏你们规矩了。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你也不用特意去店里边去拿趟鱼去，实在不行的话，我让小罗去送到联络点也可以啊。
1: 二林，你为啥那么怕那日本女的呀？
0: 我怕她干嘛呀？
1: 那你为啥在她面前那么低三下四的？
0: 是不是工作需要吗？
1: 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为了任务，为了打鬼子。可是你在他面前那样，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了，看着真让人难受。
0: 嫂子，这鱼从料理店拿回来就这些吗？
1: 对呀，就这些，都搁这儿呢。
2: 小泉师傅，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3: 白天有东西好像落在钱塘了，我去找一下。
2: 嗯。今天在后厨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它掉在地上，我就顺手捡起来了。
3: 啊，太谢谢你了！我们家那口子馋嘴，这找不着了，非跟我急不可。
2: 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3: 谢谢你啊，那我去睡了。
2: 哎，小泉师傅，你就不怕我告诉别人这个鱼的肚子里有东西吗？干我们地下工作的不能有任何闪失，你这么相信别人，你就不怕别人会出卖你吗？
3: 你这是

0: 俺を一緒に頑張ります。
1: 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来，我伺候伺候您，怎么样，好点没？
3: 三林，你要是真为我好啊，挖个坑给我埋了，省得我在这儿活受罪。
2: 挖个坑把您埋了不是什么难事儿，您倒是一了百了了。悠悠怎么办啊？
3: 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多行不义必自毙，凡事都得有个分寸。
2: 怎么，您这又叫上我了？是，您是我老师嘛，我可没少从您这儿学东西。以前呀，您老是想着方子想弄死我，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记恨您，因为我明白了，这个位置不好坐呀。最近我就学会了一个新词儿，叫无毒不丈夫。以前为了挣钱呀，为了让所有人俯首称臣，那就玩人命的往上爬，总是以为拼命爬到了山顶吧就能歇下了，可是谁知道到了山顶往后一看，一堆人跟着你往上爬呢，你不把他们推下去，你就得被推下去。
3: 我呀，就是你给推下去的。
2: 您是日本人给推下去的，我早晚也得被日本人推下去。您现在在医院里，我接了您的位子，看起来好像是我赢了啊，但是赢得不光彩。我田三林虽然也想出人头地，也想让所有人在我面前俯首称臣，但是我是条汉子，我等着您，我等着您出了院，没鬼子在中间做鬼，我跟你好好较量较量。
3: 算了算了吧，你呀，只要别把悠悠牵扯进来，什么较量不较量，我这儿啊，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2: 悠悠啊，你放心，我真不是为了我自己不让他走，我对悠悠已经没什么非分之想了，因为他压根就没看上过我，我只是把他当个妹子，但他太简单。高木我了解，他有多阴险我也知道，悠悠这会儿走比留下更危险。

0: 大萝卜啊，杨一呢？把陈酒，韭菜啊，菜便宜了，大白菜了。掌柜的，用一下电话。
1: 出来了，现在外面有人跟踪我。那件事我听说了，干得漂亮。但是最近先别出来，也别来找我，等我通知。

0: 我找一下浅田大佐。我是修理厂的田大林。你好，浅田先生。我遇到点麻烦，外面有几个人在跟踪我。哦，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现在就在华兴旅社外面。好，那我在这儿等着。老板，是今儿的报纸。
1: 谢谢报纸。
2: 我跟你说了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事我会主动联系你的。你这是破坏纪律，你知道吗？
3: 二林呐，这事你不能怪小罗。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否则的话不会给你打电话。
2: 出什么事了？
3: 组织里出了叛徒。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要把药运出城。另外，这个叛徒是谁，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你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2: 我知道了。小罗，这段时间啊。全力配合老崔。
4: 是。
2: 这是潘西林，吴大夫。
3: 太好了，根据地正缺这个。哎，二林，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出了点岔子。
3: 出什么岔子？
2: 我的身份暴露了。
3: 啊？
2: 就是店里的那个女服务员藤井英，她知道了。但是老崔，她跟我说，她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5: 共产国际是啥呀？
2: 就是外国地下党。
3: 如果她真是共产国际派的。我们可以联合他一起抗日。如果他不是，那麻烦就大了。
2: 老崔，你放心，如果他不是的话，我第一个收拾他。行，那我们走了。
3: 小罗，这两天你到福田料理店，密切监视那个藤井英。
6: 是。

0: 绝不可能，我大哥是杀手，肯定搞错了。
1: 天上，我要提醒你，谋杀皇军是死罪，我劝你不要替他隐藏，以免惹火上身。
0: 咱俩多长时间了，我你还不相信？我说我大哥的确当过兵，但是你没看他回来的时候，见着日本人就哆嗦，这是一看见枪裤子都快尿了，肯定是搞错了。
1: 他在哪里当的兵？
0: 以前是抓的壮丁去当了兵，后来就你们打中条山那会儿啊就跑回来了。哎呀，你没见他回来那样，想想都可怜，可别吓唬他。再说有我在呢，我给他保着，你还不放心啊？
1: 总之我提醒你，想要成大事就必须六亲不认。
0: 成，我知道了。那行，那我先走了。
1: 等等，最近我刚破获了一起地下党的药品走私案，这批药现在还应该在城里。我知道你掌控着不少地下走私的线路，如果有任何发现，马上会报给我。
0: 有赏钱吗？
1: 很丰厚。
0: 行嘞，那我留意着点啊。

0: 老天爷保佑啊，可千万别是二哥你呀、啊！
1: 哎，这怎么着？哎，大哥，哎，兄弟，你想要什么跟我说啊？怎么个意思？谁要出钱要杀我的话，我出一倍，500两怎么样？啊？
2: 我要不图钱呢？
1: 你干嘛呀，大哥？你这大半夜的，你拿枪能顶着你亲弟弟的头？你有病吧你？
2: 我让你长点教训，老三，你干的这些事儿，早晚得遭报应。你要不是我亲弟弟，我非一枪崩了你。保姆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能说什么呀？还不就你这点事儿呗？我跟你说，我要不是拿着脑袋在这担着保，你现在早死宪兵队了。你大半夜出来瞎溜达什么呀？
2: 我是跟着高木来的，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
1: 干嘛？你想杀了高木啊？
2: 怎么着？你真想拿高木当靠山啊？
1: 我跟你说，你可别往我身上安这个啊！我死烦的就是汉奸，可是现在这北平城里边，他就是日本人的天下。能斗得过人家吗？像咱这老百姓，那就捧着脑袋踏踏实实过平安日子就得了，你别瞎操那些心。
2: 你过的是老百姓的平安日子呀、啊？啊，老百姓有过这日子的吗？仗着鬼子的势力混黑帮，打学生，霸占贝勒府。老三，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离铁杆汉奸可不。

0: 子学生，为了服务为谁啊？除了魏家，那为谁？魏二哥，之前那院儿他进进出出，多少人都看见他了，谁给捅到日本那儿去？二哥能活吗？
1: 怎么着？说来说去，我还委屈你了？
0: 我委屈大了吗？我跟你说，我要是汉奸，就你跟二哥干这点事儿，给我换个北平市长当当的。
2: 老三，我告诉你啊，学坏容易，学好难。你小子心里可真得有把尺子啊！
0: 你行了吧？我跟你说，高木现在盯上你了，你消停消停。我说实话，我是觉着汉奸比日本人更可恨。汉奸你杀吗？
2: 魔镜城就死我手里，你说呢？
0: 嘿，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一人来。这人比你说那马景城可也差不了多少，那也算是北平城里边数一数二的大汉奸了。你要是真能把他给除了，那真叫为民除害了。
2: 叫什么？
3: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喝的不醉不归。
4: 走，咱上去再喝。
3: 不醉不归啊！娟姐来了，昨儿没喝多吧？
5: 哎呀，头疼死了！哎，看见梁小姐了吗？
3: 没看见呀。呀，娟姐你来了。啊，
5: 你看见梁小姐了吗？
3: 哦，悠悠啊，悠悠她喝多了，被客人带楼上休息去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得有一会儿了。
5: 我让你帮我看个人，你也看不明白，在哪个房间知道吗？
3: 这我可不知道。
5: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还不赶紧让人给我拿钥匙去！快。
6: 打狠点儿，

0: 想想停的，接着打。
1: 苏小姐，您可来了呀，赶紧替我求求情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2: 梁小姐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儿算您运气好的，这事儿千万别往外说啊，你要是说出去了，你可真死定了，听见没？
1: 是是，我该死，我该死，我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2: 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
1: 好。
0: 哎呦我的天哪，
2: 有这么好笑吗？
3: 原来人为了活命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难道这不可笑吗？
2: 废话，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0: 我见过。
3: 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人活着得到东西越多就越怕死，还记得你告诉过我吗？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不是怕死，他们是怕失去自己得到的东西，金钱、权势还有人，对吗？他们得到的越多就越怕死，因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2: 是吗？你是富家大小姐，你什么都享受过了，你可以这么说死。你可以把怕死理解成怕失去，可我们得到什么了？我们又怕失去什么呢？我们老百姓拼命活着不容易，我们没想得到什么，可我们还是想活着，好好的活着。

0: 你生病了，不小心着凉了。你回家看病吧，等病好了再回来。这不太合适吧？
1: 你是一个厨师，应该为所有客人的健康着想，让儿去接替你的工作吧。我会跟夫人解释的。实在对不起了。啊，对了。
0: 上次送到部队的便当，很好吃，多谢了。

0: 就这个。
1: 嗯，这人可不简单，你看着呢，平时出门身边永远带着这么一堆保镖，这光天化日的，你一个人能行吗？
0: 这主真是汉奸，
1: 隔着北平城，你掐指都算，他得数前三。什么镇压学生啊，什么工人罢工，他可没少出力。你还说我，就他害死多少人？切，高木还得给他封官呢。
0: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1: 这高木亲自告诉我的。你要是真能把他除了，还真算是为同胞报了仇了，也算替我给抗日出了力了。来，
0: 我不用这个。
1: 啊？
0: 用这个。
1: 这，你不是开玩笑吧，大哥？就用这个呀？
0: 以后我要弄不死他，你再过去补两枪。
1: 哎，你可得小心点啊！不行就跑。
2: 夫人，我看之前来这里的军官对先生都好尊重呢。
3: 是啊，军部的确很重视我先生呢。
2: 对了，先生他之前在满洲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其实我们真的很想念我们的家乡，要是先生能多给我们讲讲关于满洲的事情就好了。我哥哥啊，他以前在满洲是负责给皇军工作的，也许先生他有可能见过我哥哥呢。

0: 他们是死了，赶紧做好供账。我是做好枪爬出来的，万一让他们发现就麻烦了。
1: 这是咋的了？他们老田家人呢？你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1: 哎呦，都被三爷接走了，估计啊，三爷在外头买了新宅子，他们没告诉你啊。
2: 三爷
1: 啊，
2: 是田三林吗？
1: 是啊。
2: 他们搬走之后，又来了一家新人家，前脚他们住进来，后脚就来了一帮混混，
1: 硬是把他们给打走了。估计啊，是得罪什么人了。
2: 他们的新宅子搁哪儿？你知道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这儿冷，要不到我那屋坐坐？
3: 哎，大云呢？大云呢？

0: 你觉得怎么样？
1: 非常的甜。
0: 出色的演奏家和一般的乐手的区别，就在于从容的心态。要把复杂的音符了然于胸，又要凭感觉从容不迫地演奏出来，这和我们特高科的工作是一样的。既要从容不迫，又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说吧，什么事？
1: 高波被人杀死。
0: 那个走私犯。
1: 对。
0: 怎么死的？
1: 在大街上被人捅了一刀，当场毙命。
0: 不用查了，应该是田三林雇人杀的。
1: 看来他是想把通往西北的走私线路垄断起来。
0: 西北的地下交通线一直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一旦被他控制，反而对我们是好事，方便我们监管，而且只需要控制他就可以
1: 了。那田大林那边需要继续追查，
0: 这个人有重大的嫌疑。

0: 但是现在他被前田接管，而且他直接会影响到田三林和我们合作的态度。我准备暂时放一放。现在更重要的是天津安插在地下党里边的眼线传来的一条重要线索。
1: 你是说地下交通线？
0: 还有更重要的，据说我们内部有人暗中通敌，而且不止一人。这种事情闻所未闻，让我十分的不安。传我命令，秘密监视所有重要的部门人员，一旦发现可疑人物，先不要打草惊蛇。
2: 是。
3: 高波这一死，咱们手里唯一控制的这条运输线也被掐断了。
4: 怎么会那么巧？是不冲我们来的？
3: 不会，要是日本人干的，他一定会冲我来呀。
5: 不管谁干的，这个人一定是个暗杀高手。
4: 我怎么听着越来越像我大哥呀？
5: 你大哥不是专杀鬼子的吗？干嘛跟个走私犯过不去？
4: 你别忘了，我们家呀，不是还有个老三吗？听说这小子都快把全北平的走私线控制了。我奇怪的就是，我大哥怎么跟他掺和到一块儿去
6: 了？啊，所以小罗，这样，我去问问他。
3: 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他能不能帮忙把药给运出去。
4: 这小子现在啊神出鬼没的，找他啊只能去六国饭店，你去那儿不合适。
7: 三哥，你知道我最爱吃什么吗？大肠儿。
8: 吃那玩意儿？
7: 哎，你都不知道那个味儿，还不能洗太干净了，洗太干净就没正宗那个味儿了。
8: 你不跟吃屎一样吗？这。嗯，说说这什么味儿？这是？这新东西马粪回家了？吐啊！
9: 三林也回来了。
8: 娘，那马粪你弄的呀？
9: 哦，俺弄的。
8: 你家里边弄些这干嘛？这味儿熏的。
9: 俺寻思着弄些马粪，捂点那韭黄吃吃。你看三林哈。这些地明年开春了，天暖和了，把它都种上东西，种点菜吃什么的，这都糟蹋了。
8: 你说娘，你说咱现在家里边什么没有啊？缺钱啊？吃就买点不完了吗？
9: 庄户人种地是咱的本分，你这是发达了，人的本分不能忘啊！你听见了？这只要你回来了，你赶紧弄弄去，撒点水啊，该烘开的把它弄开、揉开哈。
8: 我穿这身，我给你揉马粪去。
7: 老太太，这可难为三哥了。三哥本来鼻子就灵，再一弄那马粪，准得被熏拍不可。
9: 你说呢？那俺在山东老家的时候，他不是没见过粪，人家捡粪用眼睛看着就捡上了，他捡粪用鼻子闻，他还熏怕上了。哎，老三，你忘了那会儿你给俺说，等俺没时候发达了，俺专盖一个屋，呕一屋马粪。是吧？
7: 真的呀？
9: 哦，
7: 那三哥，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呀！回头我再叫人把全北平的马粪都弄到家里来，那不就美死三哥了？
9: 走啊，一块弄去，弄完洗洗手吃饭啊！
8: 哎，我走了。
9: 你不在家吃了？
8: 这家熏死了，这怎么的？
7: 三哥，那你干嘛去啊？
8: 六国饭店。
4: 老三啊，你这回啊算是惹大祸了，你都上我们黑名单了。
10: 不会吧？那姓高的，姓高的可是汉奸，铁杆汉奸呀！
4: 他是汉奸，可在他身边啊安插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人。他那条走私线是我们重要的交通运输线。
10: 我哪知道啊？我也不是故意破坏你们运输线的呀！
4: 我告诉你，你小子完了！我们组上有规定，谁也保不了你了。他们肯定会派人把你除掉的。
10: 我不管你的，帮我想个办法。
4: 想办法呀？啊，你干的事还少啊？就你跟高木那关系，谁能替你说情？
10: 我那是不得已啊。再说这是我跟大哥一块干的，你不能眼睁睁看我们两个人完蛋吧？
4: 你别提大哥的，你是主谋。我告诉你，怎么都没用了， 上次送大鼻子那次你也看见了，那八路个个身手不凡，哎，比大哥差不多少，你跑不了你。
10: 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想着吗？这不是。我看啊，说情现在没用了，就看你小子能不能将功补过了。
10: 啊，行行行，这没问题，多少钱你随便开。
4: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们本来有批货啊，要用高博那走私线把货送到根据地，可人让你杀了，货送不成了。这样，你有办法能把货送到根据地，那这事儿没准还有的谈。
10: 送八路的货呀，这要让日本人知道我。行行行行行行行，送送，西边的线路我早都掌握了。
4: 你说的啊，
10: 就这么定了。
4: 那行，送货的时候我跟着，万一半道上人要杀你的话，我还能说个情呢。
10: 行，你这事儿我办，我这事你得给我兜着啊。
4: 呀你呀，太不让人省心了。这俩还有怎么了？这是，
10: 哎，娟儿，算下娟儿给害的。
4: 哎哎哎，这事儿说定了啊！
10: 行行行，定了定了。走，
11: 不早。

0: 我们现在怀疑前田先生是这次日军筹备秘密计划的关键人物。
1: 瞎说什么呀？怎么了？
0: 我知道你们现在还没有确认我的身份。
1: 天已经不早了，赶紧睡觉去吧。
0: 二林同志，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都是共产国际派来潜伏的。我们现在怀疑前田先生就是这次日军筹备秘密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而我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清楚他的工作具体是什么。我需要你的配合。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的身份的。不过就是在行动中，万一我有什么闪失，希望你能掩护我。

0: 这里安全吗？不会有共党吧？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地盘，那些愚蠢的地下党是不会有这个胆子的。你可别小瞧了地下党，他们可是潜伏在各个地方的。所以我们需要周桑的这份名单，你开个价。
1: 现在是命的问题，请放心，只要我一拿到去日本的船票，名单马上给你们。
0: 周桑，不用担心，我看你现在已经是草木皆兵了。哼，对，没错。 我现在看谁都像地下党。我出卖了他们那么多人，要真落他们手里，那还真不得把我碎尸万段了。我说你们这么着急也不差这一天了吧？放心吧，只要我呢，明天一拿到船票，剩下的名单一并给你们，咱们两清。但是，你们得护送我登船。好的，
1: 周三。
2: 为我们合作愉快，干一杯！合作愉快。周总，马上帮我盯一下，我出去一趟。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哎，启南先生，我今天家里边吧有点事儿。 您看，
4: 在亚罗包间准备依旧放在，我请朋友，你一定要做好去。

0: 他藏的那个房间啊，把守的特别严，任何人啊都很难轻易靠近。关键是啊，咱们组织的人，周云成大部分都认识，谁去合适呢？我去。你怎么去？我有办法。
1: 这笔林件规格比较复杂，一定要按时做出来。今晚干一宿，明儿下午估计就能出来。这东西干什么用的？啊，只是一些科学仪器，跟你没有关系。
2: 你瞒了好几天了，听卫兵说你都没去过共产党呢。我主要是怕高木再找我麻烦。
1: 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把你怎样的。等这批零件加工好，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回家看完家里的。嘿，你得什么得干？
0: 我给二零一送餐的，他订的餐。

0: 怎么送个饭这么慢啊？不告诉你早点吗？想饿死我呀！快点的！来了！行了，桂云呢？到旅馆去杀叛徒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让一个妇女去干？
1: 那旅馆已经被日本特务包围了，我们根本进不去。

0: 太欺负人了。
1: 哎，地下党也是人，可以理解。
2: 哎，回去，什么情况？
0: 毒死了。
2: 你成熟了，可以干大事了。
3: 找到了暗杀，
4: 是的。从现场判断，这名凶手应该不是一个人。可是敌人在逃离以后，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破案的线索。

0: 行，就这么定了。老崔有任务就不去了，其他的人啊，跟着霍总，嫂子，你留下看家吧。我跟
1: 你们一块儿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啊。你去怎么行？走马帮的哪有带女眷的？
0: 胡云同志，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就说二林吧，他在料理店，整天给日本人赔笑脸。
1: 如果不这样，他怎么能知道周云成是叛徒？是，我以前也一直都知道二林在饭馆里边是为了革命需要，但是我瞅了那么长时间了，一个鬼子都没杀，还整天伺候鬼子，给鬼子赔笑脸，我就特别生气。但是今天我明白了，他这么长时间的忍耐是有意义的。
0: 行，嫂子。
2: 你明白了就好。所以说，看家也是项艰巨的任务。
1: 行了，你不用说了，我接受这个任务。
3: 哎，还真没看出来啊。
4: 没看出来什么？
3: 没看出来大林哥还当上厂长了。
4: 我以前啊。 还以为他是个怂人，可没想到，杀起鬼子来，一点都不含糊。

0: 好好干着活呢，怎么惹着日本人了？我就看见那日本人一眼，就看了一眼，就打成这样。那他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吧？
0: 看看我挨打就过来劝劝几句，结果就这也太不讲理了，
2: 太欺负人了。
0: 这日本人还让不让咱们活了？
3: 小鬼子，手真够狠。
0: 行行行，赶快送医院啊！快点快点！
1: 快点，钱不够回厂里来拿啊！
0: 小心点啊！
4: 船长。
0: 这事儿，咱就这么算了。
1: 那还能怎么着？
0: 咱不应该跟那个浅田说说，不说说那几个鬼子，在这撂挑子不干了。
1: 对，让工人罢工，咱不伺候小鬼子。
4: 别废话，说这有什么用啊？这都把日本人惹急了，把咱这变成劳工营，工人们更拿不着工资了。今天没给两次刀，算便宜咱们。
0: 是不能让工人们送死，可怎么筹建团？
1: 闭嘴！
4: 早就没有筹建团了。

0: 大哥，
1: 那批货查上了吗？查了，应该是药材。看清楚了，他们盯着特别紧，幸亏搬箱的时候打翻了一箱，我一看药材的。坏了，不会是高木查的那批货吧？
2: 那怎么办？您不是要将功赎罪吗？
1: 怎么越来越觉得像是二哥要算计我呀？不对呀，我们也就杀了一走私犯，还是个汉奸，他不至于就这么不问青红皂白找我算账吗？咱不是讲正常吗？你想什么呢？二哥能胳膊肘子往外拐啊？他们那叫大义灭亲，别说亲兄弟了，亲爹都敢坑。咱们要是把走私线都抢过来， 说不定以后就得讹上咱们。反正不都是打日本鬼子吗？无所谓吧。地下党想政策，日本的讲嘛，拉出去直接给你毙了，说不定还诛九族呢。二哥呀，二哥，你这是死命把我往火坑里推呀！
2: 那怎么办吧？明天就发货了，现在反悔来不及了。
1: 既然
3: 你不讲兄弟情义，就别怪我心黑了。你是想过鬼子关口的时候给他们点了？
4: 点个屁呀！那是我亲兄弟，我能做那么禽兽不如的事吗？来，哎，这几个鬼子，
3: 大英哥，我认识那几个鬼子，老在剑客德酒馆喝酒，咱今儿吧
4: 就给他办了。行啊，我这儿没问题，咱把那俩小鬼子给宰了，替工友们出去口恶气。
5: 石头，一会儿我出去一趟，你们俩今天晚上就在这屋里，一步不许离开。哎，
3: 为什么呀，大英哥？
5: 不是，记着啊，一步不许离开。
6: 大林哥，帰りなさいませ。
7: ただいま。先に着替えてくるよ。
6: あ、はい。じゃあ先にどうぞ。

0: くら。
1: はい。
0: ちょっと仕事の間に私の耳飾り見なかった？
2: おかみさん。
1: はい。あ、ちょっと探してきます。
0: あ、ありがとう。

0: 三爷来，三爷，咱可不能去，那可是日本人。日本人怎么着？能帮我怎么着？哎呦呦，三爷，您别嚷呀！
1: 就是，
0: 来，我陪您喝一杯。
2: 哎，用不着，用不着。
0: 来，我问你们，平时你们谁坐哪桌，陪谁，都谁安排？啊，
1: 这个都是娟姐安排的。
0: 他在哪儿呢？
3: 行了，哎，三爷，
4: 走走走，大小伙伴，
3: 这次可不能丢我胃口了啊！走，
5: 我哪敢吊你胃口啊？人家就是还想喝酒，没喝够吗？走走喝酒去。
3: 去我房间喝，我房间有最好的威士忌。
5: 走走走，
6: 我要跳舞。
3: 哎呀，去我房间一边喝咱们一边
5: 坐下。
3: 这谁呀？这是，
5: 没你事儿啊，边儿去。
7: 哎呦，三爷，你耍什么威风啊？
5: 少给我来这套，现在什么德行啊？你现在是？
7: 不是，等会儿，这是谁呀？这是。哎，别理他，梁莹，走走走，回屋去啊！
5: 啊，
7: 回屋去，我一会儿就来。快去，快去。
5: 真的？
7: 嗯。
5: 那我等你。
7: 快点去。
5: 干什么呀你？你是不是闲的？你惹得起吗？哎，再说了，我什么德行啊？看不惯啊？你真想当婊子啊？
7: 我就想当婊子，你管不着，你是我什么人呢？
5: 啊，行行行，你愿意当婊子你当去，跟我没关系，行吧？俩又是怎么回事？
7: 切，他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啊？你问不着我。
5: 哎，你还真的信下？

0: 把这杯再喝了。
1: 你又喝，都喝了三四个了呢。
0: 哎呀，那喝一个嘛。
1: 不喝了，来来来来，我的宝贝儿。
0: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蟑螂！哎呀，蟑螂！
1: 哎呀，一只蟑螂算什么？
0: 不行不行，我跟你说啊，那蟑螂东一爬西一爬，指不定就爬到哪儿去了呢。哎呀，我害怕死了，我一见了蟑螂，我怕的我什么也干不了。你快去把它给逮住，快点，快点，快点！哎呀，
1: 哪儿呢？
0: 哎呀，那个那个衣柜后面去了，衣柜后面，衣柜，哎呀，衣柜后面去了。哎呀，在那个花瓶底下呢，花瓶底下呢，嗯，又爬到柜子底下去了，柜子，哎呀，哎呀。
1: 已经没了，放心。哎呀，不用怕了啊！我的宝贝儿。
0: 哎呀，不行不行，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我这个小心脏啊，跳得蹦蹦蹦的啊！咱俩得喝杯酒。
1: 不怕啊，
0: 喝杯酒压压惊，要不然我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来，
1: 好，宝贝儿，
0: 干了。
1: 别怕啊。

0: 这酒，
1: 你看，就你那点酒量吧，还老跟我喝。跟姑奶奶我玩，早着呢，你孙子。

0: 坐吧。挺丰盛啊。
1: 钱带了吗？
2: 带了。你小子也够黑的啊，要这么多。
0: 钱我可以不要，货我留下。
2: 想得太美了吧，这是三爷的货，只是在你手里过一手，完事以后把货给我送回来啊，少一点三爷给你结。
1: 啊，知道了。可我就纳了闷了，这三爷自己抢自己，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你只管拿钱办事儿，不该问的别问。
2: 三爷可说了啊，不想见许哥，只许越货，不许杀人。
0: 那他们要冲我来，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不能因为你挣你这俩仨子儿，把我自己命搭上了。
2: 伤着一两个也没问题，不过小钱你可不能伤着啊，那可是三爷的兄弟啊，懂吗？
0: 行，都依你。可为了自保，那可就不一定了。
2: 行了，别想了，来。预祝成功，啊！谁呀？
0: 这咋还有人藏着呢？

0: 秀儿，
1: 哎呀，娟儿，你怎么在那儿呢？你
2: 还说呢？昨天晚上你欺负人，真坏。
1: 昨天晚上我欺负人？
2: 就是欺负人嘛！我跟你说，你可得对我负责啊！
1: 怎么觉得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干呢？怎么觉得？

0: 你坏蛋，你还笑呢？哎呦！
1: 好了，别哭了。
2: 怎么样？六爷我厉害吧？哎呀！

0: 各位，一大早到厂里来有何贵干呢？
1: 昨晚你到哪里去的？
0: 昨晚我一直在厂里。
1: 会显露发生了一桩命案，我怀疑跟你有关系。
0: 昨晚我一直在厂里加班，厂里的工人可以替我作证。不信，问问你的士兵。

0: やべ、彼はずっとここにしたか。
1: はい、ここにいました。ずっと事務室にいたようです。
0: 入ってこのに行ったか。
1: 上部の命令で自分は工場に入れませんが、しかしここから窓を通してそれ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2: 二林，你还有啥任务交给我吗？
3: 回去看好妈，咱俩的事儿她也知道了，该消气了。
2: 这我知道，我说的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3: 这个就是组织上的任务。
2: 哦。
4: 对，顺便也看一下大哥，
3: 得了没，没你事儿。来，出发。
4: 好生生的一顿让你给拆了。
5: 二林最近还好吧？
6: 挺好的，您老不用惦记了。
7: 大运，这个事儿你咋不跟俺说呢？你寻思着俺乡下人么也不懂啊？家仇国恨俺也知不道。
6: 大娘，能敢跟你说吗？说了你不得惦记吗？
7: 你跟二林说。就说俺给他说的，这可是个大事儿，看后了，往后那光宗耀祖呢。
6: 嗯，
7: 就是亏了你了。
6: 我没事儿。那个，那大娘，你好好歇着吧，我先走了啊。
7: 哎，不行，吃了饭。

0: 别忙活了，别忙活了，
1: 就他们坐起来不忙。回来了，大力。
2: 娘，慧云在这儿呢。
1: 大力，给慧云倒壶水喝，俺弄饭去。
3: 哎，大娘，别忙活了。
1: 坐。
2: 慧云，坐，说话吧。最近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2: 老二怎么样？忙什么呢？
1: 啊，他跟老三一块送货去了。
2: 哦，送什么货呀？
1: 哎，别提了，本来有个叫高波的，老二一直让他帮着组织上送货，但是现在这人死了。
2: 高波？高波不是汉奸吗？怎么帮老二送货呀？
1: 高波是汉奸不假，老二是一直利用他帮着组织上送货，现在他死了，老二就只能让老三帮着送了。哎，你说原来高波在的时候吧，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儿。你说现在他跟老三一块儿去送这货，这路上指不定还遇到什么情况呢，真让人惦记。
2: 坏了，老三是要分手。
1: 啊，你说啥？
2: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 头不走的。
2: 走那条路知道吗？
1: 就是送大鼻子的那条路。哎，大林，这咋回事啊？
4: 大爷，您出去啊？
5: 啊，你干嘛呢？
4: 那个，三爷让我带老太太瞧病去。
5: 哦。

0: 你给我出去那儿！
1: 瞎了你的狗眼，田三爷的车你也敢拦？

0: 小三，看什么呢？
1: 看后面有没有人跟着。
0: 行啊，跟大哥学精了都啊。
1: 干脆反正就在这样，学点就行了。
0: 我说现在特高科能给你开路条，跟高木混不错啊你。
1: 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了？拿着特高科的路条就不用开箱验货啊。
0: 哎，我说你小子不会跟高木合起伙来害我们吧？
1: 对，完全害你们，大二代把你们一块包了饺子。
0: 少扯淡了，你小跟班呢？
1: 跟他捡到别扭了，闹情绪没来。

0: 这儿有两条路，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等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就动手。但动手时候千万注意，不能伤着小泉。
1: 行，没问题。
2: 他们不会真向我们开枪吧？
0: 饶命！我们只是路过。如果你看我们不顺眼，我们马上就滚。
3: ！哎，你们别走啊！三哥交代事项还没完成呢。等等我！ 你出来一枪打死我行不行啊？你打两枪算什么好啊？你出来！

0: 大爷，大爷，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把我都吓死了！你们
1: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我怎么了？回去告诉田三林啊！我再跟我动歪心眼子，别怪我这枪不认人，连他一块收拾。您都知道了，滚！
0: 行行行，我等会儿告诉田老三，他那车我借用了啊。你们哥俩什么借不借的呀？三爷的就是大爷的，还不了了，我给他炸了，去！
1: 炸了！炸了好，炸了！大爷，你慢走。
2: 过一会儿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记住了，跟着我跑啊，跑什么跑啊？你别问了，就跟着我就行了。哎，别动！哎，黄老板，啊！别紧张，把枪放下，都自己。
3: 老三，你那点花肠子，二哥早知道了。看清楚了啊，这全是我们的人，啊！

0: 吃了吗？
1: 吃的清楚。
0: 啊！
2: 哎，兄弟，兄弟，哎，来来来，一点小意思啊，来拿着。
3: 想干什么？
2: 不是，你要把我放了，我跟你说，还有啊。
3: 少点吧，
2: 你别嫌少啊！我这身上没带这么多，回头我准保让人给你送来。
0: 可是你说呢？
3: 干他妈什么你？想什么呢你？
2: 二哥，
0: 是你二哥？我能是汉奸二哥吗？
2: 哎，

0: 这下呀，比那鬼子服强多了。能比吗？那能往一块比吗？那叫鬼子服，这什么衣服啊？啊，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
1: 啊，对对对，这厉害。二哥，那我这事儿怎么弄啊？
0: 你的事儿啊，好办。我党对这个汉奸政策啊。
2: 就是坚决除掉，
0: 尤其是那种帮着日本人残害老百姓的那种汉奸，所以你的道啊，只有一条，那就是死路一条。
2: 你别，二哥，你等帮我呀！
0: 别说了，你死定了。
2: 你别，是我二哥吗？你再说，这货也送到了啊！你们也没损失是不是？
0: 行，不崩你了，我党还有条政策呢，叫宽大为怀。
2: 行。
0: 你坐那儿，我跟你聊聊。
2: 你坐。

0: 你在这山头上得是个什么官？
1: 什么当什么官？
0: 你图什么呀你？说老实话，一开始啊，我也不知道图什么，就想着能挣俩钱，日子过好了，让娘把日子过好就行了呗。
1: 你看，你看，这不咱俩想的是一样的吗？
0: 后来我真是经历多了，看的也多了，那么多人为了杀小鬼子，那真是不要命啊，抛家舍业的。
2: 哎，你说人家图什么？再后来啊，我去了趟根据地，学了段话，我觉得老三你也听听，特别管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后，我加入了共产党，我这心啊才真觉得落了定了。我也知道咱是为啥活着了。
1: 我明白，你也没错，不就说的是。
0: 咱一块儿把鬼子给他赶出去，咱自己过自己的踏实日子吧。你看你这不挺明白的吗？哎，老三，要不然见我八路得了。
1: 哎，对对对，我可干不了你这活。
0: 你怎么干不了啊？你又聪明，胆儿又大，还有人手，还有枪，怎么干不了？
1: 我那点人手那点枪，跟你这山头可没法比啊。
0: 那还少啊？你看大哥怎么样？单枪匹马，照样小鬼子窝里边杀他个三进三出。
1: 我跟大哥就更没法比了。其实我想的特简单，我就是想挣点钱啊，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能让娘能跟着我享享福，就行了。
0: 你不恨小鬼子？
1: 你这话说的，谁不恨小鬼子？哪个不恨小鬼子？咱老家的叔叔大爷加上姑姑婶，多少死在日本人手里边？咱家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我不恨小鬼子，你说那高木，阴得坏，使的那些招儿。
0: 我跟你说，就悠悠，要不是因为他现在能成这样，我跟你说，我恨日本人快恨死了。可是现在没办法，你别想那么多了。我跟你说句实话，交心窝子的话，你不要不愿意听。
1: 说，你看，你跟大哥都是打鬼子，可哪子弹真是不长眼。真说万一哪一天啊，我说万一啊，你是不是得给娘留个养老送终的呀？
0: 行，先不跟你多说了，你自己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1: 你放心，反正我不当汉奸就是了。那差不多了，我走了。
0: 刚还说你机灵呢，怎么突然变傻了呢？你这么回去，跟小鬼子那儿你怎么交代啊？

0: 凤影，行。其实老三，妆啊都多余化，你不化妆，这脸看起来挺惨的。
1: 哪儿都那么多废话！
0: 小时候好东西全让你给偷吃了。哎，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哥都给你留面子呢，也不敢问你。你小时候那脸，是不是让门给挤过了？
1: 滚蛋！你觉得你长好看？

0: 浓眉大眼，跟个娘们似的。
1: 你瞅瞅，你瞅瞅，因为个容貌问题还跟你二哥急了。
0: 差不多行了，
1: 是差不多了，可是老觉得哪儿差了一点儿。
0: 行行行行，可以了。
2: 哎，老三。
3: 哎，你真打呀你啊！
1: 你别动，你别动。哎，特别好，哎，特别好，保持啊，哎，特别像，真的。哎。

0: 想我婉爷啊，大风大浪我都过来了，我他妈栽在几个土八路手里边，什么土八路，什么土八路，能不能把土字去了？啊，这什么地儿？你想不想活了？不是，哎，你说这些八路，他不能把咱们给咔嚓了吧？啊，这个谁说了算？你说那小鬼子说咔嚓就咔嚓了。再说了，你看你长得汉奸样啊，第一个就咔嚓你。
1: 我就是长得像汉奸，你他妈骨子里边就是汉奸，
2: 是汉奸啊！
1: 我跟田三林才多长时间啊？他你他妈跟高木那些事我都没掺和过，你他妈跟他多长时间啊？别把我逼急了，逼急我全给你抖出来！
2: 哎哎，
0: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仗义啊？还没说要咔嚓，你就想把自己搁摘出去啊？
1: 我不仗义，我他妈跟着你们就倒了八辈子大霉了，我还不仗义。
3: 说也太黑了吧！
0: 谁？仗义跟您跟对人了。

0: 不想还。放他。
1: 辛苦啊，辛苦！
2: 没啥没啥，就是有点窝囊。咱打了那么多的鬼子，在战场上还从来没撞过死。那小子还想摸我的枪，他要真摸过来，没准我就把他给撂了。
1: 对不住，实在对不住啊！
3: 都是为了工作，革命斗争嘛，就要讲究策略和方法。
1: 您放心，回头啊，我好好教育教育我这弟弟。我田二林拿着脑袋保证，他要是敢当汉奸，我第一个收拾他。
4: 哎，好汉饶命！我就一开车，我没钱，我车还丢了，我倒霉。
5: 大爷，你可吓死我了！
6: 车丢了？怎么丢的呀？啊？报警了吗？
5: 您开什么玩笑？报哪门子警啊？
6: 那人家要问你了，你怎么说呀？
5: 我就说大。
6: 听着，我告诉你怎么说。
7: 科长，我们的检查站被袭击了。
8: 你说什么？
7: 有人开着田三林的车，硬闯了我们的检查站，并且利用汽车炸弹引起了混乱，而且偷走了我们的战马。
8: 谁干的？有什么线索？
7: 这里有检查站的通行记录。我想，这个犯人一定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很有可能就是田三林的哥哥田大林。
8: 奇怪，田三林分两次通过了检查站，有没有检查他运送的货物？
7: 我问过检查站的军官，他说有我们特高科的特别通行证，所以免检过关了。
8: 把给了我们追查的那批药品，有可能已经被田三林运到敌人的根据地了。
7: 难道说，田三林他们一通了八路？
8: 马上派人包围田家，看住老太太。一旦发现田三林，马上带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特高哥。嘿，
1: 谁呀？
2: 委员。
0: 哎，大林，进屋坐吧。

0: 二林还没回来吧？还没。哦，他马上就回来。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别替他担心。路上的麻烦，我都替他扫平了。哦。
1: 我给你倒点水去。
0: 哎，不用不用，我坐不住，我得回厂子。哦，对了，最近我厂里事多，抽不开身。 你回头得空看看我娘去。
1: 哎，
0: 我走了。
1: 哎，大林，你自己也小心点儿。

0: 这什么意思？这是，
1: 我让人给抢了，货让人端了。哎，你不去抓八路去，你把我抓起来，这什么意思啊？好几大车货呢，多少钱呀？共荣呢，还兄弟呢，谁那么管我了？
2: 这么说，你倒成了受害者了。
1: 我不是受害者，谁受害者？我都这样了，我还不受害者？我受害大发了，我。
2: 可是就在你刚刚经过检查站不久，就有人开车闯了关卡。
1: 闯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那辆车你一定会感兴趣，虽然它已经烧毁了，但我认得出来是你的车。
1: 我的车？我的车前两天丢了。哦，这帮混蛋！哦，我明白了，我知道这什么意思了。按你的意思，就是我前面先给人探路去，是不是？后边我的车就闯关去了，然后我再大摇大摆的，我再回来。我疯了，我吃拧了，这事儿谁想不清楚？咱先别说别的。货损失全是我的，真金白银。这皇军说了，防火防盗防八路，合着一样没防住。别的我不管，人抓着啊，抓不着给我赔车。我得了一只进口的。
3: 当时车就停在正兴百货的门口，我就进去买了几样点心，转身出来车就没了。也就一刻钟的功夫吧，
4: 那可是白天呢。
5: 车丢了，为什么不报案？
3: 三爷是谁呀？三爷撂下话了，要是抓住偷车的贼，把他的手剁下来扔到护城河喂鱼去。太君，莫非那贼抓到了？
6: 对不起啊，失陪一下。

0: 我陪您喝杯酒。
1: 滚！
2: 哟，刘爷来了，这是干嘛呀？生这么大的气！这要是怠慢了咱刘爷，我们这六国饭店还不要找倒霉呀？
3: 少废话，宋亚娟呢？啊，
2: 娟姐啊，她跟王先生出去了。
3: 哪个王先生？
2: 大华商行的王大华呀，人家那可是财大气粗。
3: 狗屁！我叫宋亚娟，让她给我找来。
2: 您这还等什么呀？今儿晚上这回不回来还两说着呢。
3: 说什么呢？宋亚娟她是我的人，他妈的！
2: 来，不是就是喝酒吗？谁陪您不一样啊？我陪您喝两杯。
3: 我就等宋亚娟，你给我滚开，哪凉快哪待着去。

0: 怎么样了？
1: 这姓刘的他不走了，看这架势就是死等你了。
0: 妈的，这个癞蛤蟆！
1: 姐，我说你是怎么得罪他了？这小子，我看他打一进门就顶着一脑门子火来的。
0: 行了，别说了，你下去跟小红他们说，姓刘的要是问，就咬死了说我不在，千万别给我说漏了啊！
1: 行，你放心吧，
0: 去吧。这他妈王八蛋，占不着姑奶奶便宜，他还不甘心了他。
2: 德哥，要不我去给你找了宋雅娟去。

0: 小姐您。
1: 小张，给我拿杯酒来。
2: 好嘞。
3: 小子，可以再请你听跳绳欢快点吗？
0: 滚！
4: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梁家梁小姐吗？今儿个有雅兴到这儿来快活啊！哎，
5: 梁小姐，别走啊！
4: 咱们喝两杯。
1: 跳舞吗？要跳就跳，不跳就滚蛋。
4: 气度不凡，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哎呀，这个跳舞呀，那就算了吧。不过喝酒我行。这样吧，梁小姐，咱俩比比摇骰子，要是你赢了，我自罚一杯；要是我赢了，你罚。爽快，服务生。拿个骰盅来。女士优先。
1: 你想怎么玩？
4: 咱玩最简单的，猜大猜小。
1: 赌大还是小？
4: 你说大，我就说小。你一会儿说小呢，我就说大。
1: 大。
4: 恭喜你，梁小姐，你旗开得胜了啊！请。好酒量啊，梁小姐，看不出来呀。来，今天咱俩玩个不醉不归。
6: 你。再不说实话，我吓得。
7: 别折磨我了，太君，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老虎凳都坐上了，我跟太君我敢藏着掖着。
8: 直接开，
7: 直接开！哎，怎么了？走，哎。
8: 残りあと一人は質問してないが、先に質問された連中の授業では、時間、場所、経過、

0: 大丈夫、大丈夫。
1: こいつの実況も他の連中とは一緒だけど、僕はまだ天才人のことを信じていません。奴らはきっと前から結託して我が大日本皇軍を騙しているんだろう。你如果不允许这样的，这里的东西我会让你一件一件品尝。
0: 我老实，我老实，我最老实了。
1: 那我问你，
0: 你没问我，我说我揭发。
1: 你揭发什么？
0: 我好像在运输队，我看见那个福田料理的那个厨子了。
2: 小泉进二。
0: 啊，对，就那个小泉什么二。
2: 你确定？
0: 确定，确定吧。我当时就看见一个侧脸，反正我觉得挺像的，真的。哎，大军，您不会把我跟您说的都告诉三爷吧？啊？大军，你可千万别告诉三爷！你告诉三爷，我
1: 打开了。你是效忠皇军还是效忠天三爷？
0: 我效忠皇军，效忠皇军，皇军万岁，天皇万岁，万岁。
3: 你有福。
4: 冉小姐，好酒量，来，哥再给你满上啊。
5: 来，
4: 咱们继续。哎，别呀，咱俩还没定输赢呢。
6: 摇个屁呀，不玩了。
4: 哎呦喂，你这是去哪儿啊？啊，走。
6: 走开。
4: 走，上楼，哥扶你休息休息啊。大哥，苏亚娟怎么办？你们在守着，她跑不了。走，哥哥上去给你揉揉啊。
7: 姐，今天你是真走不了了。这姓刘的要在六国饭店住下了。
8: 他说的？
7: 不是，我刚才看见他把梁小姐带客房去了。
8: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7: 就刚才呀。
8: 快走，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你去忙你的吧。
7: 你行吗，姐？
8: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你放心吧。去吧。
7: 那我去了。
8: 快去吧。
4: 哥哥交由你
8: 放我。走开！走开！
4: 我到组里的人给我放跑了，你给我闪开！
8: 哎呀，他就是这样的，老耍小姐脾气。哎呀，刘爷，你不是来找我来了吗？我还一直惦记你呢，这不一回来就来找你了。哎！
4: 小娟，啊，挺仗义啊你，人做事人当是不是啊？
8: 刘爷，哎呀，好疼啊你！我跟你说，咱俩下去喝酒怎么样？啊？
4: 喝酒？还想把我们灌迷糊是不是？哎，行，跟老子玩仙人跳，哎，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成全了！出去吧你！
8: 我害人了！
4: 喊呀你！

哎，小姐，你这是。

0: 怎么样，这新车舒服吗？得力致进口。叫什么车？
1: 哥，你太土了吧？什么得力致出品？人家是德意志出品。
0: 那这德力致在什么地方？
2: 我听别人说哈，出了北平城还得走可老远了。
0: 那德力致国跟日本国哪个近呢？
2: 那我可不知道，
1: 反正听人说跟小日本关系不错。
0: 妈的，那以后他妈不买什么车。
3: 哎，林哥，
4: 你放开我！
3: 你干嘛？
4: 你放开我！
3: 听我的。
4: 你把枪给我！
3: 松手！怎么了，林哥？谁欺负你了？啊！下车，跟我下车再说。好，走。

0: 两个
1: 都在这儿，别动，我自己去。
2: 了解。
3: 你怎么在这儿？

0: 玩玩，敢玩仙人跳，心里有数，玩线了吧你？跟贱货！
1: 就是个贱货，三爷，你也太大惊小怪了。

你给我，把你那破玩意收起来吧。你以为就你有枪，玩狠，你玩得过人家吗？

娟子，今天谢谢你，要不是你。

0: 又三爷怎么一个人来了？
1: 行行行，大哥，那小子他妈早跑了，
2: 今天别让我碰着他。
3: 今儿我怎么没见我姐呀？
1: 你找他干嘛？
3: 他可是我姐，
1: 他教过你点什么好的？走，
4: 走啊！
5: 姐姐，
6: 怎么了？
5: 我
6: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女人嘛，早晚都有这么一天。
5: 不是的，可是我没有想到，
6: 没想到我还是个厨是吧？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人，天生就应该是个婊子？
5: 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
6: 就算你是这个意思也无所谓，我本来就应该是个婊子。现在我身在八大胡同呢，天生的贱命，不当婊子又能当什么？
5: 不对，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6: 平等，这都是你们这些有钱人上学堂学来的鬼话。像我们这些人，连上学的平等都没有。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好歹你也是一个堂堂的良家大小姐，堂堂的大学生，待在这种地方算怎么回事？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我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早晚得沾一身的骚气。
5: 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
6: 走啊你！

他骂我是个贱货，别人都可以骂我是贱货，他为什么骂我是贱货呀？我也不想当婊子，我才十岁就没有了爹娘，他们也太狠心了，这么多年。

0: 我当骗子演婊子不就是为了挣口饭吃吗？我就想着把弟弟养大。天色里你凭什么骂我奸货？这么多年了都没有男人照顾我的身子，我不是婊子，我不是。
1: 对不起，都是我害的你，都是我害的你。
0: 你滚！
1: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我要不找你可怜我，你滚！你不要假惺惺的假慈悲。
1: 你打我吧，姐姐！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吧，我错了，好不好？
0: 你知道三天没有吃过饭的滋味吗？你知道吃了上顿下顿都不知道在哪儿的滋味吗？这么些年我宋亚娟就算是快饿死了，我也没有出卖过我自己，我也没去买过肉。
1: 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求你了。
0: 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我娘！
1: 你不能死，你死了你弟弟怎么办？你不知道失去亲人的滋味是什么。
0: 小芝，小芝，
3: 死的不是你。

0: 行，他算得小走运，但这事儿没完，下次弄上他一定往死里弄。
1: 来，保证。
2: 三哥，我还是想见见我姐，好长时间都没见到他。

0: 大娘，老三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大娘，大嫂。不，二嫂。
0: 老三，麻烦你跟你那兄弟说一声啊，我就是你二嫂，别老大嫂大嫂瞎叫，你二哥听见不高兴。
3: 行吧，大嫂二嫂的，肥水没流外人田。
1: 咦，你这臭嘴，回来气俺的。
2: 家里的事儿谁能出去乱说？
3: 怎么着，找把椅子坐下，再聊聊。哎，行行行行，别生气了。这是给你带的豌豆黄、驴打滚，还有一帮点心，不喜欢吃吗？过会儿尝尝吧。
1: 啊，不吃。
3: 哎，我说你这大房子住的，大鱼大肉吃的。你就好好过吧，你就别给我们再添乱添堵了。
1: 俺添。

0: 的给添堵了。
1: 你仨熊孩子天天不回来，你这回来了还嫌娘添堵了。
2: 大娘，你别说老三了，老三现在挺懂事的。
3: 你看这大房子给你置办的多好啊！
0: 俺不给你添堵了，回屋去。
4: 哎，我。
2: 我今儿看见你了，老三。
5: 是。
2: 啊，你在大马路上跟那个梁小姐拉拉扯扯的。老三啊，现在世道乱，啥人该招，啥人不该招，你心里可得有个数。
5: 我怎么听这话的意思有点像威胁我呀？
2: 我还真不是威胁你，我是为你好。你二哥咋没跟你回来啊？
5: 他可能晚点回来吧，我这先回来了。但是就去看他那山头上，可真不是一般二般呀，那叫一个霸气。我这点小打小闹，还真没法跟人比呀。
2: 老三，你二哥干的啥事儿，咱心里都清楚。他整天脑袋别裤腰带上，挺危险的。别因为自己家里人说走了嘴，把他给坑了。
5: 我那害我二哥怎么着？

0: 说吧。
1: 开车。我刚才又去了一趟福田料理店，小泉进二没有回来。
0: 小泉进二失踪，田大林曾离开过工厂，田三林的车被抢，又出现在了关卡。这三者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田大林、田三林、小泉。
1: 您的意思是，
2: 哎，
3: 哎，安林哥，
2: 哎，坐，起得够早的呀，
3: 睡不着啊。昨儿晚上又梦见秋子。
2: 哎，老崔，
4: 二林啊，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2: 路上遇点小麻烦。老三的脚使坏，差点把我们都害了。
4: 怎么回事啊？啊，幸亏田大林及时赶到，替我们都解决了。
5: 你们兄弟都是好样的，
2: 但是我还是担心我大哥，敌人太狡猾了，我怕他留下什么线索。
5: 凭你大哥的身手和经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我还是不放心。
6: 店长，早上好。
1: 昨晚没有睡觉吧？真辛苦。
7: 田店先生，这什么意思呀？
1: 啊，店长，请不要误会，他们都是来保护店长和工人们的安全。
7: 谢谢，我这儿就不用了吧。
1: 为了保证工厂进度，请店长暂时不能离开工厂。

0: 回家也不行。
1: 今天咱留在贡桥，只是为了工作。
2: 卖香烟了，香烟！
3: 卖香烟了，香烟！
4: 放开！
5: 是太君。

0: 海底小纵队与永冻层。
1: 看起来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质地不应该那么松软的呀，应该冻得非常结实才对。
2: 松软些不好吗？
1: 可以说非常不好，这里是加拿大的北部，应该是永久冻土层才对啊。
2: 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1: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2: 那很糟糕吗，妈妈？
1: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4: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2: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0: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呀。
4: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0: 哦，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5: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6: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
7: 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8: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9: 打断一下，请问你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
6: 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
10: 哦，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4: 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3: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7: 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0: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7: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6: 是的，弹涂鱼艇内置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7: 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
11: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食物，
8: 正是我们想要的。
6: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甘草车。
8: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6: 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10: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来吧，哈罗德，跟紧我。
6: 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
10: 哈罗德，当心！
12: 天哪，谁来救救他？
7: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9: 我试试。
10: 哈罗德，没事就好。
6: 干得漂亮，呱唧，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
8: 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
10: 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
5: 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
6: 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
7: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鲈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
13: 吃吧吃吧。

0: 他们没事儿。
1: 啊，但是甘草全埋在雪里了。心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甘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
2: 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
0: 啊，我都快饿死了。
2: 你再坚持一下，哈罗德。
1: 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
3: 快看呐，有食物，你饿了吗？啊，
4: 吃点也不错。嗯。
1: 珍珠，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定不可以惊慌失措。
0: 啊，有狼！带我赶紧跑！
1: 哈罗德，别跑！呱唧，小萝卜，开车围着他们转，让他们聚在一起。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
2: 等等，哈罗德去哪儿了？
6: 我去救你，伙计。
2: 你好，
3: 嗨，可爱的小点心，
6: 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哦，
3: 买一送一啊，真不错。
2: 达西西呼叫呱唧，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6: 快上车吧，伙计。有个问题，达西西，寒土鱼艇不会飞行啊。
2: 你听我的，没错。
3: 该吃晚餐了。
2: 三、二、一，哟！
6: 哇哦，太惊险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3: 反正我也不怎么饿。
7: 你们做到了，但是呱唧在哪儿呢？
6: 在这里，伙计们。
2: 哈罗德，你没有受伤啊！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所做的一切。
1: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5: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
0: 喜欢第一，
5: 大家一起加油干！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8: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
5: 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
7: 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
5: 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0: 这里，
1: 有用吗？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雨燕，
4: 瞧瞧这个坦克。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白蚁飞艇，白蚁飞艇可以去到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0: 真是太棒了，兔兔兔！
4: 它能飞到昆虫都飞不了的高度，瞧着！哦，看看它绚丽的飞行花样啊，坦克！
0: 这真奇怪，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能在悬崖边看到高。

0: 山雨燕的身影，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1: 让我们的白蚁飞艇四处找找看吧。
0: 那雨燕看起来很着急，我想知道她要去哪里。
1: 那跟上她看看。
2: 不好意思，我们并不想打扰你，但是
3: 我没空，已经迟了，已经迟了。
4: 等等，你说什么已经迟了？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在哪里啊？
5: 那只高山雨燕飞得真快呀，
1: 白蚁飞艇都跟不上了。
0: 雨燕算得上是鸟类世界中的速度冠军，
1: 但就算它再快，也没有我们的蜂鸟艇快。
3: 我们可以驾驶蜂鸟艇跟上它去找其他雨燕。
0: 看样子它正在往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如果它的目标是地中海，那沿途可没有落脚点供它休息了。
1: 我们赶紧动身的话，说不定能帮上忙。
3: 来吧，坦克，我们会追上那只雨燕，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找到白蚁飞艇了。但是雨燕在哪里呢？
0: 它在那里，它飞得可真够高的呀。
4: 女士，打扰一下，你好。
1: 估计它听不到我们说话。
0: 看样子它应该是睡着了。
3: 我只听说过梦游，可是从没听过空中梦游。
6: 喂，你们是谁？
0: 我叫坦克，他叫兔兔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史黛拉。
1: 抱歉吵醒你了，我不知道鸟儿在飞行时还可以睡觉。
6: 没关系，雨燕一族会在迁徙的途中小睡片刻来恢复体力。
3: 的确是小睡片刻，你大概也就睡了十来秒而已吧。
6: 你说十来秒吗？那么长，我睡过头了。如果我想赶上我的同伴，就必须再飞得快一点。
0: 你的同伴在哪里？
6: 在非洲南部。
0: 在非洲南部？哇哦，那离得可真远。
6: 对我们高山雨燕来说不算远，我们可以一口气飞200多天，而且中途不用着陆。
1: 为什么不和其他雨燕一起离开呢？
6: 因为我今年褪毛褪得比往常慢了一些。
0: 褪毛就是鸟类长出新羽毛替换掉旧羽毛的过程。
6: 是的，整个过程费时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不得不休息整整一分钟。
1: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饿吗？
6: 其实在空中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简直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就发现了一只。
0: 抱歉史黛拉，这不是虫子，
3: 这是白蚁飞艇，它只是看着像只虫子。
6: 我搞错了，但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非洲去。
1: 你快看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非上空了。哇，雨燕飞翔的速度确实很快。
7: 啊，有只雨燕。
6: 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天，但是我必须赶紧追上我的同伴。独自在天空中飞行可是很危险的。
0: 哦，快看，那是一只烟色隼。烟色隼是很敏捷的捕食者，它捕食的对象有蜻蜓和
1: 雨燕。雨燕的速度要比烟色隼快吧？
0: 没错，但是隼的机动性要好得多。
1: 我们要帮帮史黛拉，
3: 坚持住。
1: 我的尾羽。
0: 尝尝这块鱼饼干吧，何必费力气去追捕猎物呢？
7: 哦，好香，谢谢。
6: 救命！海底小纵队，
1: 坚持住，史黛拉，我们来了。
0: 史黛拉，你没事吧？史黛拉，
6: 我还好，但是那只烟色隼叼下我的几根尾羽，我现在没办法飞行了。
1: 哦，天哪，真糟糕！你的脚也受伤了吗？
6: 没有，只是雨燕不太擅长走路而已。我们很擅长飞行，但是走路呢就不太行。
0: 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皮医生可以帮你，他医术很好。
1: 我们先帮你下来，再带你去找他。
8: 天气这么热，我们还怎么去打猎？
9: 不要抱怨了，女士们，这会儿大草原上会有猎物的，我哪次只会出过错呀？
10: 那次捕猎水牛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呢。
9: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0: 哇，狮子来了。
1: 我们没办法在不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绕过他们回到蜂鸟艇上。
6: 先是和同伴分开，又被烟色隼吹逐，现在又有狮子，我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1: 嘘，别让他们听到我们说话。
0: 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像刚才做的一样。
1: 好主意啊，但现在的问题是
0: 所有的鱼饼干都落在蜂鸟艇上了，这下可麻烦了。
1: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救他。
1: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和一只高山雨燕被困在树上了。
2: 它被啄掉了几根尾羽，现在几乎飞不起来。
1: 你们不能大点声吗？
0: 因为树底下有一群狮子。
3: 狮子吗？哦，我的小乖乖呀。
2: 看样子他们现在应该正在睡觉，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4: 帮帮我们，我不喜欢在陆地上，不喜欢坐着不动，更不喜欢被狮子吃掉。
3: 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1: 达西西，你和呱唧、皮医生一起乘坐飞鱼艇前往非洲。
5: 我这就去，队长。
1: 等待救援期间，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狮子的动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发出响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比起观察狮子，我宁愿去观察鸟。
0: 只要他们不醒过来，一切就都还没事。
6: 但愿这里的苍蝇别为难我们。
7: 你们这些苍蝇嗡嗡嗡的吵个没完，我还怎么睡美容觉啊？
6: 哦，不好。
7: 什么气味啊？闻起来这棵树上好像有美味的小零食啊。
0: 那边，快点，我们快点往上爬。
7: 我的小零食，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嘛。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8: 我们没处可逃了。
0: 也许白蚁飞艇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6: 看来这不管用，试试飞到他的耳朵边上。
7: 走开，走走，
6: 就是这样，继续保持。
7: 你给我等着瞧吧。
9: 你刚刚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吗？
7: 不，这是我的计划。
10: 跟你计划去捕猎水牛一样。
7: 能不要再说了吗？
9: 那是什么？
11: 哦嘿，伙计们，援军来救你们了。
10: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吵闹的东西也太多了。
7: 来吧，姐妹们，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吧。
4: 哎呀，总算是安全了。
6: 他叫史黛拉，速度可快了。
3: 你好，史黛拉，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够让你再次飞上天空的。好了，这些临时的羽毛应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的迁徙。等到下次褪毛时，长出来的新羽毛会替代掉这些临时的羽毛。
4: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能赶上我的同伴了。
6: 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确保一切顺利。
12: 下一站，前往非洲南部。呜
4: 呼，现在我又再次能够恢复高山雨燕的速度敏捷。
1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高山雨燕。

0: 这里。
1: 高山雨燕，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迷路的海豚，
4: 信不信由你呱唧。水沿着这条小溪直接流入一个咸水湖里，它名叫海阴湖。海水会随着潮汐起起落落，所以这个湖里全都是爱尔兰地区罕见的生物。
5: 比如说海蛇吗？
4: 这个没有。
5: 那么眼前的是什么货件？
4: 等等，那并不是海蛇。

0: 而是一对海豚。
1: 说的没错，我们是宽吻海豚。我是多纳尔，这是我姐姐迪尔德雷。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的名字是帕尼，这是呱唧。
2: 我记得海豚生活在海里呀，你们为什么会在湖里？
1: 我们发现了这条小溪，就决定游上来看看，于是就来了。
3: 我们得走了，离开太久爸妈会担心的，多纳尔。
1: 啊，我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想回去随时都可以。
0: 不一定回得去。
1: 等等，来的时候水没这么浅啊。
3: 这怎么可能啊？
0: 涨潮时小溪里的水更多，所以水足够深，你们游了进去。但现在潮水退了，小溪就太浅，你们游不出去了。
3: 那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2: 没事的，别担心。每个勇士都明白，太阳有升也有落，潮水时起而时伏。你们等着潮水再涨起来，那时候就能游出去了。
0: 大约还需要再等4个小时。
1: 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那时我们和家人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3: 是的，当海水的温度降低，我们宽吻海豚就会游到更温暖的水域。如果现在不回去，我们有可能就会被落下了。
2: 我们可以把你们送回家人身边，但我们需要帮助。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我们在海因湖遇到了这两只被困的海豚。现在小溪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要等着潮水涨起来，他们才能游回到海里。
2: 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而他们一家马上就要开始前往温暖的水域了。
4: 说的没错，天气变冷后，一些宽吻海豚会迁徙到温暖的地区。
5: 哦，确实是。而一场风暴似乎也正在袭来，海水的温度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0: 不幸的是，还得等上好几个小时，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才能游过小溪。
4: 那我们必须转移他们。
6: 我想蜻蜓直升机可以帮忙转移宽吻海豚。
4: 好主意，兔兔兔。呱唧、帕尼，你们陪着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皮医生和我会驾驶灯笼鱼艇去找他们的父母。海底小纵队前往海一湖。
7: 队长，我探测到正前方有一群海豚，
4: 很可能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的家人。
8: 不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迁徙，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啊？
4: 抱歉打扰了，你们在找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吗？
6: 是的，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迷路了。
7: 放心好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安全。
4: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我是多莉，他是丹尼。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
7: 他们现在全都被困在咸水湖里了，必须要等到涨潮以后才能够安全游出去，这会耽误好几个小时。
6: 那可不行。
4: 不用担心，我们在想办法让他们早点离开咸水湖。那么现在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吧。
6: 哦，谢谢。
4: 我们找到了多纳尔和迪尔德雷的父母，现在正去找你们。
2: 听到了吗，伙计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
1: 但是我们没法游过去，小溪太浅了。
2: 谁说要你们游过去了，伙计们？
1: 我们要飞过去吗？好酷！
6: 我是海豚，我可不想要飞。我就是不想飞嘛。
0: 迪尔德雷，等等，
4: 我们快要到海因湖的入口了，我们就停在这儿，等迪尔德雷和多纳尔过来。
7: 队长，我想这个方法也许行不通啊。
9: 牛虎鲸，
10: 我听到这附近有动静，应该是猎物。
4: 我们先躲起来吧。
2: 那风还不小啊，伙计。
11: 风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空运海豚，飞机得先迫降了。
6: 我不想要飞，不想要飞。
12: 嘿，快离开我的草坪！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我天鹅绒蟹的领地吗？
6: 啊，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12: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那条偷偷摸摸的安康鱼说话。快离开我的草坪！
13: 什么？看到我了？我明明隐藏得那么好。
0: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一只海豚吗？
12: 海豚是什么？鱼吗？离我的草坪远一点。
0: 没事了，我看到他了。
6: 我想要回家。
0: 迪尔德雷，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刚才兔兔兔告诉我说，最终决定不会让你飞的。
6: 啊，太好了。
13: 一条鳗鱼。
3: 帕尼，小心点。那是尾巴，不是鳗鱼。
13: 搞错了。

0: 没关系，你是怎么用鱼鳍推动身体离开湖底的？太神奇了。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帮助你。
1: 我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2: 不要，丹尼，躲好了。
3: 你快看呐，石头后面躲着两只可口的小海豚。
4: 皮医生，我们得把虎鲸引开，这样才能救下多利和丹尼。
5: 鱼饼干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6: 这么多好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3: 是那只奇怪的鱼泡过来的吧？也许它才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一起上吧。
5: 他们来追我们了，
7: 坐稳了。
8: 迪尔德莱，你回来了。
0: 潮水又把小溪给填满了。
2: 不过这也是件好事，风暴还没停止，我现在没办法驾驶蜻蜓直升机。你觉得现在的水位，海豚可以游过去了吗？
9: 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了。跟上我们，伙计们。
8: 哈尼说的对，水位够高了。
9: 停下，伙计们，前方有泥石流。
10: 现在我们真的被困在这儿了。
11: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两只海豚的父母就在小溪入口处，
12: 但我们遭遇到了两只虎鲸的追逐。你们要让迪尔德雷和多纳尔
11: 马上离开那个咸水湖。
9: 其实我们这里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
13: 这场风暴把这里搞得一团糟，队长。不过我们会很快搞定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清除障碍，只要把那棵大树。
14: 用力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5: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自治区重点落实单一用户绿点直连开发建设实施方案，支持新增负荷以及电解铝。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国家级零碳园区

0: 等存量负荷开展绿电直连，预计到2030年，可再生电力消纳占比达到40%以上，全区生态系统碳储量达到110亿吨以上。5月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2026年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正金企对接会，畅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机制，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包刚出席。据国网蒙东电力公司消息，5月1号到5号，蒙东电网完成向广东电网送电560万千瓦时，成功实现首次送电广东。这次电力输送跨越2300多公里，是一次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跨经营区域远距离交易的重要事件。5月7号，连接吉林省白城市与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段扩能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该线路全长254公里，改造后线路将实现电气化，开行动车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有力提升内蒙古东部地区客货运输能力。5月8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进行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计划将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据国家药监局消息，七部门联合发布新版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医药代表准入资质行为红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机制，整治药品违规推销和商业贿赂乱象。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先来看看咱们家门口的蒙超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那据昨天蒙超新闻发布会的消息，2026年蒙超联赛呢将于5月15号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揭幕。比赛呢持续4个月，12支蒙市代表队将带来79场精彩对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本届赛事呢坚持惠民票价，设置了12元、24元、36元3档，让更多群众能够走进球场。赛事呢还深度融合了农牧、文旅、商务资源，打造体育加消费新场景。那5月15号咱们球场见。好，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赛场。根据 WTA 官方公布，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7点，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在 WTA 1000罗马站迎战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那就在8号凌晨，奥斯塔彭科呢刚刚逆转晋级32强，状态正热啊。那虽然在双方此前的3次硬地交手当中呢，郑钦文保持全胜，但是最近一次也就是3年前的事了。时隔3年再度相遇，这场红土上的较量悬念十足啊，让我们一起为郑钦文加油。好，视线呢再转回咱们内蒙古。奔腾融媒消息，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要注意了，内蒙古将新建一个阴山岩画公园，地点呢在乌拉特中旗。公园呢规划面积1.3平方千米，包含岩画展馆、遗址区、露营实践等8大板块，预计呢今年8月建成投用。项目打破传统橱窗式观览模式，融入互动投影、数字展陈，让你沉浸式感受上万年前的岩画魅力。届时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去探秘远古文明。好，下面的这一条消息呢，喜欢收藏的朋友啊别错过。5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呢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将于明天，也就是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共6枚，其中呢2枚新型的纪念币啊格外亮眼。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纪念币上的面额是法定货币的象征，那不等于实际的价值。比如说50元的金币是按照黄金原料、工艺等定价发售的，属于收藏投资品，不能当普通钱币花。好，最后呢说一个有趣的出行提醒。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前几天呢武汉天河机场一块提示牌火了，牌上写着越王勾践剑刃长超过6厘米，不能随身带上飞机。原来呢很多旅客啊买了文

0: 创板宝舰，以为能够带上客舱，结果被拦下了。那机场的工作人员呢表示，民航规定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必须托运，文创纪念品也不例外。所以呢，今后买了类似纪念品的，记得提前办理托运，别让你的宝舰遗憾滞留。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呢，咱们先来聊聊匠心这个词儿啊。练就一项绝技，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长期专注、反复打磨的结果。
1: 那在上海呢，就有一位微缩手艺人叫赵培义，他曾经是珠宝设计师，现在呢，把珠宝设计的精细劲儿用在了微缩技艺上，把老时光里的点点滴滴复刻进了方寸之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绝活。

0: 后现在很多的人都来找我定制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奶奶以前用过的缝纫机，然后是爷爷以前用过的那种杆秤，各种各样的东西，把以前的一些回忆全部给它留下来。最难的是去找一些物件的实物，留下来的照片也好，资料也好，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你要去还原它，然后还要保留它的原来的功能，不单单会用到机械，各种各样的小的一些工具啊，都会用到，包括木工啊，然后金属工艺、金工做首饰类的工具，甚至于很多工具都需要自己手工去制作，需要有一双喜欢观察事物的眼睛，需要把各种各样的记忆揉在一起，会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做一个竹筐，那我有可能就要去从头开始去学竹编的技艺。最大的价值感就是接人得到这个东西的欣喜吧。
1: 看完了这位手艺人的巧思，咱们再来把视线呢转到家里的看门神器智能门锁。方便是方便，但是安全吗？
2: 最近呢，京津冀 3D 消协做了一个实测哈，结果呢是让人捏了把汗。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里，有的用一张照打印的照片就能刷开，这隐患可不小。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是怎么回事。
3: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2: 可以开。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4: 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2: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4: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2: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1: 科技呢，给生活带来便利呢。接下来我们感受生活当中的艺术与美。
2: 近日呢，走进天边绘画作品联展亮相内蒙古美术馆，让我们跟着记者泽文去探展，一起来感受来自天边的回响。
5: 大家好，我是泽文，文游内蒙古，今天带您去探展。你相信旋律能凝固成色彩吗？你相信歌词能幻化成图像吗？一场走进天边绘画作品联展，把我们熟悉的天边从歌声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画卷。走进内蒙古美术馆，悠扬的天边旋律萦绕耳畔。这首经典草原歌曲的词作者吉尔格棱，曲作者乌兰托嘎，双双拿起画笔，以100余幅作品奏响音乐与

绘画的跨界和声。乌兰托嘎的抽象画作最是别致，作为享誉全国的作曲家，他用音乐的思维来作画，不讲具象写实，只用色块和笔触来传达情绪，或浓烈奔放，或悠远沉静，每一幅画都是无声的乐曲。观众不必追寻标准答案，在色

0: 植物的叶片都充满生命力。左右两侧的画面形成了奇妙的互动，左边是猛兽与孩童的温柔对视，右边是音乐与小鹿的交融，中间的小女孩像一座桥梁，连接起自然、人类与艺术。正是吉尔格冷所说的，人与野生动物成为好邻居、好朋友的理想写照，也与自然生态共同体的愿景遥相呼应。
1: 感谢泽文带我们逛展哈，那欣赏完了这些绘画作品，我们再实地看看大自然。眼下呢正值候鸟迁徙旺季，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呢首次清晰地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
2: 那乌雕呢是非常罕见的猛禽，能够出现在咱们大兴安岭，说明这片绿色屏障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3: 画面中这只成年乌雕停息在白桦树枝上，通体羽毛呈浓郁的暗褐色，蓬松的羽冠，锐利的眼神尽显猛禽的威严。片刻后它舒展双翼振翅而起，翱翔在超原湿地上空。乌雕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易危物种，野外种群十分罕见。这种大型猛禽天生习性独居，对生存环境、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只会在人为干扰少、生态环境优良的区域停留活动。
4: 这是我们首次拍到乌雕的清晰影像，对本地珍稀鸟类观测和生物多样性研究都很有参考价值。
3: 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中段，总面积5200多公顷。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在这里停歇栖息。目前，园内分布的野生动物达189种。
1: 生态好了，生活里的细节呢也不能放松。比如说，家家户户都用的插线板，您可能想不到啊，要是使用不当，它也能够成为火灾的元凶。
2: 那最近呢，浙江湖州就接连发生了2起因插线板引发的火灾，幸好消防设施及时启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件事儿呢，给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这2起因插线板引发的火灾，一起是发生在湖州市德清县某商业楼内。当时室内的烟感报警器发出警报，物业发现后立即联系了当地消防。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很快就将明火扑灭。经查，该火情系插线板长期超负荷使用，且下班未断电，导致电流过载发热，引燃了隔音棉等易燃物。火灾发生后，现场插线板与充电器已完全碳化。另一起火灾发生在湖州市安吉县的一厂房车间内。经查，当天凌晨，该车间一操作工位旁的插线板突发起火，继而引燃周边可燃物。此时，厂房内的自动喷淋系统感应启动，精准喷水压制了火势。随后，消防员抵达，将明火彻底扑灭。所幸，这2起火情均无人员伤亡。
1: 所以啊，用电安全呢真的是没有小事儿。从插线板的摆放到电线的老化程度，每一个细节呢都关乎全家的平安。
2: 确实是啊，细节把控呢才是关键，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把安全意识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有一位老师真的是脑洞大开呀，把健身器械和自行车巧妙结合，改造出了多款创意十足的健身自行车，代步健身一举两得，创意满满。
5: 上班忙，没空健身，研制出了5辆健身自行车，卧推自行车。
6: 一直有这么个想法，想把健身器材和自行车相结合一下，看看有什么效果。真用起来的话，就是很累，真锻炼，真健身。
2: 真的是太会想太会做了哈，很多人呢都想着偷懒健身高效运动，而这位老师呢直接把想法变成了现实，不用专门抽时间去健身，日常通勤出门溜达的功夫就能够锻炼身体了。这样的发明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惊险一幕。最近在甘肃张掖，一4岁幼童不慎爬到阳台外侧，身陷高空险境。楼下商户和巡逻特警发现险情之后呢，飞檐走壁，合力救援，最终成功将孩子安全救下，全程有。

0: 惊无险。
1: 我父亲听到了一声小孩的呼救，我的店门看到这个小孩悬空吊着，这回小孩这个脚就挪在了现在站那个平台上。公安干警也很快就到达了现场，一块儿把这个小孩从被困的地方救援了出来。
0: 隔着屏幕都跟着捏了一把汗呀，万幸王多红与特警反应迅速，出手及时，化解了危险，守护了一个孩子的平安，也守护了一个家庭。下面要说的这个小伙子呢，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纪念了旅行。江西19岁小伙林轩宇耗时14天，用上万块积木零件完整复刻出了江西省美术馆的微缩模型，作品细节精致逼真，已被馆方收藏。
2: 做模型的话用了14天的时间，用了12000多个积木零件去拼搭，用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去纪念我的这一次旅行。
0: 看似简单的积木拼装背后是长久的专注、耐心和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小伙14天沉下心做一件热爱的事儿，不仅复刻了建筑的轮廓线条，也留住了属于自己的旅行记忆。接下来赛场上的意气风发呢，也让人热血沸腾啊。近日广西一7岁小孩哥在篮球场上直面挑战，精彩的球技瞬间点燃全场。

0: 太帅了哈！当然，比技巧更难得的是孩子对篮球的纯粹热情，还有日复一日的练习打磨出的底气。这份热爱和坚持就是少年耀眼的光芒。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只软萌小狗，让我们开启美好一天。一网友回老家，被奶奶家的一只小狗狠狠治愈，一句微笑指令，小狗便露出了可爱微笑，镜头感十足。
1: 3、2、1，笑！闭嘴！小狗笑。
0: 一大早就被这只可爱的小狗温柔治愈，一起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预计周末到下周初，我区将迎来快速升温，气温反弹明显。今天白天，包头市的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部和中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的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局地有中雨和雷电。中西部大部、东南部地区有5到6级、局地8级以上的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北和中部偏西局地有沙尘，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其余地区气温回升。到12和13号，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将重回25度以上，部分地区接近或超过35度，初夏的炎热感提前到来。但5月中上旬天气系统不稳定，后期冷空气仍需关注。晴好干燥，大风持续，中东部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请加强防范。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7到1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7到15度。乌海多云，29到12度。临河晴转多云，27到12度。包头晴，27到10度。康巴石晴，26到10度。吉宁晴，23到7度。二连浩特多云，24到8度。锡林浩特小雨，25到8度。嵩山多云，24到8度。科尔沁多云，24到9度。乌兰浩特多云，26到9度。

0: 海拉尔晴转多云，23到6度。满洲里多云，22到5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沟阳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慈祥的阿爸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通过优化设计绿电直联、绿电直供加增量配电网等新模式，建设高比例绿电直供的零碳园区和工厂。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产业发展，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正金企对接会，包钢出席。
0: 内蒙古近百项科技创新成果亮相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1: 蒙东电网成功实现首次送电广东，电力输送跨越2300多公里。
0: 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5号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拉开战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自治区针对工业园区存量高载能负荷，优化设计绿电直联、绿电直供加增量配电网等新模式，建设高比例绿电直供的零碳园区和工厂，为引进和发展绿色产业提供有力支撑。
2: 5月5号，在包头达茂零碳园区远景绿色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绿色纯净金属冶炼项目现场，智能机器人操作铁水冲出矿热炉出铁口。这个由远网荷储技术支撑的工业项目，其电力来自40公里外草原的风能。以往冶炼一吨硅锰合金需要用电4000多度，企业建设12万千瓦新能源，配件2.2万千瓦储能，使绿电在冶炼中占比达到70%。每年大约5亿千瓦时用电量中，超过3.5亿度来自风电。对比传统工厂，年减排二氧化碳超20万吨，实现从源头减碳，成为包头市首个新能源侧与负荷侧同步建设、同步投运的6类市场化项目。
3: 项目呢是零碳园区推动风光清除绿色冶金产业融合的关键载体。零碳园区

0: 区管委会全力支持远景公司深化绿色冶炼技术创新，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零碳制造范式。
1: 近年来，内蒙古积极拓宽绿电本地消纳应用场景，研究出台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一揽子政策措施，创新推出风光制氢一体化等六类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新模式，不断扩大重点用能行业绿电使用规模。2025年，内蒙古生产绿电27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4%， 超三分之二绿电实现本地消纳，有力支撑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今年，自治区重点落实单一用户绿电直连开发建设实施方案，支持新增负荷以及电解铝、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国家级零碳园区等存量负荷开展绿电直连，布局培育绿氢产业园，还提出分阶段梯度培育零碳工厂。今年起，启动零碳工厂遴选工作，将在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

0: 广绿电直联、增量配电网等新能源消纳新模式，对标国家工业绿色微电网各项标准，积极拓展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场景与工业微电网融合发展。
1: 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2026年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证金企对接会，畅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机制，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3: 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分别解读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十条举措、金融政策工具、信贷政策及金融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关情况。驻区金融机构推介了面向全区重大战略和重点产业的特色金融服务，并与8家企业集中签约，覆盖能源、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实现了政策、资金、产业精准匹配。与会各方表示，将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完善证金企常态化对接机制，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自治区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集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基层农牧民的金融服务力度，持续解决好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实现我区“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金融力量。包刚出席，黄志强讲话。内蒙古台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科技大学、赤峰大学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部署、统筹推进，抓好开门教育，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5: 内蒙古科技大学坚持问虚师生，突出可赶可急抓开门教育，召开教师座谈会、学生座谈会征集意见，依托校内为你服务接速集办平台和包头市12345热线平台，实时收集梳理师生诉求，持续高效回应师生关切。学校突出闭环问校抓整改整治，了解到图书馆存包架位不足的问题，立即新增212个架位，并快速启动电子存包柜采购。针对师生座谈会反映的东校区食堂较少、就餐不便问题，加快推进餐厅各楼层的供餐工作。
6: 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以学习教育成效提升治理效能，提高育人质量，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5: 赤峰大学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落实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编制学校“十五五”发展规划等工作紧密结合，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系统梳理发展思路，明确主攻方向，
7: 着力破解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和瓶颈，细化整改方案台账，努力把赤峰大学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5: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内蒙古携近100项科技创新成果亮相。
8: 这里是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我身后是以“创新内蒙古，科技向未来”为主题的内蒙古展区。130平方米的展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自全区12盟市的84家企业、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带来了固态储金罐、半导体及单晶硅片、3D 激光测风雷达等最新科技成果和产品，现场科技感十足，互动感满满。
3: 科创互动体验区内，内蒙古伙伴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展出《阴山岩画：数字重生，穿越千年时空之旅》VR 沉浸式体验剧，吸引了不少观众。多家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在现场驻足交流，表达对接意向。
9: 用数字技术把几千年前的岩刻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最神奇的是，我在岩刻上看到了一个鹿的图案，我试着用手去触摸，发现它竟然能动起来，这个是让我觉得最震撼的。
10: 我们公司来自河北秦皇岛，做 VR 有18年了，被内蒙古展厅的阴山岩画 VR 虚拟技术所吸引，希望能进一步了解，看看未来有没有合作机会。
3: 本届博览会突出人工智能加行动引领，设置信息技术等6大专题展区。内蒙古展区以绿色引擎、财链未来、 数智云脑

0: 北疆优品四大产业板块集中亮相，涵盖风光清除与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与新型化工、数字经济与低空经济等领域。展会期间，内蒙古展区依托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线上线下联动机制，现场设置平台实操体验与需求匹配系统，旨在打造永不落幕的科博会对接平台。
1: 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将持续深化京蒙创新协同，我们还将通过北京雄安分中心等窗口常态化举办成果发布会、供需对接会，为两地企业搭建起长效化的对接桥梁。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国网蒙东电力公司了解到，5月1号到5号，蒙东电网成功实现首次送电广东，这次电力输送跨越2300多公里，是一次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跨经营区域远距离交易的重要实践。
3: 5月1号到5号，蒙东电网完成向广东电网送电560万千瓦时，此次跨区域输电交易精准衔接假期用电高峰需求，全部用于保障五一假期广东地区电力供应，实现了电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践行了全国电力市场一盘棋理念。蒙东地区新能源资源丰富，此次长距离跨区域电力输送有效推动富余新能源消纳，破解了新能源发电时空分布不均的难题，助力双碳目标落地见效。与此同时，交易严格遵循跨电网经营区交易机制，经过双方电网双重安全校核，确保输电安全可靠，为后续跨区域常态化远距离交易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截止目前，依托已建成的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内蒙古将本地风光新能源不断送往华北、华东等12个省区市。
3: 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7号，国家“十五五”铁路发展规划重点项目白牙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全线启动封锁施工作业，标志着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3: 在中铁11局承建的工程二标作业区，40个工点同步开启施工，建设者们抢抓窗口期，有序开展旧轨和钢板梁拆除作业。
5: 封锁施工期间，组织1700余名人员进场施工，集中攻克9座桥梁的原位新建、18座桥台改造及关键路基土方等工程。
3: 白牙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总投资30.57亿元。项目改造线路全长254公里，将对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段既有线路实施电气化改造，按照开行动车组标准升级通信信号等系统，改造后设计时速将提升至120公里。白牙铁路地处贯通内蒙古东中西部铁路大通道的关键位置，是东北地区路网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打通旅游通道、融入东北振兴格局的标志性工程。建成通车后，大幅提升客货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自治区各级红十字会开展以守望相助、协力同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普及红十字知识，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0: 今天上午，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呼和浩特开展应急救护知识科普讲解，并同步推出3大公开募捐项目，其中一块走捐步公益项目格外受欢迎，只需扫码加入公益小队，每天累计行走5800步，就能参与线上爱心捐助。
7: 我们带来了3个公开募捐项目，而且我们在现场呢也开展了幸运大转盘的活动，跟大家互动起来，希望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然后日后呢也是多多加入到我们这个公益的队伍中。
0: 在呼和浩特市青城公园，一场实景应急演练正在上演，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处置险情，红十字救护人员随即开展现场救护，让市民直观学习应急避险知识。在通辽市科尔沁区，当地红十字会走进辖区中小学，开展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捐赠与安装工作。
8: 那遇到师生突发急症、意外时，急救手段有限，给我们配备了 AED 等设备。那这回呢，我们能够抓住黄金的救援时间，快速开展科学急救。
0: 在兴安盟万达广场，193件红十字主题书画进行公益义卖。 义卖所得款项将全部用于兴安盟罕见病儿童救助和失独困难老人关爱两大公益项目。在阿拉善盟，当地群众主动参与无偿献血，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用爱心为生命续航。
9: 看到宣传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我就主动登记报名了，希望能成功配型，能帮助别人挽救生命，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内蒙古台报道。
6: 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内蒙古多地密集采用四部两支方式，对烟花爆竹储存、销售等环节开展突击暗防检查，现场排查隐患，督促整改落实。5月7号，记者跟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检查人员，对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河哨镇西讨苏号村的一家烟花爆竹销售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
10: 您好，我们是内蒙古应急管理厅检查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检查。
0: 不打招呼，直插现场。检查当天，有安全资格证书的库管员没有及时在岗，只有一名销售人员在仓库值守。
11: 库房的间距，包括他库房那边内部的一些堆垛，然后还有我们一些他所存放的一些产品，是否的话是符合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规范要求，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
0: 除了库管员没有按时在岗，检查人员还发现了其他问题。
12: 他的那个执行标准，现在人家新的国标出来了，就是他这个执行标准然后不一样。
13: 哦，没有按最新国标的，
12: 对，按只按那个标准执行。
13: 还有就是这个，
12: 就是他的那个流向码，这个流向码要和这边的那个产品质量这个药箱含量，它是1200克吧？他那个是2000克，不合。
13: 哦，所以是不匹配的。
12: 对，
0: 按照要求，这家企业必须立即停业整改。自治区安委办4月27号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方案》，聚焦实施5个一批。联合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依法依规严格执法，有力打击烟花爆竹全链条各环节的非法违法行为。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日常监管，严格许可准入，继续组织对辖区内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仓库和长期零售店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排查，绝不能让仓库变成火药桶。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蒙超联赛将于5月15号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拉开战幕。
3: 本届蒙超联赛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12支蒙市代表队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前八名进入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淘汰制，决赛为单回合决胜制。在为期4个月的时间里，12支队伍将带来79场精彩比赛，12支球队共报名球员527人，其中高中大学在校生286人，占比54%，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球员135人。
14: 广大球迷呢，可通过看个比赛 APP、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便捷购票，设置了12元、24元、36元三档球票，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观赛需求。
3: 跟着赛事去旅游，蒙超联赛期间，自治区文旅厅将持续优化299元内蒙古文旅一卡通惠民促消费项目，整合全区120家景区门票优惠、合作酒店专属价及餐饮娱乐多重权益，覆盖黄金季7大主题产品核心景区全年通用。还配套推出特色文旅市集、票根专属优惠、非遗展演等百场系列活动，
15: 持续深耕蒙超品牌，放大内蒙古文旅卡通服务效能，推动赛事资源与文旅资源深度对接，业态互融。
3: 自治区农牧厅将赛事与全区优质农畜产品联动推广，打造体育加农牧特色展示与体验场景。自治区商务厅聚焦培育票根经济，联动商业综合体、住宿餐饮等，打造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场景，推出系列促消费举措，持续释放赛事消费潜力。
16: 坚持一次赛事长期受益，在丰收节、绿博会等重点农牧活动中融入， 蒙超联赛元素，推动体育 IP 与农牧品牌长效绑定，双向赋能。

0: 延伸票根价值，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赛事品美食，重点体育赛事的这个活动目录，实现多业态联动消费。
1: 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7号，2026年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春季非遗系列活动“512博客精英大赛”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开幕。来自各盟市的512名博客健儿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鄂尔多斯古如歌《阿勒泰杭盖》余韵悠长，马头琴齐奏，奔腾向上，旋律激昂。
3: 我是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每次过来参观感受都不一样。今年感受特别激动，也特别壮观，特别开心。
2: 本次大赛设置成人组与少年组，赛期2天。博客手们刚劲有力的招式，默契巧妙的攻防，尽显力量之美，生动展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客运动的独特魅力。
4: 我们连续8年打造了这一特色文旅 IP， 将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与旅游区发展深度绑定，既让非遗文化走出去，贴近大众，又能以文化聚人气、提名气。
2: 内蒙古台报道。
5: 随着呼和浩特乐享消费惠购倾城促消费活动深入推进，4000万元福利补贴持续释放红利，五一假期之后消费热度不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6: 在呼和浩特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节后仍有一些顾客前来选车购车。呼和浩特市民贾志趁着假期领取了购车专项消费券。
7: 这个车应该是9万多块钱，然后优惠完以后各种补贴下来也就是个8万来块钱，
8: 能便宜1万多块钱。
7: 对，
6: 购车补贴政策落地，有效激活了汽车消费市场，不少汽车经销商迎来客流和销量双增长。
9: 我们店的客流和成交的环比了提升了50%，很多客户从观望转为了直接下定。
6: 五一期间，呼和浩特启动乐享消费惠购倾城促消费活动，统筹投放4000万元福利优惠券，其中1500万元用于新车购置专项补贴，最高可补贴10000元。另外的1500万元以旧换新补贴，覆盖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3大类别。同时叠加400万元发票抽奖、600万元特色促销活动，全方位撬动消费增长。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呼和浩特重点监测的38家大型百货超市等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6.2亿元，同比增长10%。地方特色小吃、夜市等订单量同比增长13.5%。微信支付数据显示，呼和浩特跻身全国消费金额同比涨幅 top3 城市。内蒙古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为全面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推动相关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内蒙古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目录》，电解铝产品及制品、纺织品、山羊绒产品、钢铁产品及制品、铁合金、石墨制品、乳制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光伏产品8大类产品涵盖其中。今后内蒙古将通过认证手段为以上产品贴上绿色标签，有效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质量技术帮扶10大典型案例，内蒙古助力校服质量提升、全力守护学生健康安全案例入选。内蒙古精准聚焦校服生产企业质量管控不严、检测能力不足等短板，通过标准指导、免费检测、一起一策帮扶、闭环监管溯源等举措，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5月8号，2026中国品牌日宣介暨蒙自标经销店展销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本次活动紧扣中国品牌日主题，以蒙自标品牌推广为核心，现场为3家蒙自标经销店集中揭牌，并同步上线线上小程序，助力内蒙古优质特色产品走进大众消费市场。此外，通过产销合作签约、发布出租车车顶视频宣介等，多维度全覆盖，提升蒙自标品牌传播力与市场影响力。5月8号，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在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开工。该项目由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呼伦贝尔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